0: 看见顺德，享受生活。
1: 顺德早晨，开启精力充沛的一天。顺德早晨，早晨顺德。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九零一，敬请各位对时。
4: 早晨8:04。
5: 区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近期天气干燥，火灾风险较高，请各类公贸场所做好火灾隐患排查，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顺德森林防火禁火令9月17日施行，林区严禁野外用火，违规将追责。发现火情，请拨打119。
3: 懂你所需，伴你同行。顺德农商银行2026金秋服务月全面开启啦！覆盖长者暖心服务，代发工资客户有好礼，商户收单减费让利，仲有理财至信贷利率优惠，信用卡消费送好礼。更多金秋活动资讯，请查询顺德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及各营业网点。
6: 翻工有力水，做嘢够掂水，有红丽力酒，生活更搭水。
7: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8: 开车嗰时慢啲啊！
9: 佢系最啰嗦嘅一个。
8: 出门在外咧，注意安全。
9: 佢系最牵挂嘅一个。
8: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9: 佢是最体贴的一个。
8: 爱一路相伴，你的平安是我最大的牵挂。
10: 够钟收工，热线。
11: 喂，你未熄电脑、啊、会有安全隐患的。
10: 你又夸张了，我台机长年着住一直都没问题的。
12: 这样的习惯其实很危险的。电脑长时间待机，万一散热不良或者电压不稳引发短路，随时酿成火烛。收工的时候记得熄晒办公室的全部电器，杜绝用电隐患。
1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4: 听901真系。

0: 出发，早知天下，顺德早晨。
1: 湾区之声，
0: 湾区之声，
1: 顺德早晨。
2: 好啦，继续返返嚟顺德早晨。今日嘅顺德早晨啦，会有湾区十分钟嘅栏目嘅。咁而呢个栏目咧，亦都系会喺每一个星期一嘅早上八点到八点十五分啦，同嚟自深圳宝安融媒 FM 104.3嘅主持人啦进行连线嘅。咁啊，事不宜迟啦，马上听听我哋老朋友嘅声音先。
3: 早上好，佩英。
2: 早上好，小西。深圳的各位市民朋友，大家早上好。我是顺德融媒 FM 90.1的佩英。
3: Hello， 顺德的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宝安柔美 FM 104.3，我是主持人小西。
2: 嗯，
3: 好久不见，
2: 好久不见了哈。今天的这个连线呢，想要跟深圳的各位市民朋友分享解锁一条顺德大良本地人私藏的小众一日游路线啊。这个路线呢是在济年山片区，因为一般说来顺德都会直奔像清晖园啊、华盖路啊这些景点，这些景点呢人潮会相对拥挤一点，而今天介绍的这个济年山片区呢也是比较清幽啊，一站式就可以解锁山林公园还有地道美食，不会很赶，不会很累，也是可以沉浸式的感受一下岭南的古韵烟火。那首先第一站呢要推荐的就是在济年山下的非遗体验馆。这个体验馆呢是顺德九月全新开放的首个体验式非遗文创空间，有三层的新中式建筑，非常的肃静啊，静谧，然后拍照的氛围感也是很浓厚的。那不同于其他的一些传统的静态展馆，在这个非遗体验馆呢是可以看可以玩可以体验也可以品茶，像我们平常听到的广绣啊、大良鱼灯、香云纱、剪纸、古琴、越剧等等的岭南非遗项目，在这呢都是一应俱全的，也会配有专业的匠人现场指导，所以说呢零基础的这个游客也是可以

0: 新手体验非遗手作了。在一楼有一个地方叫以乐茶寮，这个呢是顺德首家的非遗主题茶馆，所以大家如果来到的话，逛展之间也是可以静静的坐下来然后品品茶。二三楼呢是手作空间，这个落地窗也是自带国风滤镜，所以说在那儿拍照也是非常好看。这个场馆呢是免费对外开放的，还会不定期的举办像一些雅集活动啊这样子，所以也是可以非常沉浸式的读懂岭南的非遗之美。然后逛完这个非遗馆步行仅需要2分钟的时间就可以到达拥有400年历史的景岩庙。这个景岩庙呢也是免费开放的，是本地居民祈福啊、纳凉啊还有散步的一个非常清幽的地方。在庙的隔壁紧挨着的就是陈延野先生祠和讲学旧址。陈延野先生他本名叫陈邦彦，他是岭南三中之首，也是明末岭南大儒。当年呢他在景岩山下开馆授徒有20年，也是培育了非常多的岭南才俊，所以在这座古祠呢也是一砖一瓦都可以感受到这种沉静的力量。因为这座古祠是他当年讲学传道的一个地方，所以在里面漫步一下也是可以进行一个静心的疗愈的。然后一路之隔呢就是可以到达景岩公园。这座景岩公园呢是原生态的城市山林，也是藏在大梁老城的一个绿色的后花园了。进去之后会觉得哇，空气很清新，如果你早上去的话呢还能够听见一些街坊在晨练啊、闲谈啊，这个好像有一种远离城市的喧嚣啊，这样的一种感觉，是一个吸氧放空的非常好的地方。然后旅途的后半程呢自然要到这个顺德的老街烟火哈，景岩山啊、甲子路周边呢、都是有扎堆的这个老牌老店啊，这个老牌老店很多好吃的，价格很地道，也是怎么吃都不会踩雷啊。这个青砖老宅里面的私房菜，这个我们说的货气也是非常足哈，还有这个人气的烧鹅皮也是皮脆。爆汁这样子，如果吃烧鹅的话，这个鹅汁就不要浪费哈，不要说只蘸这个烧鹅，也可以捞捞饭啊，这个也是让人回味无穷的。然后街边的这个牛杂，你看好像是非常平凡，但是一口尝下去，你会发现很不平凡，非常的好吃。也给深圳的市民朋友呢推荐一下，在附近有一家叫新鸡豆腐店，里面的炸豆腐、炸鸡翅非常好吃，我周六才吃了。然后因为好吃所以呢就是炸鸡翅嘛，上火嘛，现在对这个口腔遍地开花全是溃疡。那如果吃完这个炸鸡就觉得有点上火的话，也是可以去吃一下这个园中的这个炖汤啊，炖汤的话也是可以去到一个清热啊、降毒啊这样子。那如果吃完饭之后来一碗非常清爽的广式糖水呢，就可以为我们的旅程进行一个完美的收尾了。那深圳出发的话，湾区同城交通也是非常便捷，所以说一日的这个微度假呢也是有一个非常松弛的感觉哈。去这个景岩片区就没有太多的人潮拥挤，只有非遗、古庙、山林和地道的美食，所以也是建议深圳的各位市民朋友可以抽一天的时间离开城市的这种忙碌，来到景岩山去感受一下岭南非遗也是可以漫步山林品尝一下顺德的烟火美食，感受一下大湾区慢生活的这个独特的魅力，也是非常欢迎深圳的各位市民朋友过来感受感受。那我们这边的介绍大概就到这儿了，接下来的时间交给您了，小溪。
1: 好的好的，谢谢佩英哈，分享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小众没有那么多人的一个景点。那今天我们要给顺德的朋友分享的呢，就是因为现在确实假期结束了嘛，可能很多朋友来深圳玩的话会不太知道可以来哪一些景点，或者说对深圳的一些印象就是商圈很多，逛商场。那今天的节目当中也给顺德的朋友推荐几个宝藏目的地哈，有一些是近期会有的一些活动。首先第一个就是之前也是分享过刚开的深圳湾文化广场设计博物馆，这个现在都已经俗称大耳机哈，就像一个很大的 AirPods掉在地上。
0: 对，
1: 然后呢里面的展览它是会收费的，但是呢其实我也是 有朋友就是从外地来深圳专门来看这个展，他会觉得付费也是很值得。
0: 嗯，
1: 然后呢，首先这个地方它呢就外表看上去就很好看哈，是一个深圳湾畔的海边岩石，然后呢你可以在这看海拍照吹海风，感受深圳作为设计之都的创意脉搏。那么现在呢是有一张北馆通票，你可以解锁五大展览，可以品读日常设计变迁，领略中国千年造物智慧，还可以纵览世界现代当代设计史，看见深圳设计探索，感受传统工艺的新生。所以慢慢逛展呢，你会发现设计就藏在生活之中哈。然后这个地方直接导航深圳湾文化广场，坐地铁呢是人才公园站，也可以直达。第二个就是海上世界明华轮，那这个海上世界我也相信可能很多顺德的朋友已经来过了哈。
0: 嗯，
1: 那么现在这个明华轮上呢，它有一个中国首部沉浸式体形体剧《交易人生》，它是在船上驻演。那今年也是全新升级了登船入戏的动线，你从踏入海上世界片区的那一刻起，戏就已经开场了，是一种沉浸式的一个实景沉浸多线叙事的剧，还是挺有意思的。那么散场之后呢，明华轮每晚啊都会有一个免费的音乐喷泉水秀，甲板呢就是最佳的观赏位，你可以看完表演之后，或者说在附近吃饭，可以看一看这个灯光跟水柱的一个表演，吹吹海风，赏赏喷泉，还是非常浪漫的。然后呢再往下是莲花山公园，莲花山公园也是可能很多朋友来深圳第一站会选择逛的地方哈。
0: 嗯，
1: 那么它作为城市绿肺与红色文化地标，也是成为了承载时代记忆的重要场景。那位于城市中轴线上的莲花山公园，它其实不仅是一座生态型的市政公园，也是一处风景优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活的博物馆。这个登顶它不算很有难度哈，就很快就能登顶。登顶之后呢，你可以将市民中心、平安金融中心等城市的地标建筑尽收眼底，也很适合来打卡哈，莲花山公园。
0: 嗯，
1: 再往后就是观澜古墟，这个我觉得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深圳它都是高科技创新，没有一些比较有历史底蕴的地方啊。那么走进这儿呢，你可以邂逅260多年的岁月风华。观澜古墟也是深圳四大古墟之一，也是深圳现存最完整的客家墟市街区。在这里你可以逛古墟、赏古墟，然后再淘一些小物件，感受这份独属的烟火与温情，直接导航观澜古墟即可。再往下就是马栾山郊野公园，这个也是很多外地的朋友会来打卡的地方，是深圳规模最大的天然瀑布群落。然后呢，从西北门的碧岭入口木栈道平缓的进去，你沿途可以看到银河瀑、千尺瀑、紫烟瀑、飞流瀑、九天瀑一路串起。那么从公园的正门进入哈，可以直奔号称深圳第一瀑布的马栾瀑布。那这个呢就也要看天气的情况，就很适合下雨之后过个两三天，雨水呢会这个水会比较充沛哈，看到了这个瀑布的景色会更壮观一些。然后再往后像梧桐山国家森林公园，就是我们鹏城第一峰了。喜欢爬山有挑战的朋友就不要错过哈，从10月1号开始呢，梧桐山国家森林公园的恩尚环湖观光线也开通，小巴单程是6块钱，可以直接穿梭湖光山色，将精美的美景尽收眼底。山海专线呢也会在周末以及节假日开通运营，更加方便大家去逛。然后呢去了东部呢，也可以去到大鹏所城，这个也是有600多年海防历史的一个古城。深圳的别称就是鹏城嘛，正源于这座明清军事城堡。这里呢拥有近10万平方米的明清居民建筑群，你可以在这里呢走一走青石板路，可以感受一下斑驳的城墙，感受时光的沉淀。然后呢巷子里会有很多一些咖啡馆啊、文创小店，还有将军府，转角就是海丰，非常文艺的一个地方哈，大鹏所城。然后呢最后也是深圳东部，到了晚上可以去盐田港夜市走一走，这里呢是直面港口，逛吃加夜景一站式。到了这里呢，周末的晚上哈，它有这个车厢尾的摊位错落，有港式小吃、环球美食，还有网红茶饮、精酿微醺一应俱全。主要呢是这里的景色很好哈，因为它紧邻盐田港，你可以在夜晚呢感受山海与港口灯光之间的 一种美景，你可以吹海风，吃美食，然后呢，一整个就是非常的。

0: 放松了。这几个我个人认为都是至少有那么一两个吧，是很多深圳的朋友接待一些外地的朋友来的时候会去的一些地方。我觉得顺德的朋友可以看一下哪一些是感兴趣的，抓紧来打卡哈。
1: 嗯，
0: 详细的内容可以关注一下文旅深圳在10月9号发的推文，深圳八个宝藏目的地周末也能安排，里面会有详细的介绍以及地址的分享了。
1: 嗯，虽然说我们的这个小长假已经结束了，但是呢这个假期的自由我们可以自由的安排，假期在心中、如果想要假期的话总能挤出时间，
0: 你要挤一挤，对
1: 对对对，总能够找到自由的空间让自己去放松放松。好，那今天时间关系呢，非常感谢小溪的精彩分享，我们下周再见啦，
0: 感谢佩音，下周见，拜拜
1: 拜拜。好啦，咁啊，亦都非常之感谢深圳宝安融媒 FM104.3 嘅主持人小西啦，同我哋分享咗喺深圳嘅八个宝藏目的地吓。咁啊，其实周末嘅时间都可以安排去逛一逛啦，放松放松嘅。咁啊，时间关系，而家亦都系先去一去报时，转头翻嚟啦，会有顺德镇街行。
2: 901，敬请各位对时。
3: 早晨8:20。
4: 901交通消息。
1: 早晨，一起来关注一下现时的路面状况。收到南国西路轮贵路口各个方向现时慢紧，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往广州方向有立落，碧桂路德胜大桥往容桂方向有咪摩，顺德快速桂龙工业区往碧桂路方向唔多靓仔，高明大道的若华路隧道往洋和方向都依然需要各位稍加耐性。高速方面的广佛高速被冲至横沙路段双方向现时车流量都比较大的，提醒各位司机朋友需要留意。今次的交通消息先到这里，祝你平安出行，一路顺风，
4: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8339-8339。
5: 本次交通消息特别鸣谢荣华龙凤喜饼、荣华蛋卷。
6: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7: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8: 苏炳添，亚洲冠军。
7: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9: 3, 2, 1，茄子！
10: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11: 纸箱、木屑、塑料、纺织原料、粉尘极易引燃，厂区、仓库应该及时清理可燃物，作业现场配备灭火器材，电器线路要定期检修，有限空间作业记得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一旦发生险情优先报警，严禁盲目施救，危化品要分区存放，做好防静电巡检，工人安全教育好关键，千祈唔好疲劳作业，星星之火可成燎原之势，一念疏忽酿成终身悔恨，守住安全生产底线，构筑安全防火墙。
4: 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
2: 10月13号，顺德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上线，将就顺德的文旅市场、演艺经济、体育赛事、文化建设以及全民健身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12: 我是顺德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局长韩军，如果您有任何意见或建议，欢迎您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我们期待和您的交流。
2: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13: 听901真系得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0: 从顺德出发，早知天下，顺德早晨。
1: 继续翻返嚟，顺德早晨，大家好，我系佩英。
2: 各位早晨，我系卡图。今日系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三。
1: 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气象台预计顺德今日白天会是晴间多云，气温24度-33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40%-70%，吹东北风两级。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是轻度污染，而首要污染物是臭氧。目前顺德区的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天气持续晴朗干燥，需要注意森林防火以及是用火用电的安全。
3: 品质大量，
4: 创新容贵，
3: 宜居邻郊，
4: 匠心勒流，
3: 水稳不教，
4: 花香陈村，
3: 水绿落松，
4: 智慧龙岗，
3: 水乡行坛，
4: 山水君安，
3: 顺德镇街行。
5: 顺德城央，金融都会，文化奉承，品质大量，
1: 心启顺德，竹链共赢。半导体芯片功能模块 AI 全自动制造平台项目签约，其供需对接会昨日在云路上市小镇举行。广东中型创新数字科技有限公司正式签约入驻，全国首创半导体芯片功能模块 AI 全自动制造平台，分别同平台机构、芯片厂商、首批客户完成三批签约，累计意向订单金额超过1000万元。
2: 中型数科以 AI 全自动制造为核心，构建 AI 模型加智慧工厂加芯片销售加开源工厂四位一体的产业赋能平台。这个是粤港澳大湾区在芯片功能模块 AI 全自动制造以及芯片流通应用生态领域从零到一的突破，填补了芯片从供应到应用再到生态的全链条空白。作为半导体芯片功能模块领域的新质生产力供需对接平台，连接芯片原厂、终端客户和工程师人才，可以为家电、机器人等产业提供成熟、稳定、快速落地的芯片应用解决方案。
1: 目前平台已经集聚美人、中泳、合泰、松汉等芯片品牌，力争打造粤港澳大湾区最大的芯片平台。通过品牌集聚和 AI 全自动制造能力，平台将提升芯片功能模块流通效率、方案交付效率，还有是国产替代支撑能力。
2: 现场签约分三批推进，第一批仲在补工。中型数科和美人、中泳、合泰、松汉等芯片厂商签约，四家厂商覆盖家电等行业芯片，都是芯片领域的头部力量，是平台建立的核心保障。双方将会围绕芯片选型、销路定制、 AI 开发工具、联合方案开发以及是供应链协同展开深度合作，为企业提供产品保障和技术开发支撑。
1: 第二批仲在搭台，中型数科和广东微纳院、顺德职业技术大学、广东省机器人协会、顺德区家电商会签署平台项目合作协议，联动科研院所、职业院校、行业组织和应用端资源，共建芯片应用创新生态，打通从芯片选型、销路定制、 AI 开发到开源协作、供需对接的全链条。
2: 第三批仲在落地，中型数科和万和、美智等首批客户签约，推动芯片功能模块在家电、机器人等领域规模化落地。目前中型数科已经获得客户高度认可，家电和机器人企业意向订单超过1000万元。
1: 顺德芯片年需求量超过100亿伙，家电、机器人等应用场景是丰富的，具备芯片场景验证、成果转化的独特优势。中型数科落户云路上市小镇，依托家电、机械装备两大万亿级产业集群，承接顺德芯片需求，推动应用场景向机器人、具身智能、物联网、汽车电子升级，打造芯片加 AI 加制造应用验证高地，并衍生芯片销售平台和人才集聚地，形成芯片销售、技术赋能、产业升级、人才汇聚的良性循环。
2: 顺德区副区长李志雄表示，顺德的家电、机器人装备

0: 地制造等产业规模大，场景丰富，是芯片应用验证和规模化落地的重要市场。希望以今次活动为契机，推动芯片企业和终端企业深度对接，形成需求牵引研发、应用带动产业的良性循环。
1: 制造高地，滨水名城，公园荣桂。
2: 中国共产党佛山市顺德区荣桂街道工作委员会党代表会议寻日召开，全街道各行各业各条战线130名代表参会，依法选举产生38名出席中国共产党佛山市顺德区第15次代表大会代表。
0: 荣桂街道党工委书记李广庆向新当选代表提出，要坚守政治初心，把牢前进方向，要坚守人民至上，厚植民生根基，要坚持实干争先，奋力攻坚突破，要恪守纪律底线，树立清廉形象。
1: 水稳北教，自创未来。今日北教，
2: 北教镇前日开展安全生产督导检查，检查组先后来到顺江工业区、广教工业区，深入使用艺化品企业开展专项检查，现场核查物业出租方和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履职情况、企业员工应急处置能力、储存以及是使用危险化学品、电器防爆管理、消防通道设置等高风险环节。
0: 针对检查发现的电器线路防爆防护不到位、消防通道堵塞不畅通、仓库和生产车间未有效物理分隔等的安全隐患，检查组现场责令企业建立整改台帐，严格按照规范要求限期完成整改。
2: 检查组要求要时刻紧绷安全生产这一根弦，紧盯节后复工复产员工思想松懈、设备带病运行等风险，常态化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督促企业揸好安全警示教育、设备检修维护，严格落实各项安全措施，坚决防范安全事故发生。
0: 2026年北教镇干部履职通识教育大讲堂机器人产业专题第二期前日举办，来自机关办所、村社区和相关重点企业等干部代表齐聚一堂，沉浸式学习机器人前沿产业知识。
2: 同首期课堂理论教学不同的是，今期创新采用专题授课加企业实地参访形式，从首席专家的实操分享到乐普电区美的副卡机器人展厅和产线的现场教学，引导学员零距离走进产业一线，触摸机器人产业前沿脉搏。
3: 带你上班路上听世界，顺德早晨。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0: 早晨8:32，
4: 人生百味，知醇好味，红荔红米酒，纯粮酿造，纯正米香，红荔红米酒。
5: 惠美津岸华府，桂畔宗族心意岸府，惠美大城巨惠家推，一步一景，所见即所得，限时惊喜，值得拥有。大良桂畔河北岸，公营品鉴，详询273.8-3.7。
6: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7: 你好，你的餐齐了，祝你用餐愉快。
8: 你好你好，你那条裙摆呢就快掂到个单车辘的了，你小心点踩滑。
9: 你好，母婴室在前面，转左直行就到的了。
10: 你好啊，我准备走了，你停这个车位啦。
8: 阿姨啊，天好庆，入来饮杯水再扫啦。
11: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的阳光。
12: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的润滑剂。
1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14: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蒸汽阵。
15: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16: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7: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8: 门前清，街巷清，
19: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20: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 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五。

0: 情，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1: 今期节目我代表未去过南半球旅游嘅朋友，向澳新旅游达人张次元先生请教。
2: 大家好啊，
1: 张生。南半球点解旅游嚟讲相对小众呢？
2: 其实呢本身地球嘅陆地同埋海洋嘅分布呢係十分之唔均匀嘅。咁首先北半球嘅陆地呢其实比南半球多好多。所以呢南半球确实呢相对係一个比较少人触及到嘅一个旅游目的地。咁因为人少触及，所以可以保证到一样嘢，就係佢可以保留到更加纯正更加原始嘅风景。
1: 但係南半球其实选择嘅国家都唔少噶，你点解独爱大洋洲嘅澳新路线呢？
2: 新西兰系西方国家入边第一个同我哋签订嗰个自由贸易协议嘅。我总结咧，仲有另外一点原因，因为佢个环境太舒服啦，即系通俗讲系与世无争，所以佢哋嘅心态咧系好平和嘅。澳大利亚系全世界最细嘅大陆，但系新西兰佢唔系单一嘅岛，佢由南岛同埋北岛两个岛组成，而且两个岛系因为当时地理形成嘅原因演出出嚟嘅地貌咧系完全唔同嘅。我哋喺北岛可以睇到嘅系火山地貌啦、地热啦，可以浸到温泉啦，但南岛系因为太平洋板块同埋澳洲板块佢嘅碰撞之后形成咗一条南阿尔卑斯山脉，所以呈现出嚟俾我哋嘅可以睇到系冰川湖、雪山，包括咗全世界好出名嘅旅游度假小镇咧、皇后镇咧，一路雪山、冰湖、星空、老冰花，系啦，呢度提及到老冰花系一个季节性嘅限定，所以呈现出嚟嘅层次感系完全唔同嘅。咁我哋都曾经试过喺全世界第一个暗夜保护区，哇！晚黑一你行出嚟，一抬头，成条发光嘅河流叫做银河啊，各位，所以嗰种震撼咧，唔系话斋睇相你可以体验得到嘅。而北岛咧，佢系偏有地热啦、火山地貌啦，以及我哋讲新西兰嘅原住民毛利文化，以及全世界独有嘅萤火虫洞罗托鲁瓦啦，包括福比特人村都好值得嘅。所以南北岛串联咧，佢各有自己嘅特色，但系咁样先可以体现出真真正正新西兰嘅旅游精华。
1: 听咗张生你呢番嘅介绍，大家都心向往之噶啦。点样可以跟随你一齐畅游新西兰呢？
2: 我哋咧同口岸国旅有深度嘅合作，可以通过口岸国旅揾到我咧。欢迎各位跟上我嘅步伐，我哋相约在口岸国旅。
0: 如果你对今期话题感兴趣，欢迎嚟到逍遥游 V 家公众号互动留言。逍系肖邦嘅逍，逍遥游后跟字母符号 V 家。
3: 听901真系得
4: 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

顺城千年文物，德润万家烟火。从水乡古埠到现代都市，岁月喺呢度留下星星印记。听见顺德，读懂真实嘅顺德。

0: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听见顺德，我是佩英。前面七期的节目入面，我们亦都是扎根了顺德的水乡，溯源了松基鱼塘，品读了妈姐菜，亦都是邂逅了这些街巷的烟火小食，感悟到灶台之间的工匠精神，体会了祠堂宴席的那种人民温度，还探寻十三行海上丝路的美食交融，见证了当代松基鱼塘的一个全新的生机。其实一路以来，我们亦都是解锁了顺德美食的水土根基、人民底蕴和时代活力，而支撑着顺德味道的百年鲜活、生生不息的核心，从来都不单单只是食材和技法，更加是代代坚守、代代传承的匠人初心。
1: 是啦，有不少人都感叹，就是顺德美食之所以可以斩获世界美食之都的这个美誉呢，就绝非偶然的。因为这片的水土呢，孕育了天然好物，岁月呢也都是沉淀了独特的一个技法的。而真正令到一道道的家常味道可以跨越时光历久弥新的，应该是一代代深耕灶台、敬畏食材、坚守本心的我们顺德的厨艺匠人。今天的节目我们都会聚焦薪火相传这个主题的，走进顺德的老中青三代厨师的坚守和创新，去理解顺德味道代代延续的一个密码。
0: 其实讲起话顺德厨师的话，大家可能最经常听到的一句说话就是顺德人人皆厨师，即个个都是厨师啦。以前我哋理解呢句说话呢，就係顺德嘅百姓，即係街坊屋企呢，个个都识煮餸嘅，即係每家每户呢都识得食材嘅。咁但係睇完顺德嘅历史文化丛书嘅美食系列呢，先至真真正正明白，哦，呢一句说话其实係会有更加深层嘅含义嘅。就係顺德呢片土地自带识整餸嘅诚意啦，做事嘅嗰一份较真啦，而呢一份刻喺骨子里嘅态度系一代代传递，从嚟都未断过噶。
1: 系啦，咁啊，顺德美食嘅传承咧，从来就唔系话书本上嘅嗰啲公式噶吓，亦都唔系课堂入边嘅理论啦，而系最朴实嘅嗰种口传心授啦，手手相传啦吓。咁啊，老一辈嘅师傅咧就带徒弟，就唔系靠复杂嘅一啲教材嘅。靠的呢就是日复一日的及住佢、教佢、磨练佢，靠的就是言传身教啦，将对食材的那种敬畏啦，对火候的把控啦，对手艺的坚守啦，就逐啲逐啲咁样传俾下一代。
0: 咁而今日嘅节目开篇啦，亦都先同大家讲返一个关于顺德老师傅嘅真实小故事，亦就係我哋顺德本地餐饮圈流传得好广嘅一段往事。咁顺德老一辈嘅名厨其实多数咧都系住响塘边啊，嗰啲地方嘅水乡塘边。咁好多嘅师傅咧，其实细个嘅时候年少家贫啦，屋企嘅家境唔系咁好，十几岁之后咧就开始入后厨做学徒噶啦。几十年前嘅后厨啦，佢哋系冇恒温设备，亦都冇精准嘅计时器，冇标准化嘅一啲配方，咁就冇而家咁便捷啦。所有嘅味道，所有嘅火候，全凭肉眼见、耳朵听，用手去触摸，睇下手感系点样，以及系加上自己嘅经验判断。
1: 咁亦都有一位咧，从业咗五十几年嘅顺德嘅老厨师咧，就回忆讲啦，佢啱啱入行做学徒嘅时候咧，师傅第一件事唔系教佢煮餸嘅，而系教佢咧珍惜食材啊。嗱，师傅咧每日会带住佢去市场啦，去塘边啦，去拣货啦，话俾佢听边个时间嘅鲮鱼咧最肥美啊，边个时节嘅嗰啲叶菜咧最嫩嘅啊，点样嘅一啲糖藕咧系最粉糯嘅。咁啊，佢话师傅成日讲啊，顺德菜嘅根本咧唔系话你识唔识炒啊，而系你识唔识得食材啊，尊唔尊重水土。如果咧你求其拣食材咧，啲味道炒出嚟咧，都会求其咁样去愚弄啲食客噶吓。
0: 嗰个时候嘅学徒咧，其实基本功练得系非常扎实嘅，好似学武咁样啦。嗰、那个扎马马步要扎得稳吓。所以嗰啲学徒咧，每一日个天都未光，咁就要起身啦，要洗菜啦、磨刀啦、汤鱼啦、起肉啦、搭鱼胶啦，反反复复一啲最基础、最枯燥嘅工序。好多嘅后生佢会系觉得哇太枯燥啦，好早就离开咗，耐唔住呢一种枯燥嘅感觉。咁而留低落嚟嘅人啦，先至系真真正正练成咗顺德嘅 厨工啊，厨呢个厨师嘅功底。咁啊，老一辈师傅咧，亦都系有个规矩嘅，就系话学艺先要学得，识整餸嘅前提系要先识做人，手脚要干净，心思要沉稳，态度要端正。浮躁嘅人系永远都整唔出一个温润地道嘅顺德味嘅。
1: 嗱，呢个亦都啱啱呼应咗咧，我哋第四期讲过嘅精耕细作啊，桑基鱼塘嘅农民啦，养鱼养蚕啊，唔够胆偷懒嘅。灶台前边嘅厨师咧，煮餸亦都唔会敷衍嘅。嗱，呢一份嘅认真咧，从田野平移到去灶台上边，咁从老一辈咧就传递俾新一代，亦都系贯穿咗咧顺德美食几百年嘅发展噶。
0: 老一辈顺德厨师咧，仲有一个特别动人嘅特质，就系守正唔固执。我哋第六期嘅时候亦都讲过啦。咁啊，早喺十三行时期啦，顺德厨师就已经系识得兼容外来嘅味道。咁啊，近代妈姐下南洋，又融合咗南洋菜式。老一辈师傅咧，从嚟都唔会话死守住老规矩嘅。佢哋嘅原则就系根不能。

0: 能变，味可以活，食材的本味、烹饪的底线、匠人的初心不可以变，但是可以配合翻时代，可以配合翻食客的食法，不断地进行一些调整。
1: 嗯，讲到呢度咧，可能好多朋友咧都好好奇吓，老一辈嘅厨师嘅坚守咧，到底守嘅系乜嘢嘢咧吓？咁啊，我哋睇翻咧就系、是，亦都有三个咧，应该讲系最珍贵嘅一个传承嘅底色嘅，亦就系顺德美食可以长盛不衰嘅一个核心啦。第一就系守住不时不食嘅吓，呢、这个对于水土嘅敬畏嘅。第二个咧就系守住咧粗料精造嘅呢个匠人嘅耐心啦。第三个守住嘅系本味至上嘅呢个烹饪初心啊，嗱，唔靠一啲重嘅腌料啦去掩盖瑕疵啦，亦都唔靠咧系花里花碌嘅呢啲咁样嘅做法啦去博取眼球啦，就系简简单单将食材本身嘅呢个鲜味咧就做到咗极致啊。
0: 嗯，喺呢度咧都想问一问各位听众朋友嘅，喺你嘅心目当中，一道真真正正嘅顺德地道好菜，你觉得佢最核心嘅特质系乜嘢呢？系食材嘅新鲜啦，火候嘅到位啊，一或系佢系非常之朴实嘅，冇嗰啲花里花碌嘅嘢吓，好家常、好治愈嘅味道就已经系 OK 噶啦。都欢迎大家可以嚟到佛山家呢个 app 啦，喺花生板块留言同我哋进行互动嘅。
2: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8:45。
3: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日起至10月31日开展，凡2026年12月31日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4: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5: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4: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听901真系得。

顺城千年文物，德润万家烟火。从水乡古埠到现代都市，岁月在这里留下星星印记。听见顺德，读懂真实的顺德。

好啦，继续翻嚟听见顺德，啱啱咧亦都系同大家啦进行咗一个互动嘅。咁讲到个话题咧，就系喺你心目当中一道真真正正嘅顺德地道好菜，最核心嘅特质系乜嘢呢？系食材嘅新鲜啦，火候嘅到位啊，又或系非常之朴实嘅，冇花里花碌嘅嘢。家常嘅味道、治愈嘅味道就已经 OK 㗎喇。咁亦都见到喺佛山家呢个 app 啦，花生板块上面要多啲围威喂啦，佢就话啦，顺德人人皆厨师呢句说话呢，适用于阿爸、阿妈、阿爷、阿嫲嗰代。而家后生好多呢，都系即系呢一代嘅人啊，都系食家嚟嘅啫，就未

0: 夹住佢咧，诶，猛一仔咧就会即系拉翻出嚟少少，啊，即系等佢咧就唔好咁多嘅热量咧聚集喺嗰个撑嘅底部啊，咁样会窿啊嘛，系咪？
1: 系啊。
0: 其实咧，系咪煮饭好食啲咧？我自己觉得吓，首先第一样嘢咧就系嗰个心理作用一定系好食啲嘅，因为你花咗咁多功夫去煮啊嘛。
1: 系啊，即系纯手搓嘛。
0: 系啊，咁啊，而且再加上咧就系，你唔可以心急噶，用柴火煮饭。如果唔係嘅話咧，一窿咧，咁你前邊嗰啲就白做噶啦。
1: 係啊，
0: 誒、欸，其實我都幾佩服你舅婆啊！而家買柴都難買，真係真心嗰句啊。係
1: 因為我好細個嘅時候咧，都唔知好細個啦，反正嗰陣時都已經可以係劈柴噶啦。係真，我真係因為嗰啲柴有啲。是有啲木啊，好大碌噶嘛，你一定要系劈开佢细细碌，同埋要我净系识透火嘅啫，我唔识控制火炉嘅，即系搵嗰啲叫乜嘢？借顺德话叫借客，
0: 借客或者系裱口债啊，即系斗木嘅时候咧，即系
1: 嗰啲木碎啊，
0: 冇错，
1: 系嗰啲透火咧一流啊，咁啊平时烧烤嘅，而家都好难搵到啦，而家烧烤基本上都系搭过嗰啲炭嘅架，咁就开咗个炉。就係咁燒佢，燒熱啲炭就 OK， 但以前呢就要透爐㗎嘛、
0: 而且啲炭冇咁容易着啊。
1: 係啦，咁都歡迎各位呢可以繼續喺佛山家呢個 app 啦同我哋一齊傾一傾嘅。今日講到嘅呢都係關於話順德菜呀。順德菜你認為嘅即係嗰種精神係點樣呢，同埋令到你覺得順德菜嘅核心係基於佢哋嘅食材新鮮啦，又或係基於佢哋嘅烹飪手法呢，都歡迎各位可以繼續互動嘅。
0: 係啦，啱先都講到就係老一輩嘅廚師呢係扎根水土，咁亦都守住咗根本嘅。咁啊亦都講講中生代嘅廚師，咁基本上邊呢可以即係總結一句呢，就係中生代嘅廚師呢就係承上啟下，既穩住咗呢文脈嘅中堅，咁亦都係即係有對應嘅一個傳承嘅。咁佢哋從呢個嘅老師傅嗰度呢就學咗一啲傳統嘅技法啦，同時都見證咗呢順德水鄉嘅一個嘅變化，咁就係從鄉村走向現代都市嘅呢一個變化嘅。咁同時都見證呢順德美食文旅嘅一個崛起啊。
1: 咁其實我自己亦都聽過一段好真實嘅行業口述，就係話好多嘅中生代廚師十幾歲佢哋就跟住老師傅進行學藝㗎啦。咁食過嗰啲苦之後呢，就係覺得哇，喺最苦嘅日子都係後廚嗰陣時嘅，即係每一日天未光就要一齊備料啊，整各種嘅嘢，
0: 咁其實
1: 製菜呀咁樣，咁守住咗最傳統嘅做法，亦都係見證咗流水線嘅預製菜標準化嘅快餐一系列嘅衝擊。曾經有一段時間呢，快餐節奏亦都係非常之盛行啦，好多嘅餐館為咗慳時慳力都開始係簡化一啲工序啦，跳過一啲繁瑣嘅步驟，用潮料嚟代替手工。
0: 但係亦都有好多呢中生代嘅廚師呢一直堅持呢一個嘅底線啦，就攞最普通嘅魚餅或者有啲地方呢就即係個原料，有啲地方叫魚膠啦、魚滑啦、魚膏啦，咁呢一樣嘢嚟講呢，機器打碎咗魚肉呢一個咁樣嘅即係做法呢，其實而家已經係即係沿用咗好耐㗎啦。唔單止快啦，效率高啦，而且成本低添。但係手工搭出嚟嘅嗰啲魚膠、魚滑或者係魚膏呢，佢又彈牙啦，口感又好啦，膠質呢完全係唔一樣嘅。唔少師傅呢寧願係做少啲、慢一啲、辛苦啲，亦都唔會話偷懶去簡化呢一個工序㗎。佢哋成日都話呢，我哋廚師偷嘅懶呢就會變成味道嘅遺憾，亦都辜負咗食材嘅，同時都辜負咗呢前輩傳落嚟嘅一個手藝呀。
1: 喺呢度呢亦都有一個特別溫暖嘅小故事想同大家分享。咁話說呢就係順德屋有一家嘅中老餐館，呢間店呢都開咗幾十年㗎啦，每一日呢都堅持係現打魚膠、魚滑、現做魚餅、現蒸河鮮，所有嘅嘢都講求係即時整、即時食咁樣。有啲食客就建議老細，佢就話：唉，老細你改用嗰啲機器生產㗎嘛，你可以批量咁樣備貨啦，利潤都高啲㗎喎。咁當其時個老細就話啦，順德魚餅嘅靈魂就係手工咁樣進行摔打，你手打佢，講求嘅力度同埋節奏，呢一啲係機器冇辦法可以替代到。機器替代嘅係勞動，佢替代唔到幾十年嚟嘅手感同埋温度。咁正正係因為呢份堅守啦，亦都係令到好多嘅老味道唔好喺時代嘅浪潮當中消失咯。
0: 中生代嘅廚師咧最大嘅價值咧就係呢個快節奏嘅時代入邊咧守住咗。

0: 哦，佢嘅老师傅咧传俾佢哋嘅慢功夫吓，咁啊承接住老一辈嘅一个手艺啦，啊，亦都因别出咧浮躁嘅快餐套路嘅，咁啊保留咗咧正宗嘅顺德技法，咁啊同时亦都开始慢慢咧去做呢一个适度嘅创新啦，令到传统嘅口味咧亦都可以适配咧现代人嘅口味嘅，咁啊同埋咧要适配现代人嘅饮食习惯添啊吓。咁喺呢个过程当中呢，就冇对呢个根本系进行一个颠覆㗎，淨系优化咗一啲嘅细节啦，令到呢老味道呢系唔老唔旧唔过时。
1: 咁而令人最惊喜嘅，亦都令人睇到系最有希望嘅，就系新一代嘅年轻厨师。好多人都担心就系、是、传统嗰啲手艺呢好枯燥㗎，好辛苦㗎，好多后生仔女都唔肯学㗎，顺德嘅味道呢会慢慢咁样断层。咁但系实际上而家越嚟越多嘅顺德嘅年轻一辈，佢哋系会主动咁样接过灶台嘅接力棒啦，成为咗新时代嘅美食传承人啦。
0: 嗯，而家嘅年轻厨师呢同老一辈呢就真系的确唔一样吓，因为呢老一辈呢佢哋会扎根田野啦，靠经验嘅探索啦。咁年轻一代咧，佢系识得理论嘅吓，识得审美啦，啊，识得传播嘅，咁啊，同埋咧亦都识得市场嘅。佢哋自细咧就食顺德菜大噶嘛，啊，咁啊骨子入边咧就已经自带嗰种水乡味觉嘅记忆嘅。咁啊，又受过专业嘅学习啦，视野就更加阔啦，思维亦都更加灵活啊。
1: 嗯，亦都见到啦，好多零零后嘅厨师，佢哋对于传统嘅做法系非常之尊重嘅，亦都系敬畏古法，但系佢哋亦都系唔拘泥于旧嘅形式。他们会用现代的卫生标准，现代的保鲜技术，还有是现代的摆盘审美去包装传统的顺德菜。他们也都会结合我们上一期所讲到的当代桑基鱼塘的生态食材开发，包括好像桑芽菜式啊，以及是桑果的创意菜啊，生态河鲜的一些新食法啊，令到古老的水土亦都是长出了新的味道，用后生仔女喜欢的方式重新出圈了。
0: 嗯，更加难得的就是新一代的年轻人不再只是埋头苦干咁样去煮餸的，他们还是懂得讲故事，他们呢会行出后厨啦，去拍短视频啦，去行入呢个文旅嘅现场啦，咁样就将桑基鱼塘嘅嗰个生态智慧啦，同埋顺德菜嘅工匠精神啦，或者系老一辈嘅顺德嘅烟火人民啦，系一齐咁样传播出去嘅。嗱，以前嘅顺德菜咧靠味道、靠口碑咧慢慢去传播嘅，而家嘅顺德菜咧靠味道、靠文化咧系已经走向全国同埋走向世界啦吓。
1: 嗯，见到喺佛山家 app 啦，轻轻佢就话啦，我细个时候咧都系用柴火煮饭啊、煮餸咁样嘅，经常都煲窿饭嘅喎，吓仲将块面咧分到黑掹掹添，主要咧都系烧蕉叶啦。象草骨仲有系木糠，爸爸嗰一代咧，主要嘅调味料都系烧酒、豉油、糖、盐呢一啲咁基本嘅调味料，就已经系可以煮出各种各样美味嘅佳肴啦。就而家煮餸咧，就多咗好多花神啊，有各种各样嘅调味料啊，咁样
0: 系啦。咁啊，同埋咧就即系呢个烧酒咧，一定会用翻咧个广东嘅米酒啊，
1: 系
0: 盐会用料酒啊，即系嗰种味道咧会系唔一样啊。
1: 嗯，咁啊，另外啦，即系当然我哋讲到话喺传承嘅路上，我哋唔单即系从来都唔系话一帆风顺嘅，我哋亦都要非常之客观咁样系挑战。面对下一个挑战，而家嘅一啲餐饮行业，你不得不讲佢嘅节奏非常快，竞争好大，成本亦都好高，好多繁琐嘅传统工序咧，即系比较耗时耗力啦，同埋利润都微薄嘅，唔少嘅老店啊、老手艺啊，面临住后继无人。流量減少，生存的壓力亦都比較大，會面臨住一系列的困境。咁好啦，好多嘅一啲地道嘅鄉土菜式工序係好繁雜嘅，受眾又少，慢慢亦都係淡出咗大眾嘅視野。呢、這個亦都係順德美食喺傳承路上最令人覺得可惜嘅一個地方啊。
0: 嗯，但係都因為有挑戰啦，堅守咧先至係有意義嘅。嗱，老一輩咧守住咗根基啦，中生代咧就穩住咗呢一個過程嘅文脈嚇，咁而新生代嘅廚師咧，亦都係創新破局。嗱，三代嘅呢個廚師嘅接力咧，先至令到順德美食真正做到生生不息，味道可以微調嘅，技法可以優化嘅，但係尊重食材、精耕細作、飲和食得、真誠做事呢啲內核咧。 每一代都冇变啦。
1: 所以亦都相信啦，其实喺未来会有更加多嘅一啲新食材啊、新技法啊，会出现嘅。咁但系属于顺德嘅味道嘅底色，佢唔会变。咁呢个咧亦都系敬畏自然啦、尊重食材啦、精耕细作、真诚待人、薪火相传嘅核心所在。好啦，今期嘅听见顺德咧就先到呢度，亦都欢迎大家啦继续锁定呢个栏目，继续参与我哋嘅互动啊！我哋下期再会。今日嘅顺德早晨先到呢度，本次新闻主播卡图佩英，责任编辑刘燕，编审徐冠浩，节目监审叶剑星，新闻报道完毕，多谢你嘅收听。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4: 北京时间9:00正。
5: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1: 一起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系晴天，气温27度-33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45%-80%，吹东北风两级。现时顺德区嘅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天气干燥，提醒你需要注意森林防火以及系用火用电嘅安全。今次嘅天气就同你关注到呢度。
2: 901贴心天气提示，
3: 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高火险，森林火险气象等级为4级，林内可燃物容易燃烧，森林火灾容易发生，火势蔓延速度快。当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代表进入森林防火临战状态，有关单位应当进一步加强森林防火宣传教育，加大长山护林和野外用火的监管力度，加强检查，禁止携带火种进山，严格管制野外火源，和要充分做好扑火救灾的准备工作了。

0: 事，
1: 觀點總有不同。
0: 神不公談世界。
2: 佢最近坐高鐵容唔容一次性嘅座椅坐墊，就引發網友嘅討論。部分乘客喺乘坐高鐵、飛機等公共交通工具嘅時候，會住帶一次性座椅坐墊，以此避免因為座椅未及時清潔，可能導致嘅皮膚感染。個鐵路1230零落客服表示，正常嘅鐵路座墊都係120日到180日會進行更換清洗。卧铺床单是一客一款，平时如果出现脏污情况亦会进行清理，只但是具体是怎样清理我们这边也差不多。那对于这件事，有网友表示120日到180日才清洗一处太过耐冷。有网友对住带拖垫的行为表示理解，觉得有些人不文明，脚直接踩在椅套上。他还有网友认为使用一次性的座椅套太过矫情了。哥在坐飞机高铁的时候也发现座椅有阵的看上去是并不干净的，所以就并不反对人们使用另一类产品。虽然知道另一类产品不具备抗菌的特殊功能，只但是起码起到物理阻隔的作用，隔隔佢都好啊，是吧？佢当然也希望乘客离开的时候能够将拖垫及时带走，不要等下一批坐的人去帮你收拾。佢嚟间座椅的消毒喷处、消杀方式、座垫更换周期等的具体信息，就并未应声常态化的公开机制。连1230落客服都表示具体情况我们也差不多，公众体验到卫生保障的完整流程，面对卫生信息的不透明以及肉眼看到的不干净，产生担忧，甚至住带一处性的依托，这个也就是清理之中。应该注意到你一场争议背后隐藏着公众对高铁出行卫生服务升级的真实期盼。当越来越多的旅客愿意为一次性的座椅托付费，以且不怕随身携带的麻烦，本质上是在这里用行动表达诉求。你家的人对公共出行的卫生要求，座就已经不再满足于没有明显污迹的底线标准，以是希望公共区域能够有更加透明、更加可感知的清洁保障。你间穿过高铁日均开行数千列，单趟列车载客量喐唔喐上千人次，座椅的扶手、斗枕、小桌板，你的高频接触区域，每日都要被数十人摸嚟摸去，120日到180日的整体款洗周期，放在你间的出行场景里面，难免会使部分的乘客产生顾虑。你说干净，我说不干净，我怎样消除乘客的另一个顾虑呢？我觉得就有必要将座椅托清洁的作业标准、执行流程通过车厢公告向旅客公开，是否一客一款一消毒，消毒是否到位，能不能够定期公开相关的检验结果，发布清洁工作的视频，使流程化透明呢？将几时会做、几时清洗等模糊的表述，变成乘客能够睇得见、能够感知到的具体操作，信息差带来的不必要疑虑就能够消除。坐高铁用不用一次性的座椅托，你一个讨论的背后是广大乘客对高铁出行更细致、更贴心的服务期待，同时也提醒公共服务永远没有完成时，只有进行时。 铁路部门亦应该主动回应大众的期待，从小处着手补砌卫生服务短板。这样的良性互动才是这场讨论留给我们最有价值的启示。
0: 顺德公谈世界，
2: 讲完算数，轻巧算数。
1: 901交通消息。
3: 早晨，早晨，现时咧望紧缓慢路段啦。海八路五号大桥桂江立交往广州慢紧嘅，另外桂丹路联华路段往桂城嘅对面摩当中，佛山大道车城至江湾立交往大沥方向缓慢啊。高速方面咧，广佛高速沙涌至横沙路段往广州呢个位置车流量比较大，敬请大家留意啦。另外收到南二环高速监控中心顺德东互通至张松互通往南沙大桥现时慢紧，敬请大家留意。最后提提你，落松新马路正在实施自西向东的分段雨污分流工程施工，期间会实施交通管制的，敬请途经车辆按照现场指示标线指引通行，或者是提前绕道行驶，工期去到10月30号。以上的信息希望帮到你，祝大家一路平安，我们稍后再谈。
1: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 8339-8339。
4: 荣归秋色，六天动车团，顺德人专属召集啦！
5: 唔使自驾，唔使做攻略，打卡625米世界第一高花岗峡谷特大桥，由尼珠河大峡谷大山包小西藏，
4: 沿途有一个地方秋色绝美，但你可能从未听闻，即刻搜索小草坝，坝系堤坝嘅坝，你就知道有几靓。整片山林从绿变成红，变成金，漫天遍野嘅红枫彩林。溪流飞瀑穿过斑斓山谷，小心靓到窒息。
5: 住六支龙井温泉酒店、宜良枫叶酒店、温德姆酒店，亲手摘超通溏心丑苹果、桂安梅园赏绣球花，
4: 更专享景郊大礼包，即原价424蚊嘅景区内交通，包括缆车、电梯、游船、观光车都唔使再俾钱。
5: 名额有限，快打2996-3001。2996-3001，前往口岸国旅各营业部锁定名额啦。
6: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嘅波道，一句真诚嘅问候，一个耐心嘅等待，就可以令佢哋更自在咁融入世界。无障碍唔系特殊照顾，系可以体面前行嘅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啲，障碍少一啲。
1: 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
7: 10月13号，顺德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上线，将就顺德嘅文旅市场、演艺经济、体育赛事、文化建设以及全民健身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8: 我是顺德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局长韩军，如果您有任何意见或建议，欢迎您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我们期待和您的交流。
7: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到9:00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9: 越见真我，美在悦己。顺居有顺，装点幸福家。敢潮敢做，顺德智生活。周一至周五早上9:00至10:00，朝朝得食，美好生活正在进行时。

9:11开始今日嘅朝朝得食节目。你好，我系 DJ 方慧华 Color。其实咧，好多朋友咧都仲未回翻个状态，系嘛？今日星期一啊，咁啊，但系咧，即系先两日啦，亦都系星期六日嘅时间啦，好多朋友咧亦都系继续工作嘅状态，所以就话，哎呀，今日究竟系星期几咧？咁样，于是乎要提醒你，今日系星期一啊，而且咧亦都系天气嘅变化大啊，咁啊亦都提醒大家啦，一早一晚咧要注意就系咩啊？注意咧着翻旧衫。如果你有留意翻个节气方面嘅变化嘅话咧，会发现，咦系、哦，上个星期其实我哋就已经系迎嚟咗秋季嘅第五个节气寒露噶啦噃。嗱，寒露咧就系24节气当中嘅第一个大寒嘅节气，咁啊佢就好似一个温柔嘅提醒啦，天气真系要从呢个凉爽变成寒冷啦咁。我哋呢边呢就还好嘅，即係早上可能讲緊我6:00起嘅时候呢，大概约莫嘅体感温度係23-25之间啦。咁然之后依家呢个时辰嘅话呢 ,9:12係咪，咁呢个时候呢可能去返27-28度呢，大家会感觉会好返少少，但係中午呢又会热返啲嘅。所以呢要留意返就係、是适时去增减衣物嘅。我哋呢边呢嗰个寒冷嘅感觉呢好似就唔会太强烈。但係如果有啲朋友呢错峰出行，依家呢先至去到西北啊或者北边嘅地方旅行嘅话呢，就会感觉大少咗衫啊，瑟瑟发抖啊。一落机就会觉得，哎呀，早知带多件厚嘅外套啦咁样。咁寒露时节呢有两个特点系比较鲜明嘅。一个就是气温骤降啦，冷空气活动频密啦，早晚寒意逼人啦咁样。所以呢要注意呢是着返咩呀，着返对袜喎。因为点解呢，因为有句老话叫做白露不露身，就寒露不露脚嘅。脚部呢离心脏最远，血液循环相对比较差，所以就成为保暖当中嘅重中之重啦。所以凉鞋呢、就要换返呢就是波鞋啦，或者是换返皮鞋啦咁样。厚嘅物暖嘅鞋都可以安排上啦。瞓觉之前用热水浸浸脚，做简单嘅足部运动，成个身都会暖好多㗎。第二个呢就係秋燥明显啦。空气呢越发干燥，皮肤同埋呼吸道黏膜容易失水。咁呢个时候呢斋飲水唔够㗎噃。我哋要学识啦智慧补水啊。成年人建议每日飲水系 1.5-1.7升。咁啊冻滚水同埋淡茶水都系好好嘅选择。咁判断自己呢飲得够水味呢咁样，其实有个简单嘅办法嘅。不过呢个比较私隐少少㗎。自己睇下呢就係、去完洗手。

间之后咧，嗰啲颜色啊，淡黄色就系比较理想嘅状态啦。咁如果再深色啲嘅话咧，咁可能就系缺水啦。记住少量多次啊，细细啖慢慢饮，俾一次咧啊，猛灌一大杯要好用得多。第二个就系好多朋友话，哇，秋风起啦，好嘢咁样吓，好多人即时就即系嗰啲大补嘅嘢咧，就安排上。查实咧未到嗰个时候，但系身体应该点样食咧，亦都系我哋要关注翻噶。系啦，咁啊，要唔要呢个贴秋标咧？咁样咁啊，因为依家嘅人同以前嘅人唔同啊。以前嘅人可能真系去到好冻嘅时候咧，你先话有啲肉食下系嘛。但系依家嘅话，如果你饮食日常都比较均衡嘅话咧，就唔需要话突然间猛咁补嗰啲脂肪嚟御寒嘅。咁我哋寒露时节身体真正需要嘅系咩呢？大家最近有冇改变咗自己嘅飲食習慣呢？特别系呢个长假期返嚟之后啊，有冇感觉自己食嘢好似都冇之前食得咁开胃呢？咁样啊，都欢迎你嚟到佛山家 APP 上面一起倾倾嘅。打开佛山家 APP， 咁啊主页面右下角咧有个花生嘅板块啊，咁然之后咧点入嚟花生仔嘅板块咧就系、是、电台板块啦，右上角电台板块嘅右上角啦就系、是、我哋嘅呢个 FM90.1 嘅直播空间啦。星期一到五早上九到十都系我哋朝朝得食节目。咁寒露时节，身体真正需要嘅系乜嘢呢？其实一句说话都可以总结嘅啦，就系优质嘅蛋白质加足量嘅水分加维生素矿物质再加复合碳水，你又会点样食呢？查实近期咧，我即系同好多朋友一齐倾偈啊，或者系真系特别系呢几日咧，就大家都话我饮翻啲多啲汤水啊，都会留意呢样嘢。你又会点样食咧？咁样一首歌之后咧，我哋分享翻啦吓，包括我问朋友啦，包括咧我哋群入边啲朋友仔分享嘅一啲饮食嘅转变，唔知会唔会同你一样呢？

系啦，我觉得呢首歌好适合今日嚟播啊！你听到嘅感觉会唔会都几符合翻你依家嘅嗰个体感感受呢？凉凉地嘅风吹过嚟，跟住咧有种冇之前咁紧张嘅感觉啦，啊，轻轻会放松咗少少咁样咧。因为有时焗住呢个人好容易爆㗎嘛，係咪？咁你稍微凉少少嘅时候呢，个人呢都会觉得惬意啲啊。亦都多谢呢啊次子啦、蓝天啦、雨后阳光啦、阿通啦呢啲朋友仔喺我哋佛山街 APP 嘅互动专区嘅打卡，多谢你哋。咁以及呢就多谢啲朋友分享啲靓汤上嚟啊。喺群道呢其实好多人呢都会即係分享返，就係近期大家都开始呢注重飲汤啊。无论是15蚊一盅又好啦 ,25 蚊一盅又好啦，甚至有啲呢我哋所讲嘅嗰啲即比较特别啲嘅汤嘅话啦，可能48蚊一盅两个人分都好啦咁样。大家下意识食饭嘅时候都会问问啊，呢度有冇汤饮㗎咁样。特别系我哋女仔啊，一起食饭，可能之前夏天嘅时候啦，可能食啲酸咪咪嘅嘢啦，食啲可能泰式少少嘅嘢啦咁样。咁但係呢好似呢排开始，特别系呢个零礼拜开始，大家不约而同㗎咗，就话喂不如饮汤啊中午咁样。OK， 其实几好嘅，真系几好㗎，但係唔需要大补啊，即系唔需要话嗰啲十全大补汤咁样样咧，可能即时咧个喉咙咧就已经系有反应噶啦。咁究竟点样食咧？其实都好简单。第一个系优选蛋白质啦，鱼虾、禽肉、鸡蛋、豆制品同埋低脂嘅乳制品，既能够提供优质蛋白，又唔会带嚟过多嘅饱和脂肪。因为咧，如果你即系突然间啊进补嘅话，身体接受唔到啦，系会有好多麻烦嘅。比如话咧，有啲朋友可能一个月多咗10斤咁样，因为啱过嗰个长假嘛，系咪？咁你可能出去嘅时候咧，你消耗嘅体力好大，跟住咧你又食好多好多嘢，跟住一过咗个假期翻嚟，哇！真系有啲朋友增磅增咗10斤嘅，啊开始咧个膝头哥唔多妥当嘅，真系啊！所以咧，其实长期保持稳定嘅体重系好重要啊！所以天气变化大咧，我哋都唔需要话立即要补得太犀利嘅。第二个就是主食要粗细搭配啦，将1/3的精米白面换成咩呢？换成糙米啦、燕麦啦、小麦啦，或者用蒸红薯啦、煮芋头来代替部分的主食。咁样既能够补充 B 族维生素同埋膳食纤维，又可以呢有一个比较长的饱腹感。第三个就是蔬果足量而且是多彩，多姿多彩多颜色。每日蔬菜咧300到500克，咁深色蔬菜占一半啦，水果就200到350克。嗱，依家真系好多水果好正嘅，我自己中意食奇异果啦，咁样咁啊有啲红心嘅，有啲唔系红心噶啦，咁样都好食。咁啊跟住石榴啦，都系呢个时节嘅好选择。另外菠菜啊、西兰花啊、南瓜呢啲都 OK 啊。咁啊，仲一个咧就系补水咧要智慧选择。即系大家会发现咧，啊系，我近期都多咗时间咧，就系点糖水咁样。嗱，糖水咧，查实咧一定要睇翻啊，因为有啲所谓嘅润燥糖水，譬如话冰糖雪梨汤啦、蜂蜜柚子茶啦咁样，即系如果系包装嗰啲咧，咁你睇睇佢个配料表，因为如果入边咧有太多嘅精制糖嘅话咧。一杯落肚可能就会超过你每日25克的添加糖上限的啦。所以如果说想甜甜地的话呢，其实家里用啲红枣啊、桂圆啊咁样煮啲水嚟饮，其实都甜甜地，都几舒服下的。同埋呢个寒露时节，成熟的芝麻呢亦都系宝贝啊，黑芝麻补肾啦，白芝麻润肠啦，藕粉加埋呢个芝麻呢，咁样又可以做个好正嘅早餐㗎喎。你有冇试过呢？咁啊，迟下咧，可能我哋都放心口物都会上呢啲时节嘅嘢，特别系藕粉，其实系相当之唔错。你无论系放喺办公室又好啦，放喺屋企又好啦，都几好噶。咁啊，以及咧，近期好多。

朋友咧登高而望远啊，去户外行行咧，爬山，咁啊亦都要留意翻咧，就系自己嗰个体力啦，是否能够跟得上啦，咁样。咁啊，同埋咧，你爬嗰个山咧，一定要了解佢嗰个路况啊，了解个情况啊，唔好话咧，哎呀临时起意咁样啊，跟住咧就问问 AI， 哎呢度山要爬几耐啊咁样。因为我今朝咧刷到个新闻咧，就话哇真系。有个后生仔咧就谂住啊秋高气爽去登山啦、啊，登高望远啦、啊、咁样，咁啊问一问 AI， 跟住咧就话，哎呢座山可以爬嘅，跟住爬上去发现系冇路嘅，最后仲要咧就直升机去救翻佢咁样，咁所以咧就系都要留意翻，就唔好盲目去一啲你从来都未去过嘅嗰啲地方，咁同埋咧就系唔好自己一个人出动，真系好麻烦啦、啊。啱先所讲个后生仔好彩佢手机有信号啫。如果唔系嘅话，真系都几牙烟下噶。咪以上咧就系同大家分享嘅呢、这个寒露时节之后咧，我哋可能都要留意嘅东西啊，以及咧就系记得一早一晚觉得冻嘅时候咧，就一定要添衣保暖啊，唔好理人哋，你自己嘅体感温度先系最重要，因为每一个人嘅感觉咧都系唔一样噶。

0: 月己空间，顺风顺水，好生活。
1: 阿琪咧就话咧，近期真系好明显啊，真系啊，喉咙特别之干涸啊，同埋咧咳咧咳极咧，即系硬系觉得。

入面呢仲有啲嘢咁样啊。真係因为天气变啦。寒露呢这个节气就是10月8号即是上个星期㗎嘛。咁大家会发现寒露节气之后呢无论你系皮肤上面嘅感受因为你喉咙嗰个感受呢都系咩呀都系干啊。而且呢秋天一嚟呢嗰个燥气呢就上嚟。喉咙呢就系第一个抗议㗎啦。你饮几多水都觉得唔够润嘅。这个时候呢你就需要一杯呢温润嘅茶饮。介绍大家即是我哋自己日常都饮緊嘅就係化骨红。平时讲嘢比较多啦成日挨夜应酬啲朋友啦遇到呢一种呢就係湿燥交替嘅天气呢饮佢就好啱嘅。咁好多人可能话哎呀咩叫骨红呢以为係陈皮。陈皮同骨红係两件事嚟㗎。陈皮呢就係普通嘅吉仔皮啦咁化骨红呢就係化州油嘅外层果皮。佢哋唔係同一样嘢嚟㗎。咁而且呢就係只有化州本地蒙石土壤种出嚟呢先係正宗嘅化骨红。外地呢你想点扮都扮唔到嘅。因为点解呢因为土壤唔一样品质就係唔一样啊。化骨红係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嚟嘅。咁我哋自己平时饮开呢都可以介绍俾大家就係五年同埋十年我哋都会饮㗎。咁当然呢越陈越好啦如果你有廿年嘅化骨红咁就正啦。如果你有廿年嘅化骨红呢整一片跟住呢再加少少排骨再加少少乜嘢啊再加少少其他嘅。譬如话呢就係沙参啦或者係肉粥啦又或者呢就係咩呢就係好多朋友呢排呢都会係飲汤嘅时候都会遇到嘅就係石盒啦咁样。哇炖出嚟啖汤呢就好润而且呢係清甜。如果你加多几粒无花果简直呢就係锦上添花。咁但係你话哎呀我好少煲汤㗎我但我都想飲下化骨红咁点飲呢咁直接飲囉用啲热水浸佢可以浸一日㗎啦一片可以浸一日真係非常之方便啊。咁五年陈嘅化骨红切片呢依家喺顺心半上面呢係有机制嘅原本係89.99元一罐一罐入面呢有60片左右啦咁大概可以飲两个月嘅依家係几多呢依家呢就係49.99元一罐啦。咁如果你话你之前未有飲过化骨红嘅或者你听过你觉得都几好日常呢都想喺办公室放啲喺屋企放啲嘅你可以入手两盒都唔贵啊係咪先一嚿水都唔使。咁呢个係五年陈嘅化骨红日常飲啦係好划算嘅。咁如果你话呢我想送俾老人家喎咁样咁点办呢十年陈嘅化骨红切片礼盒装啊。咁原价呢就係400-500元嘅依家顺心伴优享价呢就係188元。咁啱先讲嘅五年陈化骨红切片呢有大概60片呢这个呢就係五年陈啦咁样。咁十年陈呢个礼盒装呢佢呢就係300克嘅会係五年陈嘅大约3倍嘅量左右咁样。咁你諗下呢49.9元嘅你都可以飲两个月啦咁呢个十年陈嘅化骨红切片188元一罐原价是400-500元一罐嘅你係可以飲到大概係半年左右㗎啦。咁而且佢嘅陈放时间更加长口感更加柔和回甘更加突出啊。好多朋友都囤货嘅喺国庆假期之前啦其实我哋呢个呢係买得非常之好嘅。因为点解呢因为假期大家探亲访友嘛。咁但你话哎呀我假期之后先去探朋友喎咁样。呢个都系一个非常之好嘅选择。因为佢真系用一句说话嚟形容攞得出手摆得入口。真系一攞出嚟哇佢唔单止望上去呢似400-500元啊。有啲朋友问喂要唔要8嚿水啊咁样啊。因为点解呢因为佢出面呢有一个呢就好靓嘅。印住呢就係元宝福袋咁样嘅红色嘅硬质嘅硬纸嘅礼盒有挂耳嘅你可以呢有两条绳你可以戚住去俾你啲朋友唔需要再买礼品袋㗎啦。咁入面呢就係玻璃樽装嘅。大家都知道啦无论你係放陈皮好或者係放化骨红好或者你放其他嘅煲汤料都好如果你喺屋企係想珍藏佢嘅想即係封得比较密实少少嘅好多人都懂用呢就係玻璃罐。我记得呢因为细个嘅时候啦咁我屋企呢就係我大姑妈啦大姑妈呢佢就係都係买呢啲类似嘅嘢嘅咁样。一去到佢嗰度呢嘩成排奶呢都係嗰啲好大个嘅玻璃罐。嗰啲玻璃罐呢係大到呢就係依家大家可能要攞去浸酒嗰啲玻璃情嚟㗎啦咁样。
咁而如果你话诶，屋企冇咁多地方。

解啊？咁样今次嘅呢一个十年陈化骨红切片礼盒装，佢呢只玻璃罐系啱啱好噶啦吓，因为咧佢系按照咧就系500克咁样嘅一个容量啦去做嘅呢个玻璃罐，所以你咧就系摆10罐8罐喺你嘅嗰个厅嗰度啦，喺电视柜隔篱啦，咁样其实都可以摆得入噶，摆得入嘅。而且咧你饮完啲化骨红之后咧，呢、這个玻璃罐你可以循环用噶嘛，系咪先？你仲可以放你啲陈皮啦，你仲可以放其他嘅嘢啦，譬如有好多朋友屋企仲会有我啱先所讲嘅沙参肉粥啦，仲有其他啲煲汤料啦。因为本人好中意饮汤啊，所以成日都会研究呢啲嘢。好啦，咁如果你系真系想要嘅话咧，咁样依家就即刻打开微信小程序信心本，信是信德的信，心是心意的心，伴是伴随的伴，这个是我们信德融媒自主开发的小程序来的。打开之后呢，主页面呢中间的位置有个大喇叭，那里你一点，那你就可以点到 FM90.1 优选的了，那你就可以找到我刚才所说的五年陈化骨红和10年陈化骨红。五年陈是日常装的一个便携装的，49.99元，原价是89.99元的，差不多就是原本一罐的价钱，现在买了两罐，自己在家放一罐，放公司一罐，那就非常好啦。那么还有就礼盒装的十年陈化骨红切片礼盒装，原价是400-500元的，现在顺心伴优享价是188元。记得啦，我哋信心伴小程序呢，就係喺微信嗰度呢，你倾偈嗰个页面嗰度呢，右上角有个放大镜啊，点入去寫信心伴，信係信德嘅信，心係心意嘅心，伴係伴随嘅伴，咁你就可以搵到呢个小程序㗎啦。真係㗎，识买嘅话就一定要跟住我哋信德用媒买。因为点解呀？因为呢隻化骨红我哋直接係去到平定嗰度啊，咁大家都知道啦，化骨红咧，你一定要系去到化州啦，跟住咧平定镇咧就系佢嘅核心产区啦，同其他地方都不一样嘅。咁之前我哋有去过溯源啦，有去过直播啦，而且咧呢个地方咧亦都系我哋顺德啦对口帮扶一个地方，所以我哋对当地嘅了解可能真系会比其他人咧要深好多。于是乎咧，你会知道咧，我哋攞翻嚟嘅嘢啦，系同其他人可能真系会唔一样啊！你试过就会知道噶啦。呢个时候听首歌仔先，稍后翻嚟继续倾啦。亦都多谢阿星嘅打卡啊！

0: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面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1: 花盆托盘搞掂，
2: 排水口渠道搞掂，
3: 垃圾杂物搞掂。
0: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4: 人人齐动手，睡蚊冇路走。
5: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6: 好啊。
5: 爸爸。
7: 哎，
6: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7: 哎，好了好了。
5: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6: 我知道，是雪人呗。
5: 对。
6: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5: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7: 啊？
6: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5: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7: 啊。
6: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7: 啊？
6: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5: 南极和北极吗？
6: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8: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2: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唔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9: 秋高气爽去边度玩？今期宵营有着数推介。
10: 今秋去边度玩？梗系去江南啦！嗱，我有笋嘢介绍啊！顺德融汇联手口岸国旅，带你解锁江南秋游天花板。六日五城双飞，住五晚嘅顶车酒店，江南美景美食一手揸，仲有资深导游全程带飞。第一晚直接入住湖州南巡万豪酒店，全世界最大的象形建筑，坐超酷的太空电梯上去，走廊科技感爆灯，夜晚专属的灯光秀一亮，成栋楼都高级晒，夜游氛围感拉满。第二晚住莫干山天籁之母日出度假酒店，推窗就是青山云海，真是瞓在江南秋色里面。第三晚上海佘山世茂洲际酒店，负88米，世界十大建筑奇迹，和迪拜帆船酒店同款设计。夜晚崖壁光影秀加水幕秀一开，哇，灯光在岩壁上面流转，真的好像闯入了山海幻境一样。手机记得充满电，因为随手卡一张都是电影大片，内存分分钟不够使。第四晚住苏州湾华一温泉度假酒店，洲际旗下高端线一线湖景睇到饱，逛完园林回来泡住温泉睇日落。

0: 舒服到骨头都酥埋啊！收官住南京蜂巢酒店30亿砸出嚟个悬崖地标，成个外星人基地咁啊，科幻感拉满。夜晚灯光一开，影相发朋友圈，绝对有人追住你问去咗边个星球打卡。讲真啦，江南一年最正、最治愈嘅季节就系10到12月啦。行喺莫江山山林入面，满目嘅红枫、金黄银杏，层林尽染，成个秋天嘅浪漫都喺晒度啦。一入秋，南京就变回金陵，唔同大道慢慢行，青春感翻晒嚟啊！前湖污垢提美景，令到你流连忘返。同时解锁上海外滩思南路花园洋房，一山一水一城一秋，江南最极致嘅秋韵，一次过包揽晒啦！高端嘅旅游，靓景、靓宿、美食，少一样都唔得。识食嘅顺德人对大闸蟹本嚟就情有独钟。全程五星酒店自助早餐，江南特色午餐全包，江南风情本帮菜，山野莫江土鸡煲，仲有雅致淮扬金陵宴，餐餐都有地道风味。10月、11月都有出发排期噶，即刻联系口岸国旅各大营业部报名啦！呢个秋天一齐出发赴江南最极致奢华嘅秋色之约。
1: 如果你对今期话题感兴趣，欢迎嚟到逍遥游 V 家公众号互动留言。逍系肖邦嘅逍，逍遥游后跟字母符号 V 家。
2: 你嘅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1: 欢迎光临，
3: 真系多谢晒你啊！
4: 麻烦。可唔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3: 唔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嘅素质及文明展现喺一言一行中。
5: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嘅旧家具同杂物系咪你嘅呢？要清走、啊。
6: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嘅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7: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请勿堆放在应急通道。
8: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5: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9: 顺心伴，朝朝精选。
10: 有人话化骨红真的很奇怪啊？点解呢？因为化州种的咧就有毛，外地的咧唔叫化骨红，那些骨红咧亦都冇毛嘅。呢一层细密的细绒毛，其实就是正宗化骨红的身份证啦。屋企嘅麻甩佬日日吞云吐雾，一日两三包嘢嘅。细路哥一转季就好弱鸡嘅。做老师、做销售、辅导细路仔做功课嘅家长，日日咧嗌到喉咙都沙晒。屋企嘅老人家日日钳钳声嘅。你有冇试过化骨红煲汤呢？嗱，攞少少化骨红、少少陈皮、4-5粒无花果、少少猪展仔，隔水炖1个钟就可以饮啦。但系更加多人用化骨红咧，就中意浸茶直接饮。话冇咁麻烦。咁至于化骨红点样饮呢？佢咧就被誉为南方人参，唔系药嚟噶，系药食同源嘅果仔，理气化痰消食，几个经典嘅搭配，大家记住啦。如果你成日把声黐立立嘅，骨红加陈皮，成日觉得喉咙呢度干干痛痛嘅，骨红加罗汉果；食得太油太滞嘅，骨红加山楂；如果个胃胀卜卜嘅，骨红加普洱。捱夜上火咧，骨红加菊花或者枸杞。日常咧养养我哋把声咧，骨红加蜂蜜，每一次一片骨红就够啦。滚水浸佢5到10分钟就可以开始饮，而且一日可以反复冲泡，一片就可以冲一日噶。饮过知道嘅，近期需要嘅，嗱，提醒你记得揸紧顺心伴嘅福利啦。5年陈嘅化骨红切片，原价89.9元，依家49.9元一罐。10年陈嘅切片礼盒装。原价咧就400到500元嘅，礼盒装系300克嘅，依家顺心伴优享价188元一罐，限量发售，依家已经销售过半嘅啦。嗱，如果你话你要拍5年陈嘅化骨红切片，依家咧49.9元一罐，可以饮几耐咧？大概2个月，因为点解咧？我哋数过啦，一罐入边咧大约有60片，咁你一日饮一片，系咪差唔多2个月啊？礼盒装嘅话咧，你乘于3就可以啦。差唔多系半年嘅量，咁计落一日先几毫子啫。想要嘅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顺心伴，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意嘅心，伴系伴随嘅伴。喺顺心伴嘅主页面揾到 FM90.1 优选高，一键直达。温馨提示大家，如果你成日怕冻、容易肚屙嘅，或者系大肚婆、暴雨期嘅、细路哥嘅，想饮骨红之前可以再问下专业人士，或者系感冒、发烧、喉咙剧痛、

嘅尾声。好多朋友话咧，近期除咗喉咙比较干涸之外咧，对眼都唔多掂、哦，系咯，无啦啦咧就觉得，诶、哎，好似眼前面好似有啲模糊嘅嘢啊，咁样，诶、哎，再眨眼眼又冇啊，咁样，同埋咧就好惊嗰啲光咧照过嚟啊。如果你都系咁嘅话咧，跟住落嚟嘅重磅消息，眼睛有疲劳、模糊、干涩嘅，流眼泪、怕光嘅老友记听实啦，九九重阳送健康，好视力关爱901老友记，专门送出健康大礼，一齐敬老爱老。今日打400-670-6099，人人都可以领取由好视力送出嘅6包航天版中老年眼贴试用套装，系足足一个礼拜嘅量。俾你无忧体验效果，咁大嘅福利咧系之前未试过噶，唔系时时有噶，净系送俾我哋901嘅粉丝嘅啫。所以想要嘅啊，可以即刻打400-670-6099呢个电话，记住啦，400-670-6099。其实咧就年纪坏、年纪大机器坏呢句说话咧冇错噶，上咗年纪咧眼睛功能就。免唔到係衰退啦，比如話眼睛容易乾涩啦，覺得有嘢揞住揞住啦。咁如果日頭猛嘅話，特別等陣啊，過咗11點之後，你如果唔小心咁樣望向太陽嗰度，出門嘅時候照一照咧，又會覺得對眼赤赤痛唔舒服噶啦。睇嘢方面咧就越嚟越容易攰，冇以前咁精靈噶啦。手機啲字咧，哇，要整到牛龜咁大，去買嘢睇價錢啊、生產日期啊，好吃力噶。所以話咧，眼唔好真係好影響日常嘅生活嘅。即係譬如話，哎呀，有啲咩筍嘢啊咁樣，人哋個個都已經咧衝咗過去啦，知道啲咩筍嘢啦，你仲咧喺嗰個袋入邊咧嚇，抄翻副老花鏡出嚟係嘛？帶咗過去。咁啊，真係蚊都瞓啦，所以呢就如果真係有以上我所讲嘅情况啊，眼睛功能衰退呢真係要好好地爱惜自己对眼啦。有咁嘅情况嘅话，不妨呢试试好视力眼贴，专门呢针对中老年常见嘅眼睛问题研发嘅。咁佢有三样嘢呢特别好㗎喎、啊。第一个呢就係成分好，萃取咗蜜蒙花啦、野菊花啦等10多种嘅护眼草本，滴滴都系精华。第二就是技术好，搭配返专利速渗透技术，帮助眼睛更快更好咁吸收精华，有效缓解视疲劳。第三作用好，贴一次呢就好似俾山泉水洗过咁，真係零舍舒服啊。好多街坊用过呢都话对眼轻松晒，睇嘢都舒服咗。好视力专业护眼26年，我哋呢是精选呢啲好口碑嘅品牌合作，帮大家保障品质嘅。所以如果你话哎呀我想缓解疲劳啊，我想去即係令到自己舒服啲啊，平时啊模糊啊、干涩啊、流眼泪啊、怕光啊、对眼唔多掂当啊咁样啊，今日记住呢个电话 ,400-670-6099,400-670-6099, 打电话就可以订购啦。九九重阳送健康，送三重重磅好礼，除咗咧送多你6包眼贴体验装咧，仲送1大罐高钙陀奶粉。咁如果前10分钟订购嘅话咧，再加送你1个月量嘅蓝莓叶黄素，高效补充眼睛营养，外贴内服，护眼就更加到位啦。九九重阳，一齐敬老爱老，关爱中老年朋友嘅眼健康。好视力买嚟送俾阿爸阿妈、外父外母，或者系自己用咧都非常合适嘅。而且好视力承诺，有啲咩唔满意，无理由退换货啊！嗱一声打电话过嚟，400-670-6099，400-670-6099，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0: 放下浮躁，令中意嘅事成为好生活。知日常，知惊喜，顺风顺水，好生活。
1: 你已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2: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送我一个呗！
3: 我要，我要，送我一个，
4: 送我一个，
5: 我要，我要，
3: 送我一个。
6: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万平办公室。牛斯克酒杯偷偷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7: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8: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6: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1: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9: 喂，大舅，老爷，小娃，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0: 微信支付收款，
11: 支付宝
12: 三万10万元。
13: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14: 护好钱袋子，守住幸福家，理财要谨慎，请远离非法集资，
15: 请远离非法，请远离非法集资。
16: 遇见真我，美在悦己，顺居有顺，装点幸福家，敢潮敢做，顺德智生活。周一至周五早上9点至10点，朝朝得食，美好生活正在进行时。
17: 系啦，咁啊，唔经唔觉啦，嚟到节目嘅尾声，今日咧亦都系同大家咧再次提醒，就系话天气变啦，又干又燥，无论你系喉咙定唔舒服啦，眼睛唔舒服啦，咁样啊，都要留意自己嘅身体嘅变化情况。因为点解咧？因为呢一种嘅天气咧系会持续比较长嘅时间噶，所以一定要留意翻自己嘅一个情况啊。另外咧就系话啱先所讲到嘅呢个发骨红方面啦。其实大家打开信心伴之后咧，喺主页面咧揾到 FM90.1 优选之后，你会发现，咦，系啊，咁啊，同埋咧就系话系点样嘅咧？上面都有图片，大家可以咧就睇翻噶。而且咧，我哋亦都系咧就嗰只便携装亦都系第二次补货噶啦。大家系揸紧时间啦。今日节目差唔多啦，约定大家听日再见。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0:00。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系晴间多云，气温27到33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45%-80%，吹东北风两级。现时顺德区嘅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天气干燥，提醒你需要注意森林防火以及系用火用电嘅安全。金秋好时节，相约顺德，潭州会展多元业态轮番上演。10月16到18号在佛山潭州国际会展中心会有2026国际戏魔运动文化暨个性出行展览会。这个展览会集结多款的原曲作家、个性改装设计、潮流汽车美学齐聚，可以感受速度和创意的激情碰撞。今次的天气就和你关注到这里。
0: 901贴心天气提示，
1: 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高火险，森林火险气象等级为4级，林内可燃物容易燃烧，森林火灾容易发生，火势蔓延速度快。当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代表进入森林防火临战状态，有关单位应当进一步加强森林防火宣传教育，加大长山护林和野外用火的监管力度，加强检查，禁止携带火种进山，严格管制野外火源，同埋要充分做好扑火救灾嘅准备工作啦。
0: 901贴心天气提示，时刻关心你。
5: 咦，阿珍，乜咁啱嘅？
6: 系啊，阿强，你又嚟翻工啊？
5: 系咯，真系有缘啦，不如我哋一齐咯。
6: 好啊。
5: 阿珍啊，点解黑晒噶？
7: 你两个有冇考虑过我呢个得2500瓦多板嘅感受噶？风筒真你成2400瓦，煲水壶强你成1800瓦，你两只嘢加埋已经超晒我负荷啦，梗系跳掣啦，唔系我命掣都冇埋啊！危险嘅话，分分钟引火自焚噶。
8: 同时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好容易会导致插线板超负荷，引起短路，严重仲会导致火灾啊！了解电器标注的最大功率，慎防超负荷用电。FM 901，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听901，真系得。

有心有力攀登高峰。我是圣公登顶珠穆朗玛峰的顺德人陈志宏，听顺德901正能量不停放送。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10:16。
2: 暑期出境悭钱就喺农行信用卡，九月底前登录农行掌银报名后，持农行 Visa、万事达、银联信用卡境外刷卡消费，享线下不不返3%，精选商户返10%，多重福利先到先得。详询40066-95599。
3: FM90.1 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经典金曲，无限放松。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4: 好啊。
3: 爸爸。
5: 哎哎。
4: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5: 哎，好了好了。
3: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4: 我知道，是雪人呗。
3: 嗯，对。
4: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3: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5: 啊？
4: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3: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5: 啊。
4: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5: 啊？
4: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3: 南极和北极吗？
4: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2: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6: 顺心伴，朝朝精选。
1: 如果话跟住饮早茶系每个广东 BB 仔成长嘅必修课，咁饮早茶有啲咩点心系你必点嘅执着呢？好多人都会回答虾饺王。的确啊，广式早茶嘅灵魂就系一笼晶莹剔透嘅水晶虾饺，皮薄如纸，透出粉嫩虾肉，一啖咬落去，弹牙酸甜，总系令你欲罢不能。不过讲开又讲，出去饮早茶，有时等位快嘅一两个钟，慢嘅3-4个钟、5-6个钟，好不容易坐低，一笼虾饺30-40元，唔舍得放开食。有冇一种可能可以实现虾饺王早茶自由呢？嗱，听紧顺心伴，帮紧你，帮到你。广东几乎每家茶楼都卖爆嘅虾饺，喺屋企就可以实现虾饺自由啦！8分钟还原茶楼同款，就系顺顺得得嘅虾饺王，皮薄馅多，一口爆汁，个个皮薄透亮唔烂嘅，晶莹鲜嫩弹牙。一啖落去，满嘴留香，外皮鲜韧，内馅鲜嫩，虾仁弹牙，竹笋清爽，三鲜喺舌尖汇聚，回味无穷。用料实在，份量十足，手工包制，非遗传承。广东老字号品牌顺顺得得，7代面点大师传承，师傅带徒弟，10道传统工艺，研习90年传统非遗配方，阴阳皮、梳子接，酒楼品质带翻屋企，做起身都特别方便啊！唔使解冻嘅，打开包装，包装嘅底托可以直接上镬蒸噶。隔水蒸8分钟就可以啦，做早餐、做下午茶、做宵夜，随时随地还原翻茶楼现蒸品质。好食材唤醒好味道，每一啖都系自然嘅馈赠。嗱，5包装嘅量，你出去饮茶咧都要2-3嚿水。不过今日49.90元，5包1个套组就可以带翻屋企啦，喺屋企实现虾饺王自由。想要嘅即刻打开微信，搜索顺心伴。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意的心，伴是伴随的伴。在主页面找到 FM90.1 优选高，那就可以一键落单了。喜欢吃虾饺王的朋友嗱嗱声团起身了，49.90元有5包啊，在家轻松实现广式茶楼自由，营养蒸着吃，以后想吃虾饺都不用点外卖啊，无论老饕抑或小朋友都拒绝不到虾饺王。
6: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0: 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经典金曲无限放松。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早晨10:45，
3: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

0: 基孔肯亚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同登革热相似，但基孔肯亚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1: 哈哈，基孔肯亚即系弯脊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2: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3: 沙窗蚊帐蚊塔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2: 翻盘倒罐清积水，二蚊抄家冇路去。
3: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2: 仲捉你唔到
4: ？KO。
5: 爸，吃饭了。
6: 我不吃，我要喝汽水，要吃雪糕。
5: 妈，
7: 儿子啊，你什么时候回来呢？我想你陪我看电视。
8: 能够握紧的就别放了。
5: 爸，停一下，手机看太久了。
6: 不要嘛，我再看5分钟，5分钟可以吗？
8: 剩下了什么？
5: 妈，我明天带你去医院复诊。
6: 我不想去医院，我不要打针。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1:00。
3: 区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近期天气干燥，火灾风险较高，请各类公务场所做好火灾隐患排查，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顺德森林防火禁火令9月17日施行，林区严禁野外用火，违规将追责，发现火情请拨打119。
4: 金秋送暖意，真情系长者。顺德农商银行养老金融服务火热进行中，针对50岁及以上长者客户，开展健康养生、养老金融等主题活动，仲有资产升级送权益，首笔养老金入账赠好礼，社保卡消费享优惠，即刻去顺德农商银行网点咨询啦。
5: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6: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是晴间多云，气温27到33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45%到80%，吹东北风两级。现时顺德区的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天气干燥，提醒你需要注意森林防火以及是用火用电的安全。金秋好时节，相约顺德，潭州会展多元业态轮番上演。10月16到18日在佛山潭州国际会展中心，会有2026国际戏魔运动文化暨个性出行展览会。这个展览会集结多款的原曲作家，个性改装设计，潮流汽车美学齐聚，可以感受速度和创意的激情碰撞。今次的天气就和你关注到这里。
7: 901贴心天气提示。
1: 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高火险，森林火险气象等级为4级，林内可燃物容易燃烧，森林火灾容易发生，火势蔓延速度快。当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代表进入森林防火临战状态，有关单位应当进一步加强森林防火宣传教育，加大长山护林和野外用火的监管力度，加强检查，禁止携带火种进山，严格管制野外火源，和要充分做好破火救灾的准备工作。
7: 901贴心天气提示，时刻关心你。
8: 901交通消息。
9: 早晨，来到早上11:03，看看最新的交通消息。咁而家缓慢嘅路段系包括桂丹路谢边立交桥底往桂城方向。咁另外喺高速方面啦，广佛兆高速嘅吕树立交往亚江方向车多，广佛高速嘅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行车都系比较缓慢。另外提提大家喺高明三桥往西桥方向咧，今日早上9点到傍晚5点封闭部分车道施工。各项车辆请注意，建议绕行广台高速富隆西江特大桥，工期到11月20日嘅，请大家支照。咁另外提提各位，因为容桂中13路规划道路新建工程施工需要，高栈大桥东侧桥底掉头嘅匝道，红旗路南侧至北侧嘅辅道实施全封闭施工，咁期间禁止一切车辆同行人通行。原计划经由高栈大桥底匝道掉头嘅车辆咧，需要行龙穗路规划3路、轮桂路进入红旗路主路。试用期系到2027年1月31日，请大家自照。请你保持车距，祝你一路顺风。
8: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
1: 本次交通消息特别鸣谢荣华龙凤喜饼、荣华蛋卷。
10: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11: 哎呀，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2: 你这是什么意思？
11: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11: 哎，小意思小意思。
12: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11: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13: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志，更是
12: 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0: 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1: 10月13号，顺德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上线，将就顺德的文旅市场、演艺经济、体育赛事、文化建设以及全民健身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2: 我是顺德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局长韩军，如果您有任何意见或建议，欢迎您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我们期待和您的交流。
1: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到9:00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3: FM90.1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5: 听901真系得。

有心有力攀登高峰。我是圣公登顶珠穆朗玛峰的顺德人陈志宏，听顺德901正能量不停放送。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7:16，
2: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恐恐压热都是我传播的。
3: 寄恐恒亚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同登革热相似，但寄恐恒亚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2: 哈哈，寄恐恒亚即是弯脊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4: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5: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4: 翻盘倒罐清积水，易蚊抄家冇路去。
5: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4: 仲捉你唔到 ，KO。
6: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翻工有力水，做嘢够掂水，有红丽力酒，生活更搭水。
3: 901交通消息。
4: 睇到上11:30睇到最。

0: 分嘅交通消息。首先留意杏坛高赞大桥双方向围蔽部分车道施工，车道收窄，过车辆请注意减速通过或者提前绕行轮桂路、佛光高速同南国西路，工期到11月11号。咁另外因为道路拓宽改造工程施工需要，骏岸西堤路嘅华安闸段实施全封闭管理，禁止一切车辆同行人通过，试用期系到12月31号。另外提提各位，因为容桂嘅纵13路规划道路新建工程施工需要，高赞大桥东侧桥底嘅掉头匝道、红旗路南侧同北侧嘅辅道呢实施全封闭施工，期间禁止一切车辆同行人通过。原计划经由高赞大桥底匝道掉头嘅车辆需要绕行龙穗路、规划三路同轮桂路进入红旗路主路，试用期系到2027年1月31号。
1: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2: 荣贵秋色六天动车团，顺德人专属召集啦！
3: 唔使自驾，唔使做攻略，打卡625米世界第一高花岗峡谷特大桥，由尼珠河大峡谷、大山包、小西藏，
2: 沿途有一个地方秋色绝美，但你可能从未听闻，即刻搜索小草坝，坝系堤坝嘅坝，你就知道有几靓。整片山林从绿变成红，变成金，漫天遍野嘅红枫彩林。溪流飞瀑穿过斑斓山谷，小心靓到窒息。
3: 住六支龙井温泉酒店、宜良枫叶酒店、温德姆酒店，亲手摘超通溏心丑苹果、桂安梅园赏绣球花，
2: 更专享景郊大礼包，即原价424蚊嘅景区内交通，包括缆车、电梯、游船、观光车都唔使再俾钱。
3: 名额有限，快打2996-3001。2996-3001，前往口岸各旅各营业部锁定名额啦。
1: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4: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5: 苏炳添加夺冠军。
4: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6: 二一，茄子！
7: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2: 碧波影桥嘅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8: 统计指出，随手掉嘅垃圾会增加30%嘅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嘅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9: 将垃圾放入对应嘅垃圾桶，草草埋埋嘅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10: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3: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0: 1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7:45。
2: 金秋坐旗，顺昌惠泰，顺德农商银行顺昌 E 泰重磅福利嚟啦！即日起到10月31号，完成顺昌 E 泰额度申请并审批通过嘅客户，即可获得200 BP 利率优惠券。申请手续简便，用款灵活，经营资金周转，选择顺德农商银行顺昌 E 泰。
3: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嘅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喺顺德就读嘅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

0: 休岁内未登记嘅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嘅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系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1: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0: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
3: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2点正。
1: 惠美尊岸华府，贵伴宗族心意岸府，惠美大城巨惠加推，一步一景，所见即所得，限时惊喜，值得拥有。大良贵伴河北岸，公营品鉴，详询273.83.7。
2: 岭南武术讲求硬桥硬马，为人处世应以仁义为先。欢迎收听小说《黄飞鸿》，由颜之图播讲。
3: 各位，上次讲到双刀堂讲出自己只脚被打伤的经过，黄飞鸿深深为佢抱不平，欲想同佢讨回公道。至双刀堂猛咁拧头，佢话：飞鸿兄，你个好意，小弟心领就系啦。武林嘅嘢，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系个外省人，喺广东力量单薄，边度够胆同大户人家斗气呢？只系认命就系咯。黄飞鸿话啦：堂兄唔系咁讲，我黄飞鸿素来敬重英雄，喺广东有我喺处，你唔使怕，我有办法嚟对付佢嘅。至上刀堂仍然系猛咁摆手拧头。第二日，黄飞鸿同门徒陆正刚去河南海棠寺，原来黄飞鸿同海棠寺嘅淡云和尚就好啱计嘅。见到淡云和尚入到禅房坐落，彼此寒暄一番之后，黄飞鸿就打听一下海棠寺附近系咪有个姓卢嘅大户。淡云和尚岌一岌头，黄飞鸿又问啦：卢家系咪有个镖师叫做胡毅嘅呢？咁淡云和尚话系有，佢觉得黄飞鸿所问好奇怪，连忙问究竟乜嘢事。黄飞鸿就将双刀堂嘅遭遇一五一十讲俾淡云和尚知。淡云和尚嗌一声：阿弥陀佛，罪过，罪过。跟住嗌小沙嚟请卢员外到嚟，又对黄飞鸿话卢员外系佢个皈依弟子咁。一阵间卢员外嚟啦，淡云和尚就介绍佢同黄飞鸿相识。卢员外久闻黄飞鸿嘅大名，连忙频频作揖话：幸会，幸会。大家就坐落饮茶，倾轮闲偈之后，跟住就转入正题。黄飞鸿就将胡镖师心狠手辣嘅事一五一十讲咗一次。卢员外听闻就大吓一惊，连忙向黄飞鸿道歉，并且话呢件事自己实在唔知，估唔到自己嘅镖师咁心狠，马上就使人嗌胡镖师到嚟。冇几耐，胡毅就嚟到，黄飞鸿就讲明来意，要佢向双刀堂赔礼道歉。点知胡毅就哈哈大笑：黄师傅好话啦，你个大名我听过好耐，可惜冇咁嘅机会领教，今日就适逢其会，请黄师傅赐教一下。如果赢得个细佬，咁就以话为你话点就点。搞到卢员外就几咁唔好意思呀，佢手震震咁指住胡毅话：你黄飞鸿哈哈大笑话：睇嚟胡镖师要想喺武林称雄啦，好，我亦借此机会为朋友讨回公道。胡毅就十声起身，将外衣除咗，礼手一粉，露出一嚿一嚿嘅肌肉，贴到禅堂中间，突突突喐几下手脚，摆起一个丹凤朝阳嘅装势，望住黄飞鸿嗌声：来，请出招。淡云和尚轻念一声：阿弥陀佛，就同卢员外坐埋一边睇嘢。只见黄飞鸿微微一笑，慢慢将长衫除咗，又轻轻呷咗啖清茶，行出场中话啦：胡镖师， 今日我黄飞鸿只是用虎爪一世来对付你任何拳脚，如果我有换一世的话呢，都是我当输。哎呀啊，黄飞鸿你真的吃了蒜头都没那么大口气，好看看你又怎巴闭法，放马过来。黄飞鸿笑一笑，我自信一世可以赢你，绝无欺疑。不过你的说话讲得到做得到，大丈夫牙齿当金使，就面子是招牌。如果我是输了，你要我湿顶叩头都得。好，痛快痛快来。胡毅咁大个仔，从来未试过咁样俾人睇小嘅，不由得就无名火起呢，一咬牙根大喝声来。佢嚟一个先下手为强，右手一个霸王劲肘兜口兜面打过去，下边飞起撩阴脚，上下交攻，真系独立飞上。点知黄飞鸿出手快如闪电，将身稍为向后一往，避过上攻之势，左手虎爪向下一拍，将来脚伏低，跟住右手向上一夹一扣，用虎爪扣住个前臂嘅曲池穴，哇，好似铁钳咁样扣到只死实，跟住一拖。胡彪师当堂哎呀一声，企脚唔稳，成个人向前扑。黄飞鸿又用左手按住佢个头，喝一声企喺度。讲落又奇怪噃，胡彪师果然乖乖地咁啊企喺堂中，好似机械公仔咁样，个头就猛岌猛岌岌个不停。卢元我一睇大惊失色，对谭云和尚话：哎呀，弊家伙咯，谭云大师，谭云大师，你话点算好呢？求你救救佢啦！谭云和尚笑笑话：哦，你陀佛，卢元外唔使惊，呢啲叫做转运换魄术。头先胡施主心存恶念，而家等佢恶念消去，一阵间恶去事来，自然无事噶啦。只见黄飞鸿坐埋一边饮茶，就望住佢笑。各位，头先黄飞鸿所用嘅系消魂术，点住佢有关嘅穴位，再将佢定住，几分钟之后就自然脉回魂生，乃系武技之中上乘嘅功法。俗语有讲啊，拳无三下手就举手定输赢。而家黄飞鸿只系用一两下手势就将佢定住，可见得黄飞鸿嘅功底深不可测。果然，约莫饮咗杯茶左右嘅时间，胡彪师大呕特呕，又呕到个眼突突，黄胆水都呕埋出嚟，污糟邋遢就整到成地都系嘢。佢长舒咗一啖气，个人就清醒翻啦。卢如爱就立即扶佢坐喺凳上，谭云和尚吩咐小沙嚟斟杯茶俾佢饮，将地下呕吐嗰啲污糟邋遢嘅嘢咧就抹咗去。胡彪师系定过神嚟，谭云和尚就对佢话啦：种下恶因，必有恶果，此乃一定之理。望胡施主由而家起洗心革面，广结良缘，以后必得善果，望扬宝路，未为晚也。一番说话使胡彪师恍然大悟，连忙向黄飞鸿拱手话：黄师傅，头先得罪晒，好在黄师傅你手下留情，唔系我就不堪之想啦。我愿意向双刀堂赔礼道歉。 卢如凯亦马上话愿意赔偿双刀堂的一切伤你费用。淡云和尚好高兴咁样高宣佛号，阿弥陀佛，善哉善哉。黄飞鸿话啦，卢元凯，我黄飞鸿素来视钱财如粪土，唔系为钱而嚟嘅，只不过系为朋友讨回公道嘅啫。点知道胡镖师全无悟性？唔系就点有囚师呢一幕呢？但愿胡兄今后同人比武，点到则止，分咗输赢就算，千祈唔好将人置于死地，否则自己吞下恶果，那时就后悔已迟噶啦。胡镖师听咗之后，佢岌一岌头，好惭愧咁话：飞鸿兄嘅金石良言，小弟铭记于心。仁兄果然不愧为武林中嘅豪杰，使小弟口服心服。小弟有个不情之请，想话同飞鸿兄你交个朋友，唔知嫌唔嫌弃呢？黄飞鸿哈哈一笑，好痛快痛快。两人就以茶代

酒，碰一碰杯，一饮而尽。一阵间，路员嗰日告辞，临走攞出张50两银票交俾胡镖师，要佢送俾双刀堂作为赔罪之用。冇几耐，胡镖师亦向淡云和尚告辞，跟埋黄飞鸿就到宝芝林，见到双刀堂，将银票送上，并且频频赔礼道歉。双刀堂嗰条气就顺咗啦，亦冇计较咁多，佢又冇贪心，只系要翻20多两，剩翻嗰啲就请胡镖师送翻俾卢员外。咁呢一场冤仇俾黄飞鸿仗义化解咗，双刀堂当然系万分感激啦。有日，双刀堂对黄飞鸿话啦：飞鸿兄，估唔到你我只不过系萍水相逢，但系你唔单止救咗我，仲同我讨回公道添，真系我嘅大恩人啊！我谂天下并冇不散嘅筵席，喺我离开广东之前，仲于又话啦：红粉赠佳人，宝剑赠壮士。我双刀堂祖传三代一套双刀术，愿意相赠俾仁兄你。点知话未讲完，黄飞鸿连忙摆摆手话啦：唉，堂叔唔好咁讲，商人以银为贵，学子以书为金不换，练武嘅人是秘技如同生命。咁呢啲我尽知，堂叔嘅双刀乃系湖南第一刀，但系我唔系话想话得你手刀而帮助你嘅，而系真心为朋友嘅啫。你手刀祖传三代都冇外传到，又点解蚀俾我呢个外人呢？唐叔，君子不夺人之所爱，都系留翻你自己用啦。上道堂估唔到黄飞鸿有咁嘅心情，心有感触，佢长叹一声话：飞鸿兄，你我江湖中人，今日相逢，未知何日能够相见。你救咗我一命，点能够讲话外人呢？况且贫汉老啦，你守道都要有个继承之人。我漂泊江湖，上无妻，下无子，咁唔通就将呢一手刀带落棺材咩？讲到呢度，未等黄飞鸿出声，就对陆正光话啦：阿光，拎两对双刀出嚟啦。陆正光就好醒目，立即应一声得。黄飞鸿亦觉得双刀堂说话有道理，情真意切，亦唔想违逆佢老人家嘅意思，喺陆正光手中接过双刀，先向双刀堂下跪一拜。呢啲乃系武林中嘅礼法。双刀堂扶喺黄飞鸿之后，亦向北边下拜，口中喃喃祷告。佢系禀告先言，自己点解要将呢一手刀嚟教人咁嘅意思。跟住将呢一手刀传授咗俾黄飞鸿。咁几日之后，双刀堂要翻湖南啦。黄飞鸿、陆正光两人送双刀堂到埠头，大家依依不舍，洒泪而别。双刀堂去咗之后，再冇嚟过广东，亦不知所踪。咁以后呢，黄飞鸿将呢手双刀传俾继妻莫桂兰，莫桂兰凭住呢手双刀赢过不少名家，成为广东清末民初一位巾帼英雄。听众朋友，上文经已讲过黄飞鸿好多得意嘅门徒，譬如梁宽、林世荣、陆正光、鬼脚七、大只镬等等，仲有一个心腹弟子叫做胡奇彪。胡奇彪功夫又得，武师又得，尤其以跌打医术闻名于粤。佢呢个人呢，心高气傲，二路七都睇唔起人嘅，点会拜得黄飞鸿为师嘅呢？讲起来，

0: 那一件好趣怪的事。胡其彪是三水西南人，当时已经是广东出晒名的江湖卖武佬来的了。且讲有一天，胡其彪带着个徒弟胡开去到南海西桥官山去开档卖武，在墟口插了支杏黄旗，上面写着少林双科跌打胡其彪几个大字。胡其彪已经在官山去开过几次档，所卖的少林刀枪散和环云通麦丹已经是出晒大名，故此这一次来好多人认得胡其彪。胡其彪就名罗最终开轮花路之后就开始卖药，咁呢一云就好快就卖完，正执拾紧其箱，忽然见到有个老伯喺旁边，胡其彪好有礼貌咁问老伯：请问西樵山下嘅六洲村唔知喺边度去嘅呢？老伯就问啦：胡师傅系咪想去嗰度卖武啊？正系，老人啊摆摆手话：胡师傅，我同你素未相交，只有一句说话，唔知好唔好讲呢？哦，出外靠朋友，老伯有乜咁你咪直讲啦。啊，既然咁样，咁我就唔怕对你讲咯。我劝胡师傅，你听过一句说话，你经过六洲乡就当然系冇事。如果要喺嗰度开档卖武，咁就无谓咯。胡其彪觉得奇怪啦，连忙问：点解呢？老伯话啦，因为六洲乡一带喺几十年前已经有一个不成文嘅规定，凡系走江湖卖武、玩马骝嘅、耍把戏嘅、卖药嘅、舞狮嘅，嚟到乡中要掩其色鼓而过。有啲人唔开档唔得啦，咁一开档，首先要表白，话自己实在走投无路，先至喺黄师傅地头揾食，并唔系话耀武扬威咁。试谂下啦，胡师傅，你系个血气方刚嘅人，能唔能够咁低声下气讲啲说话呢？胡子，我劝你唔好去嗰处卖武，去个第二处仲好，边度搵唔到两餐啊？胡其彪话啦：多谢老伯嘅指点，我就自然万分感激，不过我心中有数嘅。老伯嘅见话不投机呗，另一拧头自己就行咗去。胡其彪个徒弟胡开觉得好奇异，就问啦：师傅，那个老坑所讲嘅黄师傅系边个嚟噶？是不是乡中的恶霸呢？哎，你初走江湖就有所不知，江湖上早有传说，说西樵山下有三杰，即是黄泰、黄麒英、黄飞鸿三祖孙。黄门的人都是豪杰，只有点霸气，在武林中就得势不让人的。听讲话黄泰以金钱镖在武林中称雄，他的仔黄麒英是有名的广东十虎之一。那个老爷头先讲的黄师傅呢，就是黄飞鸿啦。他凭着一双虎爪，说从来没败过的，咁话称雄于武林。你说他霸不霸气、牙不牙炸呢？梗是霸气啦，师傅。不如就听老伯讲，唔好去六洲乡开档啦，费事俾佢啰啰嗦嗦啊。点知胡其彪哼咗声话：使理佢咁多，佢有霸气，唔通我就冇霸气咯？我从来唔认低威嘅。再讲啦，黄飞鸿未必好似人讲得咁叻。你谂下，听老坑讲一句嘅啫，就吓到缩沙啦嘛。我胡其彪仲学咩人走江湖啊？使睇个面色嘅。胡开听师傅咁讲，亦胆壮起嚟，嘿，师傅讲得啱，我睇唔使怕黄飞鸿，今日我哋偏要六洲乡插起支大旗，敲响铜锣，又睇佢吹唔吹得我哋仗啊！胡海嘅说话就合正胡其彪嘅心， 原来胡其彪亦系江湖一条硬汉，平生唔服人气嘅。佢话得到就做得到，咁师徒两人立即离开官山去，专登问路去到绿洲村境，揾咗笪空地。胡其彪吩咐嗰支大旗有咁高就插咁高，佢亲自带铜锣，乒乒乒乒乒乒乒乒，有咁大力打，咁大力打到震天响。且讲呢一日，哈，又有咁啱啊！黄飞鸿同门徒陆正光翻乡下探望老父黄其英同妻儿，两父子正倾倾下偈嘅时候，忽然听闻外边锣声大响。黄其英问啊，知唔知边个喺村前卖武响锣呢？黄飞鸿话唔知道。黄其英觉得奇怪啦，鸿儿，自从你阿爸问鼎江湖以嚟，几十年嚟都未曾听过有人喺村前响锣，今日唔知边个喺度耀武扬威呢？阿爸，不如我出去睇睇啊！哦，好。于是黄飞鸿行出门口，果然见村前不远，竖起支大旗，写住胡其彪几个大字。旗下有两个人，一个就打锣，一个就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唔知讲紧乜嘢。足有百几二百人围观。黄飞鸿就行埋去，好多人都认得佢嘅，就纷纷让开条路，并且话：黄师傅嚟啦，黄师傅嚟啦！胡其彪愕然望咗黄飞鸿一眼，之胡开呢专登就瞓开手臂，将个铜锣乒乒乒有咁响就打咁响。各位，未知后事如何呢？且定下回分解。
1: 重温一代武术宗师的传奇一生，小说《黄飞鸿》，精彩故事，明日继续。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金装红丽红米酒，纯粮酿造，上等米香。金装一开，好事自然来。惠美津安华府，贵伴宗族心意安抚。惠美大成，巨惠加推，一步一景，所见即所得，限时惊喜，值得拥有。大良贵伴河北岸，公营品鉴，详询273.8-3.7。
3: 既恐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系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4: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5: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6: 诶、欸，你好你好，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滑。
7: 你好，母婴室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8: 啊，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6: 阿姨啊，天好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9: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10: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嘅润滑剂。
1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12: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成条街巷的精气神。
13: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14: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5: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6: 门前净，街巷清，
17: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8: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19: 今期嚟倾倾某款高端汽车的踩断刹车踏板的疑似事件。通过官方回应，基本可以确认信息属实。相关的品牌车主可以回去享受升级更换，当然亦都唔使太过紧张。风口浪尖睇似危险，但经历此事之后呢，安全系数反而系会提升嘅。当下资讯发达，大家可以享受其中嘅红利，同时呢注意另外一面，亦都更加容易贩卖焦虑。现代诗人木心喺《从前慢》里面咁讲嘅：从前嘅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人。以前断交啊，追债啊，都要一个一个轮住你。如今的科技呢，可以令多人多机构同时轰炸，转换只是弹指一挥间，几个人围住你同时讲嘢，喂，问你崩不崩溃啊。所以这个瓜可以食得津津有味，但是呢就唔使过于上心，其实亦不过窗外的风吹过而已。各位车主，你仲记唔记得你上一次的急刹在什么时候在哪里发生的呢？是路口突然冲出行人，还是是高速上前车的急停？归根到底，我们应该享受当下，珍惜国泰民安的生活，而不是听风就是雨，自己为自己制造焦虑。如果真的觉得很焦虑，那怎么办呢？巧妙应对焦虑的选择之一，今日就打车出行咯，将方向盘暂时交给人家。而对于收音机前面的朋友，你最紧要的都是要认真驾驶好眼前的汽车为上策啊，无需好奇自己可不可以输出3000牛的踩踏力量，去试下你的爱车踏板是不是真的顶得住。毕竟啊，安全的第一责任人是自己，不是其他人。退一万步来讲，即使踩断刹车踏板，亦都未等于瞬间就失去全部的制动力的，依然可以慢慢刹车的。如果你是一位战士，一位出色的刀客，手柄断了就小心一点，刀依然是可以用的，你说是不是呢？
18: 如果你对今期话题感兴趣，欢迎来到逍遥游 V 家公众号互动留言。逍是肖邦的逍，逍遥游后跟子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2:45。
2: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3: FM 901真系得
4: ，FM 901。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视，
2: 北京时间13:00。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系晴间多云，气温27-33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45%-80%，吹东北风两级。现时顺德区嘅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天气干燥，提醒你需要注意森林防火以及系用火用电嘅安全。金秋好时节，相约顺德，潭州会展多元业态轮番上演。10月16-18日喺佛山潭州国际会展中心会有2026国际气魔运动文化暨个性出行展览会。这个展览会集结多款嘅原曲作家、个性改装设计、潮流汽车美学齐聚，可以感受速度同创意嘅激情碰撞。今次嘅天气就同你关注到呢度。
0: 901贴心天气提示，
1: 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高火险，森林火险气象等级为4级，林内可燃物容易燃烧，森林火灾容易发生，火势蔓延速度快。当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代表进入森林防火临战状态，有关单位应当进一步加强森林防火宣传教育，加大长山护林和野外用火的监管力度，加强检查，禁止携带火种进山，严格管制野外火源，和要充分做好破火救灾的准备工作了。

0: 总有不同。神不公谈世界。
1: 佢最近坐高铁用唔用一次性嘅座椅坐垫，就引发网友嘅讨论。部分乘客喺乘坐高铁、飞机等公共交通工具嘅时候，会住带一次性座椅坐垫，以此避免因为座椅未及时清洁，可能导致嘅皮肤感染。个铁路1230落客服表示，正常嘅铁路坐垫都系120日到180日会进行更换清洗。卧铺床单是一客一款，平时如果出现脏污情况亦会进行清理，只但是具体是怎样清理我们这边也差不多。那对于这件事，有网友表示120日到180日才清洗一处太过耐了。有网友对住带拖垫的行为表示理解，觉得有些人不文明，脚直接踩在椅托上。他还有网友认为使用一次性的座椅托太过矫情了。哥在坐飞机高铁的时候也发现座椅有阵的看上去是并不干净的，所以就并不反对人们使用这一类产品。虽然知道这一类产品不具备抗菌的特殊功能，只但是起码起到物理阻隔的作用，隔隔它都好啊，是吧？它当然也希望乘客离开的时候能够将拖垫及时带走，不要等下一批坐的人去帮你收拾。那里间座椅的消毒喷处、消杀方式、座垫更换周期等的具体信息，就并未形成常态化的公开机制。连1230落客服都表示，具体情况我们也差不多，公众体验到卫生保障的完整流程，面对卫生信息的不透明以及肉眼看到的不干净，产生担忧，甚至住带一处性的依托，这个也就是清理之中。应该注意到这一场争议背后隐藏着公众对高铁出行卫生服务升级的真实期盼。当越来越多的旅客愿意为一次性的座椅托付费，而且不怕随身携带的麻烦，本质上是在这里用行动表达诉求。离间的人对公共出行的卫生要求，早就已经不再满足于没有明显污迹的底线标准，而是希望公共区域能够有更加透明、更加可感知的清洁保障。离间全国高铁日均开行数千列，单趟列车载客量喐唔喐上千人次，座椅的扶手、斗枕、小桌板这些高频接触区域，每日都要被数十人摸来摸去，120日到180日的整体换洗周期，放在你间的出行场景里边，难免会使部分的乘客产生顾虑。你话干净，我话唔干净，佢点样消除乘客的另一个顾虑呢？我觉得就有必要将座椅托清洁的作业标准、执行流程通过车厢公告向旅客公开，是否一客一款一消毒，消毒是否到位，能不能够定期公开相关的检验结果，发布清洁工作的视频，使流程化透明呢？将几时会做、几时清洗等模糊的表述，变成乘客能够看得见、能够感知到的具体操作，信息差带来的不必要疑虑就能够消除。坐高铁用不用一次性的座椅托，这一个讨论的背后是广大乘客对高铁出行更细致、更贴心的服务期待，同时也提醒公共服务永远没有完成时，只有进行时。铁路部门也应该主动回应大众的期待，从小处着手补砌卫生服务短板。 咁样嘅两性互动，先至系呢一场讨论溜俾我哋最有价值嘅启示。
0: 顺德公谈世界，
1: 讲完算数，轻巧算数。

0: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嘢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1: 花盆托盘搞掂，
2: 排水口渠道搞掂，
3: 垃圾杂物搞掂。
0: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4: 人人齐动手，睡蚊保护手。
5: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6: 好啊。
5: 爸爸。
7: 哎，
6: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7: 哎，好了好了。
6: 我知道是雪人呗。
5: 嗯，对。
6: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5: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7: 啊？
6: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5: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7: 啊。
6: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7: 啊？
5: 啊？
6: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5: 是南极和北极吗？
6: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8: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9: 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
10: 10月13号，顺德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上线，将就顺德的文旅市场、演艺经济、体育赛事、文化建设以及全民健身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11: 我是顺德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局长韩军，如果您有任何意见或建议，欢迎您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我们期待和您的交流。
10: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到9:00，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3:15，
2: 森林孕育生命，滋养万物。
3: 森林是地球美丽的外衣。
2: 在森林防火区野外，请勿烧纸、烧香、点蜡烛，请勿燃放烟花、爆竹、孔明灯，请勿吸烟、野炊、烧烤，请勿从事其他容易引发森林火灾的行为。
3: 保护森林家园，防患于未然。
4: FM 901真系得
3: ，FM 90.1。

0: 90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欢迎光临，
4: 真系多谢晒你啊！
3: 麻烦可唔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4: 唔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嘅素质及文明展现喺一言一行中。
5: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6: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7: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6: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8: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4: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9: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10: 隔断水之受到污染，
11: 不要饮用自来水。
12: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9: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7: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8: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9: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13: 顺心伴，朝朝精选。
4: 几度秋意浓，聚是桂花香。农历的八月呢，古称桂月。这个时节，浸一壶桂花酒，是岭南人骨子里的浪漫。《本草纲目》记载，桂花可以生津辟臭。桂花不单止可以观赏闻香，亦都是一种美味嚟噶。嗱，桂花酒酿桂花糕、桂花酒、桂花糯米藕都是经典。你又中意边一样呢？今日就教大家浸一罐桂花酒。材料好简单，桂花50克，白酒500毫升。做法咧亦都唔难噶。桂花洗干净之后，除

0: 咗啲杂质放入酒罐入边，捞匀、冚盖、冚实，可以每隔两日咧就搅拌一次，浸泡15-30日就可以啦。每日滴上两细杯，每次10-15毫升就够噶啦。好多人话自己成日块面好似张白纸咁样，嗰啲番茄色嘅嘢成日都唔够，化妆要搽好多个腮红先得。呢个咧你可以参考一下啦。不过浸酒揀啱基酒系关键，红丽浸泡专用酒，中华老字号，纯粮酿造，以大米为主料，米香清雅，纯和甘滑，唔抢果香，只衬果鲜。本草纲目亦都讲过，为米酒入药用，识啲窿路嘅人都会认准红丽，度数亦都专业。想要更加醇厚嘅，可以揀40度嘅红米酒，浸耐啲，风味更加好。嗱，依家顺心拌粉丝专属优惠嚟啦！红丽30度 2.5升，即系5斤，原价72元，粉丝价只需要59元。5升嘅即系10斤，原价138元，优惠价只需要116元。2.5升嘅咧就系窄口樽，5升装嘅咧就系阔口樽，自己可以选择啦。浸一罐可以慢慢饮好几个月，甚至成年噶啦。你谂下，出去食个桂花酿啊，都要20元啦。喺屋企慢慢饮，慢慢饮，比买现成嘅果酒亦都抵好多。依家秋天正系赏桂花，桂花入菜嘅时候，依家浸咧一个月之后就饮得啦，正好赶上深秋微凉时，饮起身暖身又暖心。想要嘅即刻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顺心伴，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情嘅心，伴系伴随嘅伴，进入主页面 FM90.1 优选高。即有两个大喇叭呢个标志嘅页面啦，咁就可以揾到红丽浸泡酒啦。记得啦，微信搜索顺心伴，进入 FM90.1 优选高红丽浸泡酒，等你亲自体验呢一份亲手浸酒嘅快乐与满足。
1: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2: FM90.1 真系得。
3: FM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3:45。
2: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3: 好啊。
2: 爸爸。
4: 哎哎。
3: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4: 哎，好了好了。
2: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3: 我知道，是雪人呗。
2: 对。
3: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2: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4: 啊？
3: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2: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4: 啊。
3: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4: 啊？
3: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2: 是南极和北极吗？
3: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5: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00。
2: 够钟收工，热线。
3: 喂，你未识电脑、啊，会有安全隐患噶。
2: 你又夸张啦，我台机常年着住，一直都冇问题噶。
4: 咁嘅习惯其实好危险噶，电脑长时间待机，万一散热不良或者电压不稳引发短路，随时酿成火烛。收工嘅时候记得熄晒办公室嘅全部电器，杜绝用电隐患。
5: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6: 秋高气爽去边度玩？今期宵营有着数推介。
7: 今秋去边度玩？梗系去江南啦！嗱，我有笋嘢介绍啊！顺德融汇联手口岸国旅，带你解锁江南秋游天花板。6日5城双飞，住5晚嘅顶车酒店，江南美景美食一手揸，仲有资深导游全程带飞。第一晚直接入住湖州南巡万豪酒店，全世界最大嘅象形建筑，坐超酷的太空电梯上去啊！走廊科技感爆灯，夜晚专属的灯光秀一亮，成栋楼都高级晒啊！夜游氛围感拉满。第二晚住莫干山天籁之梦日出度假酒店，推窗就是青山云海，真是瞓在江南秋色里面啊！第三晚上海佘山世茂洲际酒店，负88米啊！世界十大建筑奇迹同迪拜帆船酒店同款设计，夜晚崖壁光影秀加水幕秀一开，哇！灯光在岩壁上面流转，真的好像闯入了山海幻境一样啊！手机记得充满电啊，因为随手卡一张都是电影大片，内存分分钟不够使啊！第四晚住苏州湾华一温泉度假酒店，洲际旗下高端线一线湖景睇到饱，逛完园林翻嚟泡住温泉睇日落，哇，舒服到骨头都酥埋啊！收官住南京蜂巢酒店，30亿砸出嚟个悬崖地标，成个外星人基地咁啊，科幻感拉满。夜晚灯光一开，影相发朋友圈，绝对有人追住你问去咗边个星球打卡。讲真啦，江南一年最正、最治愈嘅季节就系10到12月啊！行喺莫江山山林入面，满目嘅红枫、金黄银杏，层林尽染，成个秋天嘅浪漫都喺晒度啦！一入秋，南京就变回金陵，唔同大道慢慢行，青春感翻晒嚟啊！前

0: 户污垢提美景，令到你流连忘返。同时解锁上海外滩思南路花园洋房，一山一水一城一秋，江南最极致的秋韵一次过包揽晒啦！高端嘅旅游，靓景、靓宿、美食，少一样都唔得。识食嘅顺德人对大闸蟹本嚟就情有独钟，全程五星酒店自助早餐，江南特色午餐全包，江南风情本帮菜，山野莫干土鸡煲，仲有雅致淮扬金陵宴，餐餐都有地道风味。10月、11月都有出发排期噶，即刻联系口岸国旅各大营业部报名啦！呢个秋天一齐出发赴江南最极致奢华嘅秋色之约。
1: 如果你对今期话题感兴趣，欢迎你到逍遥游 V 加公众号互动留言。逍系肖邦嘅逍，逍遥游后跟字母符号 V 加。
2: 听九零一真系得
3: ，FM 90.1

0: 一，敬请各位对时
1: 14:15。
2: 外汇市场瞬息万变，是不是经常因为错失心仪的结售汇价位而困扰？农行顺德分行网银对公结售汇挂单服务，一键挂单，把握汇率先机，一马当先。
3: 小时候，你的每一点成长都离不开家人耐心的陪伴。
4: 一二三四，
5: 一二三四，
4: 四
5: 四，
4: 那个念四
5: 四。
3: 长大后，你的每一分耐心都在向家人输送充满爱意的表达。
6: 哎呀呀，我这手机软件怎么老是关不掉呢？
7: 啊，不着急，您看。用手指啊往上一滑，再点击删除就行了。
6: 可我这怎么老是滑不动呢？
7: 慢慢来，我再陪您多试几次。
3: 给家人多一点耐心，就是给他们多一点爱。
8: FM 90.1，真系噶。
9: FM 90.1。

0: 90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4: 苏炳添，亚洲冠军。
3: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5: 3、2、1，茄子。
2: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6: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哦。
7: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8: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请勿堆放在应急通道。
9: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6: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0: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好啦，咁啊，节目开头之前咧，亦都有一个嘅重磅消息啦，先同大家一齐去讲讲噶，就系眼睛有疲劳、干涩、流泪、怕光嘅老友啦，一定要听实啦吓。九九重阳送健康，咁啊，好视力咧关爱901嘅老友，专门送出健康大礼，一齐敬老爱老嘅。今日打400-670-6099，人人都可以领取咧，由好视力送出嘅六包航天版中老年眼贴试用套装嘅，咪足足一个礼拜嘅量，俾你无忧咁样去体验呢个效果噶。嗱，咁大嘅福利咧，喺之前系未试过噶。啊，咁啊，亦都唔系时时有嘅，净系俾901嘅粉丝嘅。咁啊，所以想要嘅老友咧，就要快啲打400-670-6099，400-670-6099。
1: 嗯，上咗年纪咧，即系。

0: 眼睛嘅功能就少不了係會衰退一啲㗎啦。譬如話平時會覺得眼睛好容易乾結喎，又覺得有嘢揞住，咁太陽一猛嘅時候出門口一照又覺得哇雙眼跟住痛，好唔舒服，咁睇嘢呢就越嚟越攰啦，冇嚟精神咁樣，即係以前都睇得還算係比較清晰嘅，而家就冇咁靚啦，冇咁精靈啦，手機啲字呢要調到好大一隻咁樣，去買嘢睇下價錢，哇喺嗰個生產日期點睇都睇唔到，都好吃力啦，咁所以話呢其實眼睛唔好嘅話真係好影響我哋日常嘅生活㗎喎。
1: 有咁嘅情況呢就不如試試好視力眼貼，咪專門針對对中老年常见的眼睛问题研发的。有三样东西特别好的。第一个就是成分好了。萃取蜜蒙花、野菊花等十几种护眼草本的。滴滴都是精华。第二个就是技术好了。搭配专利促渗技术帮助眼睛更快更好吸收精华。有效缓解视疲劳的。第三个就是作用好了。贴一次就好像俾山泉水咧洗過咁樣嚇，真係零舍水潤舒服嘅。咁啊好多嘅街坊朋友咧用過咧，都話對眼輕鬆曬，咪睇嘢都舒服咗啊！
0: 好視力專業護眼26年，我哋精選嘅呢一啲好口碑嘅品牌合作咧，都係幫大家可以保障翻品質。所以如果想緩解视疲劳、模糊干涩、眼睛流泪怕光嘅话，可以打4006706099进行订购。99重阳送健康，送三重重磅好礼，除咗多送你6包嘅眼贴体验装，亦都会系送一大罐嘅高钙荷奶粉。咁前10分钟订购，再加送多1个月量嘅蓝莓叶黄素，高效补充眼睛嘅营养。外贴内服护眼就更加到位啦！
1: 九九重阳一齐敬老爱老，关爱咧中老年朋友嘅眼健康。好视力咧买嚟送俾爸爸啦、妈妈啦，或者系自用咧都非常之合适噶。咁而且咧好视力承诺吓，有咩唔满意嘅无理由退换货，快啲打40067060994006706099，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2: 多巴胺储量不足，电量高急，系医务警报啊！
3: 各健康玩家请注意，调频 FM90.1， 打开依家有嘢讲，启动30分钟活力方案。
2: 依家有嘢讲，全为你健康。
3: 依家有嘢讲，全为你健康。
0: 唞咗大难啊！一日之后终于嚟到星期一啦，我真係好鍾意返工啊。
1: 使唔使介绍个医生俾你？
0: 唔需要啊。我哋依家有嘢讲就唔使介绍医生俾我嘅，应该我各个科都啱㗎啦。
1: 即係都可以呢就透过即係过往嘅一啲知识啦，可以係即係自己就可以把握到自己呢究竟有几分嘅呢个嘅正常嘅状态咁样，系咪？
0: 係，今日正常指数就肯定係10分啦。即係唔正常嘅话点同大家做节目呢？
1: 係囉。
0: 係呀，要尊重㗎嘛，要负责㗎喎。
1: 冇错啦。
0: 每讲一粒字我都係即係有根有据㗎嘛。
1: 冇错啦。咁即係包括呢就係即係好多朋友仔都会喺网上边呢就会睇好多呢所谓有根据嘅一啲事情。咁亦都即係将佢呢就变成生活当中嘅一个嘅遵循指引咁上下嘅一个嘅程度嘅。咁亦都有好多朋友仔呢就话哇而家呢就即係网络上边呢好多嘢学啊咁样。咁的确嘅的确而家网络上边係好多嘅一啲即係知识型嘅博主又有啦。或者係一啲嘅叫做係即係希望普及一啲嘅科學知識嘅博主嘢都有嘅嚇，咁即係只不過咧係需要一啲嘅時間去進行一個篩選啦，同埋我哋要有一啲嘅基礎知識去進行一個嘅甄別啦咁樣。咁另外一方面啦嚇，咁亦都係即係呢一個嘅方式咧比較統一啊，即係都係透過一啲嘅視頻網站啦去進行一啲知識嘅獲取啦。好多朋友仔都會係咁樣嚇，咁所以咧就手機就越嚟唔開我哋嘅呢個雙眼啦。咁結束咗。
0: 唔系嗱，即系我哋双眼咧，唔系睇手机，就系睇其他噶啦。
1: 系
0: 咁，但系咧，唔知大家有冇发现一个问题？
1: 可以休息下，都可以休息
0: 下，可以休息下瞓觉嘅时候。
1: 系啦，冇错。
0: keep 埋佢啊嘛。
1: 系啦，即系休息嘅时候咧，有啲朋友仔咧都会选择咧，就即系都再睇埋手机咁样嘅，争分夺秒咁样嘅，即系就担心佢错过任何一个有意义同埋有作用嘅一啲知识点咁样啊。
0: 系啊，有啲朋友仔喺手机上面，特别系。 將時間放喺社交媒體上面嘅時間咧，係真係好長嘅。佢除咗話要吸收一啲正確嘅知識之外咧，都好容易唔覺意會立埋嗰啲錯誤嘅知識㗎。
1: 冇錯啦，咁即係呢個放喺社交媒體嘅嗰個時間長咗之後咧，就反而令到自己冇乜社交嘅。
0: 係啊，咁就會發現，誒，其實好長時間都喺度刷緊手機。
1: 嗯，
0: 呢啲手機嘅表面嘅快樂咧，又好似實質上係真係冇令到你咁愉悅嘅喎。
1: 係啊，冇錯啊。
0: 咁一項研究咧，新研究就發現啦，社交媒體使用嘅時間同抑鬱風險係相關嘅。唔知大家有冇試過，就係刷手機，一直刷，係咁刷。刷嗰啲短視頻啊，或者係追嗰啲短劇啊，刷下刷下咧，個人會空虛啊，即係睇下睇下個人會空虛、焦慮、寂寞，同埋有啲嬲啊。
1: 哦，咁樣嘅。
0: 係啦，佢會刷出自己嘅一種情緒，刷到自己係唔知道係攰啊，定係嬲啦。
1: 嚇嗱，我自己咧就曾經試過有一到兩次啦，係一啲報復性嘅刷手機嘅，即係。
0: 发生咩事啊？
1: 有一段好长嘅时间咧，即系工作好忙啊，即
0: 系
1: 可能连攞起部手机咧，同屋企人去倾下偈嘅时间都冇啦。咁，然之后再去到，第二日，我可以休息啦，或者系即系有，哎呀，终于有两日连续嘅一个休息啦，咁样。咁喺休息之前一晚，即系假设星期六日休息咁计啊，咁星期五晚咧，我就曾经试过一两次咧，就系报复性咁样刷手机啊，就系咁刷咁刷。即係無論咩內容咧，我都想睇睇嘅。即係各個嘅平台咧，都不斷喺度跳啦咁樣嘅。跟住係我自己嘅記錄啦，應該係兩個幾鐘啊，連續啊，連續兩個幾鐘嘅嗰個時間之後咧，我有一種想嘔嘅感覺啊！即係望住個屏幕，我想嘔，係即係生理性想嘔嗰種感覺。
0: 你個前額葉已經報緊警啦，救命！你可唔可以停一停？
1: 冇錯啦。然之後咧，好啦，當我即係立定決心要放低部手機要瞓覺咧，因為一睇嗰個時間咧。就已經接近兩點鐘嘅時間，我係發現係好難瞓得著啦。嗰陣時，即係會出現過咁樣嘅情況啊。跟住咧，我就即係同自己講啦，無論如何，我都唔可以有呢啲報復性嘅行為。即係我就算報復乜嘢都好啦，千祈唔好報復自己嘅瞓覺時間先得啊。咁樣咯。
0: 咁應該我哋平時要係將嗰啲時間花即係刀刃上。
1: 冇錯，我就係刀人係。係
0: 啦，有時候咧又係啦，咁有時候唔覺意咧，一個唔覺意會花喺嗰個刀柄上面，都唔出奇啊嘛。嗱，我哋講翻啦呢個新嘅研究。就是社交媒體的使用時間和抑鬱風險是相關的，這個呢就在今年八月是一項由美國辛辛那提大學和西北大學研究人員合作完成的研究，分析了美國成年人長達11年的數據，發現社交媒體使用和自我報告的抑鬱之間是存在著穩定關聯，相關成果發表在醫學雜誌《自然雜誌》的子刊《心理健康研究》上面。研究亦都系纳入咗2014到2024年，大概系18.3万名18到70岁美国成年人嘅数据，采用计算机模型进行分析，结果就发现啦，社交媒体使用时间同参与者自我报告嘅抑郁系呈现住正向关联。11年嘅时间，自报抑郁比例咧由大概是15%上升到大概22%，每一日使用时间是超过150分钟，即是2.5小时啦。刷呢个手机刷得越耐，抑郁的风险就越高。咁研究人员亦都提醒啦，公众应该将每一日的社交媒体使用时长控制在2.5小时之内，唔好话过度的网上冲浪。擠佔瞓覺啊、線下交往啊，以及係真實嘅一啲生活嘅時間。如果唔係嘅話咧，好容易咧嗰個情緒係出問題嘅。
1: 冇錯啦，咁啊同埋咧就係我哋嘅公益宣傳啦，大家即係有聽住我哋901嘅話咧，都發現我哋有一條公益宣傳咧，就係親子之間嘅一個嘅叫做係面對面嘅一個互動啊，亦都俾手機係即係侵佔得比較多嘅一種情況啊。咁啊～應該檢視一下啦，即係自己有冇一啲咁嘅情況咧，同埋更加應該檢視咧，就不斷刷呢啲手機嘅時候，你有冇真正去學習到正確嘅知識啦？嗱，正確係好緊要嚇，知識係會有嘅，但係呢啲知識究竟正確與否咧？咁樣咁就真係要我哋自己去進行一個嘅識別嘅。其實我都刷過唔少咧，一本正經咁樣喺度講一啲嘅所謂知識啦，
0: 胡言亂語啊，
1: 係啦，冇錯啦，即係佢同我哋喺課本上面接收嘅嗰個知識咧，係截然不同嘅，甚至係即係我係定義佢係歪理咁樣一種情況，亦都即係我自己係刷過唔少嘅。咁所以咧，其實 大家要即係去問一問自己啊，即係有冇即係正如頭先佩英講到，有冇擠佔你嘅睡眠時間啦、
0: 嗯？
1: 你線下嘅一個真人嘅交往啦，即係你同你嘅朋友、你同你嘅親戚之間嘅一個真實嘅生活，有冇被擠佔咧？咁樣好啦，咁有啲朋友就話：喂，我都好想咧，就即係控制呢個刷手機嘅一個時間嘅，但係咧就。嗰波人呢就真係好難搣得甩啦。
0: 我控制不住我自己啊。
1: 係啦。即係之所以你控制唔到自己呢，係因為你可以喺呢個嘅手機上面呢不斷去獲得一啲未知感啊。咁同埋呢就係即係另外一種嘅感覺呢，就係一啲嘅刺激感啊。
0: 嗯。
1: 因為你唔知道下一條視頻係乜嘢嚟㗎嘛。咁所以你係不斷係希望喺下一條視頻呢去獲得一啲嘅即係對你感官上面嘅一啲刺激嘅。
0: 有期望㗎嘛。
1: 冇錯啊。但係即係雖然呢就即係都會呢啲期望呢不斷係落空嘅、
0: 嗯。
1: 但係只要有一次呢，你就好似將自己呢變成咗一個呢，就係、是、哇呢、這個一個許願池啊。我嘅期望呢拆多幾條十條八條呢就可以即係夢想成真啦咁樣。咁、
0: 嗯、
1: 呢個時候呢呢個係算法嘅一個結果嚟嘅啫，即係並唔係話你真係去向佢許願，跟住佢就已經應承咗你，並唔係咁樣。你試下許願即時發達，我保證佢即係只會推嗰啲嗱，話俾大家聽啦，有十條咧發達嘅準則啊，咁樣即係我從來都唔相信咧有發達準則嘅人咧會分享出嚟咯，我從來都唔信。
0: 全靠運氣啊！可能你會對住部手機講：，唉，呢排咧褲頭好緊，呢排手頭好緊。咁呢個許願池呢一個唔覺意喺嗰啲外賣平台嗰度都會俾返一兩張嘅優惠券俾你嘅。
1: 哦，咁樣嘅。又圈返住你
0: 吓。又圈返住你咁樣。不過如果你話講到使用社交媒體，其實我哋最開始希望嘅就係、是認識多兩個朋友囉，搵、
1: 嗯、
0: 到一啲歸屬感囉，同埋可以及時咁樣了解到新聞熱點。但係時間耐咗啦，你放低手機，你會覺得啊，硬係好似差啲嘢咁樣，
1: 好似
0: 好空虛啊！
1: 唔記得攞手機，好似即係仲辛苦過咧，就唔記得帶個腦翻工咁樣。
0: 係啦，即係好似上舞台咁樣，嗰啲主持冇支咪咧，硬係隻手唔知放喺邊度嘅。
1: 唔係紙仔咩？唔係嗰啲貓紙咩？
0: 咁你都要揸住支咪嘅。如果兩隻手都空溜溜嘅時候咧，就有少少唔自在咯。
1: 哦，咁樣嘅，即係頭戴咪都要捉住嗰支咪係嘛？
0: 係啦，要感人嘅。
1: 嗱、啊，咁其實咧就有幾個嘅嗰啲時間點咧，大家如果真係可以放得低嗰個手機咧，基本上邊咧都可以係即係形成到一種自控嘅能力啊。首先第一樣嘢咧就係啱啱起身嘅時候，嗱、啊，問一問自己啊，會唔會一起身第一件事啊，當然係擘大雙眼先啦、啊。
0: 嗯。
1: 第二件事就唔係話啊坐起身醒醒個人，而係摸部手機出嚟。跟住就即刻就拆啦。嗱、
0: 嗯，
1: 大家问问自己有冇呢啲咁嘅情况嘅？其实咧，如果你啱啱瞓醒咧，即刻进入到一个咧，睇所谓嘅新闻啦、社交媒体啦，或者系去睇翻咧就寻晚嗰、那个 miss 咗嘅工作信息流啦，咁样好可能就会迅速咧将我哋系带入到一个高强度嘅注意力嘅切换啦，同埋心理压力。一起身特别睇一个工作群嘅时候咧。嗰種心理壓力咧，就會自然而然咁樣去形成噶啦。咁如果自己係容易因此而覺得焦慮嘅話咧，其實係可以改變自己嘅一個生活習慣嘅。因為咧，你都冇辦法即時處理噶啦嘛，你冇可能一起身擘大雙眼即時翻工，你一定要經過刷牙洗面啦、食早餐啦，或者係做一啲簡單嘅運動之後咧，先至係換衫翻工噶嘛。你不如就將部手機咧由佢繼續擺喺原來嘅位置，
0: 嗯、
1: 然之後咧留時間俾。洗面、食早餐、簡單運動，然之後再翻到公司或者係 OK， 你勤力少少嘅，喺呢個翻工嘅過程咧，坐公共交通嘅，你可以喺上邊咧都處理一下都冇問題，但係唔好一起身就處理啊！
0: 係啊，其實聽到呢度咧，我有種好極其嘅衝動，就係瞓覺之前我想退出工作群。
1: 麻烦大家上班时间再拉翻我入去。
0: 系啦，八点半嘅时候再重新将我拉翻入去啊！我 miss 咗啲咩信息嘅话，我都唔知啊嘛。咁样我嘅心理负担会冇咁大。
1: 少啲系咪？
0: 系啊，即系当然讲笑啦，依然都系要留翻啲时间俾自己，即系试试正正咁样食翻个早餐啦。
1: 系啊，
0: 执整下自己，以一个全新嘅状态先至可以系迎接工作嘅。咁啊，除咗话起身之外咧，食饭嘅时候都要留意噶。喺巴西圣保罗。这个联邦大学啦，同埋荷兰嘅乌德勒支大学联合团队嘅研究就发现啦，当你一边食饭一边睇手机，会不知不觉咧系增大咗呢个饭量嘅，咁样就会导致肥猪猪噶啦。咁、除此之外咧，亦都系会影响到食物嘅正常消化吸收啦，会干扰到消化系统。咁所以建议大家食饭嘅时候就唔好挂住 拆少手機啦，即係食少啲嗰啲電子榨菜。
1: 另外一個時間咧就瞓覺之前啦。咁如果瞓覺之前咧，長時間去接觸一個亮度比較大啦，或者係短波長成分比較多嘅屏幕光咧，即係藍光啦，咁可能會透過咧個視網膜黑視素感光系統咧，就影響到呢個褪黑素嘅一個節律啦，同埋困倦嘅感覺嚇。你會越睇越精神咧，其實就因為你對眼。吸收咗呢啲藍光之後咧，而造成嘅影響嘅。咁喺呢個同時咧，手機入邊嘅內容嘅刺激啦，或者即係特別係睇嗰啲爽劇啊，就更加對你嘅大腦咧係有一個嘅刺激嘅。咁同埋咧持續嘅一個互動，有時可能評論一下啦。咁你評論完之後咧，又有其他人對你嘅意見有唔同嘅睇法嘅時候咧，咁就會更加即係希望咧去講服人哋啊咁樣。呢啲咁樣嘅持續嘅互動咧，係會令到你咧推遲入睡嘅。所以咧，瞓覺之前咧，就真係唔好睇手機咯。真係呢樣嘢係我哋節目咧，由應該開始節目嗰一日開始咧，就不斷去忠告大家嘅。對於大部分人嚟講咧，其實改善睡眠係非常之有幫助咁，所以大家咧喺瞓覺之前咧，真係要將手機咧劈埋一邊啦。
0: 如果想要話減少虛擬網絡社交帶嚟嘅一啲負面影響咧，都有幾個技巧可以同大家一齊分享一下嘅。就係、第一個啦，每一日固定幾個時間段。刷微信、刷微博、刷短视频平台等等呢啲，你就唔好一得闲就攞起身喺度刷，一得闲又睇。如果唔系咧，你会发现成日都好得闲嘅。咁啊，除此之外咧，要留意翻睇屏幕使用嘅时间，检查一下自己使用手机嘅频率啦，以及系边一啲嘅应用程序系占用咗你大部分使用手机嘅时间咧。睇翻數據，你先可以進行一個針對性嘅控制嘅。咁除咗話最重要嘅一啲應用通知咧，你都可以話刪咗其他嘅一啲通知，譬如話有一啲嘅 app 啦，佢會推廣告俾你嘅，你直接就係屏蔽咗
1: 嗰啲購物平台嗰啲咯。
0: 如果你開曬嗰啲 app 嘅。嗰啲通知咧，你部手機係唔得閒，一日到黑就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人哋話短信一響黃金萬兩。但系佢好似想贪晒你副身家咁喎。
1: 系啦，咁啊，同埋咧就一啲微信群啊，或者系即系某一啲嘅同事咧，你都可以完全瞄咗佢。
0: 系
1: 你分析一下，系咪？你细谂一下啦，系咪可以咁样做？其实系可以嘅，
0: 系啊，
1: 即系减少对自己嘅一个嘅即系时间嘅一个干扰啦。咁另外一样嘢咧，就系喺屋企咧规定一个或者多个啦，唔使用电子产品嘅区域嘅，例如厨房啦、饭台啦，或者系睡房啦。嗱，大家可以即系有个咁样嘅。一啲嘅自我嘅規定啦，咁即係特別係喺呢個飯台上邊啦，廚房可能難啲咯，即係難啲睇手機啊，你煮緊餸嘅時候你點睇手機？即係
0: 聽聲咯，有啲人。
1: 可以聽電台，
0: 係
1: 可以聽電台嘅，因為咧佢只佔用你耳朵呢一個器官啊，你依然係可以做其他嘢嘅。
0: 係
1: 啊，咁或者有啲朋友就話唔得，我要睇住嗰個菜單嚟去煮啊，咁都冇問題嘅，或者教程都冇問題嘅。咁即係飯台就真係好應該平平一部手機咯，
0: 係
1: 唔好放部手機喺飯台嚇。
0: 嗱，
1: 咁呢個係第四個啦，咁第五個咧係可以設置一個夜間勿擾模式啊。就唔好夜晚咧，就即係幾多點都部手機都會響咁啊！呢樣嘢咧，就大家就真係要唔好干擾自己嘅瞓覺嘅，同親朋好友咧多啲現實線下嘅聯繫，面對面咁樣溝通交流。如果唔係咧，你會發現，呢啲即係喺呢個嘅社交平台上邊咧傾得好好嘅嗰啲朋友咧，其實一見面就冇嘢講，
0: 係咯，
1: 你會發現咁樣，人始終都係需要溝通嘅，有語言嘅一個發明咧，其實都係為咗溝通嘅。
0: 係咁，當然啦，你除咗刷手機之外，你都可以發展多一啲嘅自己興趣嘅一啲興趣愛好啦，同埋可以擴大自己嘅社交圈嘅，你可以積極咁樣參加一啲社會活動，唔一定話刷手機嘅。
1: 係啊，即係好多嘅球類都 OK 啊，係咪？
0: 嚇，
1: 即係。封建遊人嘅，你話即係想嗰個開支冇咁大嘅話咧，咁有一啲嘅球類，例如乒乓球啦，一個乒乓球可能幾蚊雞啊，打好耐啊，
0: 籃球都 OK 啦，
1: 係啊，咁如果你話啊，咁你鍾意使費大啲都冇問題啦
0: ，tennis 啊
1: ，tennis 嗰啲。 咁嗰啲啦，
0: 系啊，高尔夫啊，咁嗰啲啦，
1: 羽毛球啦，系啊，我听讲一杀咧就唔见咗十几蚊嘅，一杀球唔见咗十几蚊。嗱，即系各种嘅球类其实都可以嘅，啊、嗯，仲可以借呢个机会啦，去认识多啲嘅新朋友啦。嗱，呢个先至系我哋使用呢一个社交平台嘅一个初衷嚟吓。
0: 嗯，好，咁呢个时候咧，我哋亦都系先去一去报时，转头翻嚟啦，会同大家讲讲另外一个话题。
2: 科学说话，健康加在，依家有嘢讲。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0: 下昼2:52。
4: 我系伊蚊，人类中意叫我花瓣蚊。

0: 盘岛罐清积水，疑问抄家冇路去。
1: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0: 仲捉你唔到
2: ，KO。
3: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4: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哎，唔使做咩，真係啊，係咁播音樂。
1: 係啊，咁啊，馬上翻嚟嚇嗱，咁啊，去到秋季嘅時候咧，咁啊，都會即係有啲朋友仔啦，可能會有兩聲咳嘅，係咪？唔單止係咁樣啊，係冇關咪嘅時候咳。
0: 咁點解我哋會咁遲先開咪呢？都係鉗兩聲先，即係
1: 清清喉嚨先啦，
0: 清清喉嚨啦，以最好狀態迎接大家嘅。
1: 係啊，咁啊，亦都即係呢啲咁樣嘅情況啦，咁有啲朋友就可能會覺得，哎呀，咳兩聲啫，食啲藥頂幾日啊，冇問題嘅咁樣。但係咧，今日節目咧都會提醒大家，就係有兩類嘅一啲咳嗽咧。有可能啊，即係有可能，希望大家呢就即係學習呢個知識嘅啫，而唔係話製造呢個焦慮俾大家哈。有兩類嘅咳嗽呢，有可能會向住一個哮喘嘅方向發展嘅，即係會比較容易呢當成普通嘅感冒㗎，我哋需要特別留意一下哈。首先一樣嘢呢，就即係人類點解會有咳嗽呢，咁樣其實係一種自我保護嘅一種行為嚟嘅、啊、可以將呼吸道入邊嘅異物啦、或者係痰液啦，咁樣透過咳嗽呢就排出體外嘅、啊、適當嘅，適當咁樣咳兩聲呢，其實有助於保持我哋人體肺部嘅一個健康啦。但係大家成日聽嘅呢個久咳咧，即係長久嘅久嚇，即係究竟咩意思咧？係咪即係時間長咧？咁其實咧喺醫學上邊咧係特指呢個慢性咳嗽嘅。咁就係即係呢個呼吸道疾病咧，佢嘅其中一個信號嚟嚇。咁特別係有幾兩類啊，兩類嘅一啲情況咧，有可能會係即係向住呢個呼吸。呼吸道嘅其中另外一個嘅疾病啦，哮喘啊咁樣嘅方向去發展嘅。首先第一個咧就係、是、即係慢性咳嗽啊，慢性咳嗽咧就會比較容易咧係當成反覆嘅感冒啦，咁啊而不斷出現嘅一啲咳嗽嘅情況嘅。咁啊，但係咧呢一種慢性咳嗽咧，通常都同過敏係有關嘅嚇。咁所以咧喺醫學上邊咧又叫過敏性咳嗽嘅，通常表現咧就係、是、吸入咗過敏源之後出現嘅咳嗽情況，食藥嘅時候呢，即食嗰啲止咳藥啦或者感冒藥之後呢，嗰、那個情況會逐漸消失嘅，但係一停藥呢又開始返咳嗽嘅。咁、通常嘅過敏源會有咩呢？塵螨啦，嗰啲貓仔狗仔嘅毛啦，曱甴啦，或者係即係霉菌啦，呢啲室內嘅過敏源嘅。咁而室外呢，喺春季會有樹木嘅花粉啦，咁下秋季呢亦都會有一啲雜草嘅花粉，即係例如艾蒿啊，或者係團草啊等等呢啲室外嘅過敏源嘅。咁通常呢喺室內嘅嗰個過敏源引發嘅咳嗽呢，一年四季都會有可能有症狀㗎。咁而室外呢係會有比較即係叫做係明顯嘅一個季節性喺度㗎。
0: 咁第二種呢就係、是、乾咳啦。呢類情況多數都係咳嗽變異成哮喘。咁咳嘅嗰啲患者幾乎都係冇痰嘅。主要表現呢就係、是、反覆刺激性嘅乾咳。夜晚以及係凌晨咳嗽嘅情況會比較劇烈啲，冇典型哮喘嘅喘息啊、氣促等等嘅症狀。咳嗽變異性哮喘患者呢，體格嘅檢查通常都係冇咩異常情況嘅。肺通氣嘅功能都正常㗎喎，但係支氣管激發試驗或者係支氣管舒張試驗呢係會測出

0: 阳性，30%-40%嘅咳嗽变异性哮喘患者咧都系未进行治疗。啊，即系如果唔进行治疗嘅话咧，会喺3-4年嘅时间发展成为典型哮喘嘅。
1: 嗱，咁所以咧就大家如果有一个嘅即系长时间嘅咳嗽咧，即系特别系超过2星期嘅一个咳嗽嘅时候咧，一定要第一时间揾医生咧去进行一个判断嘅。咁啊，亦都有几个判断嘅就诊时机咧，可以同大家咧同步一下，咁大家就可以即系心入边有个底吓。嗱，第一个咧就系如果咳嗽咧系有同时啊有呼吸困难啦，或者气促啦，啊或者剧烈嘅一个胸痛胸闷啦。甚至是咳血啦咁样嘅一啲情况，任何一种啊都应该即刻去急诊科咧，或者系呼吸科咧进行就诊嘅。又或者系有啲朋友仔就话哇冇咁严重喎，咁但系咧嗰个咳嗽都持续超过2星期，咁个症状咧会有一个明显嘅加重啊。咁同埋咧就出现一个咧不明原因嘅一个体重下降啦，甚至系有一侧嘅颈部肿大或者疼痛咧。都即刻需要去进行一个即系呼吸科啦，或者系去到医院嘅一个全科啦，或者甚至系联系你嘅家庭医生啦，去进行一个嘅诊治吓。
0: 当然啦，即系如果你话出现咳嗽之后咧，都可以根据翻自己嘅情况喺屋企口服一啲非处方药进行简单处理嘅。但系如果当短期非处方药嘅药物系冇治疗效果嘅时候，你都唔好拖啦。即刻就去找医生，不要再自己乱咁用那些非处方药，或者是自己使用处方药。其实这种情况一拖的话就很危险的了。建议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做，等医生去判断你的情况。
1: 是啦，另外一件事需要注意的就是有部分的非处方药可能和其他药物之间存在一个互相的作用。所以呢去服用这些药物之前一定要仔细阅读这个说明书，或者甚至是医生给建议给你，这样会安全一些的。准妈妈啦，哺乳期嘅妈妈啦，或者老人家咧、儿童啦，咁呢部分嘅患者咧，更加应该喺医生嘅指导底下咧，进行一个嘅用药嘅。嗱，咁啊，亦都即系建议大家咧，就喺呢个秋天嘅时候咧，出现嘅一啲咳嗽咧，就真系唔好拖到咧，系好辛苦嘅时候咧，先至去睇医生吓。咁啊，及早咧去查清楚个原因为妙啊。
0: 好，咁啊，时间关系啦，今日嘅依家有嘢讲，先到呢度，我哋听日同样时间再见啦，拜拜。拜拜。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4: 北京时间15:00。
5: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0: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中午到傍晚会系晴天，气温30-33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45%-65%，吹东北风两级。现时顺德区嘅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天气炎热干燥，提醒你需要注意森林防火以及系用火用电嘅安全。金秋好时节，相约顺德，潭州会展多元业态轮番上演。10月16-18日在佛山潭州国际会展中心会举行2026国际气魔运动文化暨个性出行展览会。展览集结多款的玄学座驾、个性改装设计、潮流汽车美学，感受速度和创意的激情碰撞。今次的天气就和你关注到这里。
2: 901贴心天气提示，
3: 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高火险，森林火险气象等级为4级，林内可燃物容易燃烧，森林火灾容易发生，火势蔓延速度快。当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代表进入森林防火临战状态，有关单位应当进一步加强森林防火宣传教育，加大长山护林和野外用火的监管力度，加强检查，禁止携带火种进山，严格管制野外火源，和要充分做好扑火救灾的准备工作了。

0: 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1: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送我一个呗！
2: 我要我要，
3: 送我一个，
4: 送我一个，
5: 我要我要，
6: 送我一个。
7: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万平办公室。牛斯克酒杯特特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8: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9: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7: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0: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7: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10: 护好钱袋子，守住幸福家，理

有心有力攀登高峰。我是圣公登顶珠穆朗玛峰的顺德人陈志宏，听顺德901正能量不停放送。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5:17。
2: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3: 花盆托盘搞掂，
4: 排水口渠道搞掂，
5: 垃圾杂物搞掂。
2: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6: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7: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8: 好啊。
7: 爸爸。
9: 哎，
8: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9: 哎，好了好了。
7: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8: 我知道，是雪人呗。
7: 对。
8: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7: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9: 哈哈。
8: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7: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9: 好啊。
8: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0: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1: 是南极和北极吗？
0: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2: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5:30。
1: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2: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3: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4: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5: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6: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7: FM90.1 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经典金曲

0: 时间，经典金曲无限放送。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15:44。
3: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4: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3: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崇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6:00。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中午到傍晚会是晴天，气温30度-33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45%-65%，吹东北风两级。现时顺德区的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天气炎热干燥，提醒你需要注意森林防火以及是用火用电的安全。金秋好时节，相约顺德，潭州会展多元业态轮番上演。10月16-18日在佛山潭州国际会展中心会举行2026国际气魔运动文化暨个性出行展览会。展览集结多款的玄学座驾、个性改装设计、潮流汽车美学，感受速度和创意的激情碰撞。今次的天气就和你关注到这里。
0: 901贴心天气提示，
1: 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高火险，森林火险气象等级为4级，林内可燃物容易燃烧，森林火灾容易发生，火势蔓延速度快。当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代表进入森林防火临战状态，有关单位应当进一步加强森林防火宣传教育，加大长山护林和野外用火的监管力度，加强检查，禁止携带火种进山，严格管制野外火源，和要充分做好扑火救灾的准备工作了。
0: 901贴心天气提示，时刻关心你。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5: FM90.1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经典金曲无限放松。
6: 只有一个是我。
7: Hurt me just like that.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6:16。
2: 数字人民币有利息啦！农行开立嘅数币实名钱包，今年起余额计付利息，更有月月有礼红包派送，快啲登录农行掌上银行体验啦！详询顺德农行各网点。
3: 饥恐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系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堵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4: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5: 老人家，走快点啊！
6: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
4: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7: 孙女儿啊，烧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8: 哎，孙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4: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2: 901交通消息。
3: 你晏昼4:30啊，睇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而家系喺杏隆路江顺大桥往杏坛方向上桥位有施工，行车比较缓慢。咁另外，乐隆路乐隆大桥往乐松中间车道咧有事故啊，现时行车比较缓慢啊，请你留意。咁另外，高速方面嘅南二环顺德东立交往南沙大桥方向，现时行车缓慢。提提各位，现时行驶喺杏隆路江顺大桥往杏坛方向上桥位有施工，行车比较缓慢噶。乐隆路乐隆大桥往乐松方向中间车道有事故，现时行车比较缓慢。今日再睇睇其他方面啦，就乐松嘅乐中路岭南大道路口至路村路洲村道口咧，有全封闭施工啊。途经车辆请绕行岭南大道三乐路，工期到2027年嘅2月份。咁另外位配合龙峰路口跨线桥施工啦，240国道龙岗仙塘至苏溪路段主道会全封闭，工期到2027年嘅5月中，请大家留意。
2: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4: 荣贵秋色六天动车团，顺德人专属召集啦！
5: 唔使自驾，唔使做攻略，打卡625米世界第一高花岗峡谷特大桥，由尼珠河大峡谷、大山包、小西藏，
4: 沿途有一个地方秋色绝美，但你可能从未听闻，即刻搜索小草坝，坝系堤坝嘅坝，你就知道有几靓。整片山林从绿变成红，变成金，漫天遍野嘅红枫彩林。溪流飞瀑穿过斑斓山谷，小心靓到窒息。
5: 住六支龙井温泉酒店、宜良枫叶酒店、温德姆酒店，亲手摘超通溏心丑苹果、桂安梅园赏绣球花，
4: 更专享景郊大礼包，即原价424元嘅景区内交通，包括缆车、电梯、游船、观光车都唔使再俾钱。
5: 名额有限，快打2996-3001。2996-3001，前往口岸国旅各营业部锁定名额啦。
2: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6: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7: 诶、欸，你好你好，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滑。
8: 你好，冇应收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9: 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7: 阿姨啊，天好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10: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11: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嘅润滑剂。
1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13: 咦，阿珍，乜咁啱嘅？
14: 系啊，阿强，你又嚟翻工啊？
13: 系咯，真系有缘啦。不如我哋一齐咯。
14: 好啊。
15: 阿珍。
13: 啊！点解黑晒噶？
16: 你两个有冇考虑过我呢个得2500瓦拖板嘅感受噶？风筒真你成2400瓦，煲水壶强你成1800瓦，你两只嘢加埋已经超晒我负荷啦，梗系跳掣啦，唔系我命掣都冇埋啊！危险嘅话，分分钟引火自焚噶。
17: 同时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好容易会导致插线板超负荷，引起短路，严重仲会导致火灾啊！了解电器标注嘅最大功率，慎防超负荷用电。
18: 顺心伴，朝朝精选。
19: 有人话化骨红真系好奇怪啊？点解呢？因为化州种嘅咧就有毛，外地嘅咧唔叫化骨红，嗰啲骨红咧亦都冇毛嘅。呢一层细密嘅细绒毛，其实就系正宗化骨红嘅身份证啦。屋企嘅麻甩佬日日吞云吐雾，一日两三包嘢嘅。细路哥一转季就好弱鸡嘅。做老师、做销售、辅导细路仔做功课嘅家长，日日咧嗌到喉咙都沙晒。屋企嘅老人家日日钳钳声嘅。你有冇试过化骨红煲汤呢？嗱，攞少少化骨红，少少陈皮，4-5粒无花果，少少猪展仔，隔水炖1个钟就可以饮啦。 但是更加多人用化骨红呢就喜欢浸茶直接喝，话没那么麻烦。至于化骨红怎样喝呢，它呢就被誉为南方人参，不是药来的，是药食同源的果仔，理气化痰消食，几个经典的搭配大家记住啦。如果你成日把声黐粒粒的，骨红加陈皮，成日觉得喉咙呢度干干痛痛的，骨红加罗汉果，食得太油太滞的，骨红加山楂，如果个胃胀卜卜的，骨红加普洱，挨夜上火呢，骨红加菊花或者枸杞，日常呢养养我哋把声呢，骨红加蜂蜜，每一次一片骨红就够啦。滚水浸佢五到十分钟就可以开始饮，而且一日可以反复冲泡，一片就可以冲一日㗎。饮过知道嘅，近期需要嘅。嗱，提醒你记得揸紧信心伴嘅福利啦。五年陈嘅化骨红切片，原价89.9元，依家49.9元一罐。十年陈嘅切片礼盒装，原价呢就400-500元嘅，礼盒装系300克嘅，依家信心伴优享价188元一罐，限量发售，依家已经销售过半嘅啦。嗱，如果你话你要拍五年陈嘅化骨红切片，依家呢49.9元一罐，可以饮几耐呢？大概2个月，因为点解呢？我哋数过啦，一罐入面呢大约有60片，咁你一日饮一片，系咪差唔多2个月啦？礼盒装嘅话呢，你乘于3就可以啦。差唔多系半年嘅量，咁计落一日先几毫子啫。想要嘅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信心伴，信系信德嘅信，心系心意嘅心，伴系伴随嘅伴，喺信心伴嘅主页面揾到 FM90.1 优选高，一键直达。温馨提示大家，如果你成日怕冻，容易肚屙嘅，或者系大肚婆、暴雨期嘅、细路哥嘅，想饮骨红之前可以再问下专业人士，或者系感冒发烧、喉咙剧痛，亦都唔好话盲目饮骨红，虽好都要啱你自己啊！抽躁湿躁夹击，呢一份温润俾自己，亦都俾屋企人备上啊！
18: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信心伴，一键直达。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6:45。
2: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些，障碍少一些。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7:00。
3: 区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近期天气干燥，火灾风险较高，请各类工贸场所做好火灾隐患排查，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顺德森林防火禁火令9月17日施行，林区严禁野外用火，违规将追责，发现火情请拨打119。
4: 米香四日，绵甜爽情，上品红荔红米酒，致真我非凡。
5: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6: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晚会系多云间晴，气温28到32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50%到65%，吹偏东风两级。现时顺德区嘅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天气干燥，提醒你需要注意森林防火。咁仲有系用火用电嘅安全。11月1日晚上7:30，湖南绍工厂潭州站大兵赵卫国团队广佛专场演出会在佛山潭州国际会展中心9号馆演出，对曲艺感兴趣的朋友就千祈不要错过了。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这里。
5: 901贴心天气提示，
1: 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高火险，森林火险气象等级为4级，林内可燃物容易燃烧，森林火灾容易发生，火势蔓延速度快。当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代表进入森林防火临战状态，有关单位应当进一步加强森林防火宣传教育，加大长山护林和野外用火的监管力度，加强检查，禁止携带火种进山，严格管制野外火源，和要充分做好扑火救灾的准备工作了。
5: 901贴心天气提示，时刻关心你。901交通消息。
7: 呢个钟数咧，见到啊，沙龙路英明路口咧，往西桥方向收到行车缓慢报告噶。咁另外，佛尘路陈村大桥往碧江花坛方向咧，现时见到唔多好走啊。另外需要你留意咧，就系乐龙路乐龙大桥啊，往乐松方向咁啊，中间嘅车道咧早前系有事故噶，而家咧行车都系比较之立落啊，大家请小心慢行。咁再嚟睇翻咧，光顺大桥往杏坛方向上桥位置有施工啊，所以而家咧行车唔多掂当噶。咁至于高速方面，南二环顺德东立交往南沙大桥布慢啊，大家喺度咧都小心避让。温馨提示下，配合翻施工嘅需要啦，顺德南国路轮桂路跨线桥啊，每晚嘅10点到第二朝嘅6点啦，系会分时段封闭部分车道施工噶。咁啊，施工期间咧，交警会视车流情况，适时实施禁止左转嘅措施。请途经嘅驾驶人士减速留意现场标识。咁工期预计会去到11月底噶，请大家互相支持，祝大家一路平安。
5: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1: 本次交通消息特别鸣谢荣华龙凤喜饼、荣华蛋卷。
8: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食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9: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10: 好啊。
9: 爸爸。
11: 哎，
10: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11: 哎，好了好了。
9: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10: 我知道，是雪人呗。
9: 对。
10: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9: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11: 啊？
10: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9: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11: 啊。
10: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11: 啊？
10: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9: 是南极和北极吗？
10: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

0: 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1: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2: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3: 今期节目我代表未去过南半球旅游的朋友，向澳新旅游达人张次元先生请教。
4: 大家好啊。
3: 张生，南半球点解旅游嚟讲相对小众呢？
4: 其实呢，本身地球嘅陆地同埋海洋嘅分布呢係十分之唔均匀嘅。咁首先北半球嘅陆地呢其实比南半球多好多。所以呢，南半球确实呢相对係一个比较少人触及到嘅一个旅游目的地。咁因为人少触及，所以可以保证到一样嘢，就係佢可以保留到更加纯正更加原始嘅风景。
3: 但係南半球其实选择的国家都不少的，你为什么独爱大洋洲的澳新路线呢？
4: 新西兰是西方国家入面第一个同我们签订那个自由贸易协议的。我总结呢还有另外一点原因，因为它的环境太舒服了，即是通俗讲是以世无争，所以他们的心态是很平和的。澳大利亚是全世界最小的大陆，但是新西兰它不是单一的岛，它由南岛和北岛两个岛组成，而且两个岛是因为当时地理形成的原因演出出来的地貌是完全不同的。我们在北岛可以看到的是火山地貌、地热，可以浸到温泉，但南岛是因为太平洋板块和澳洲板块它的碰撞之后形成了一条南马尔卑斯山脉，所以呈现出来俾我哋嘅可以睇到系冰川湖、雪山，包括咗全世界好出名嘅旅游度假小镇啦、皇后镇啦，一路雪山、冰湖、星空、老冰花，系啦，呢度提及到老冰花系一个季节性嘅限定，所以呈现出嚟嘅层次感系完全唔同嘅。咁我哋都曾经试过喺全世界第一个暗夜保护区，哇！猛黑一你行出嚟，一抬头，成条发光嘅河流叫做银河啊，各位，所以嗰种震撼咧，唔系话斋睇相你可以体验得到嘅。而北岛咧，佢系偏有地热啦、火山地貌啦，以及我哋讲新西兰嘅原住民毛利文化，以及全世界独有嘅萤火虫洞罗托鲁瓦啦，包括伏比特人村都好值得嘅。所以南北岛串联咧，佢各有自己嘅特色，但系咁样先可以体验出真真正正新西兰嘅旅游精华。
3: 听咗张生你呢番嘅介绍，大家都心向往之噶啦。点样可以跟随你一齐畅游新西兰呢？
4: 我哋咧同口岸国旅有深度嘅合作，可以通过口岸国旅揾到我咧。欢迎各位跟上我嘅步伐，我哋相约在口岸国旅。
2: 如果你对今期话题感兴趣，欢迎嚟到逍遥游 V 家公众号互动留言。逍系肖邦嘅逍，逍遥游后跟字母符号 V 家。
5: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6: 听901真系得。
7: 何时了？工作没完又没了啊！
8: 正所谓努力不一定会被看见，但休息一定会咯。
9: 唔使咁灰嘅，努力总会有收获。梦想要有噶，万一实现咗咧，就算实现唔到都唔紧要，都冇乜损失。
8: 逢周一至周五 ，FM 90.1，赞赏有加，
10: 赞赏有加，
8: 赞赏有加唔错，每次必有正货。
9: 我唔一定天生丽质，但系我可以天生丽质。
11: 如果有咩地方你唔 like， 麻烦。

0: 哦，即系今个礼拜开盲盒系咁嘅效果嘅，系嘛？
1: 系好似有好啲啊？
0: 系有好啲嘅，好啲嘅，好空灵啊！
1: 系啊，第日佢又好似清翻啲咁。
0: 冇错啦，系啦，系啊，有即系有啲似是而非啊。

0: 即
1: 系
0: 虚得嚟咧，里面有少少实啦。
1: 系啦，咁啊，点解我哋会播一首咧？张学友嘅《这么近那么远》啊，咁样。系啊，咁样，但翻嚟噶啦，慢慢
0: 一次过收获两种惊喜，其实系好好噶，
1: 几好嘅咁样啦，系啦，全新一个礼拜嘅就张学家啦，咁直播室入边咧继续会有啦，嘉熙啦，同埋子豪喺度噶咁样吓，咁即系一个好点讲，好有新鲜感嘅呢一个太波啦，系啊，
0: 同埋咧即系咁好唱口咧，系因为即系最近呢段时间咧，着实系收到比较多嘅请帖嘅，即系都系请
1: 咁都唔系一件好事啊。
0: 系啊，即系短信啲人嚟讲嘅话，你都系行去食餐饭啊咁样嘅啫。
1: 哦，咁啊系接接啫，系啊系啊，唔系主要油费贵啫。你毕竟开过去都要噶嘛，系咪先？系嘛？
0: 咁又啱，
1: 系嘛？即系单位又唔系咁好景。
0: 再加埋咧，即系我近来咧身体抱恙咗之后咧，我就送上我嘅祝福就可以啦。
1: 冇错，系啊，
0: 连餐饭都蚀埋。哎呀！
1: 由於呢一排咧唔係好方便出嚟咁咯，係咯嚇咁啊！但係點樣都好啦，即係確實係，即係尤其是過緊期間啊咁樣，都見到好多咧嗰啲所謂金牌主持啊，都不約而同咁樣啦。即係比如話咩按不完全統計啊咁樣啦，今年國慶期間有好幾日咧都係嗰啲咩婚禮大旺日啊咁樣嘅，係啊嚇咁啊，即係喺2026年嘅國慶擺酒咧，咁佢領證咧絕對可能係一年之前就已經領證啊。
0: 咁早籌謀㗎喇，
1: 肯定要啦呢樣嘢。
0: 我以為都係附近嘅時間
1: 嘅，唔會嘅，係啦，除非某啲特殊情況啦。
0: 哦，咁樣
1: 係啦，好趕啊，係一日快過一日嗰啲咧咁樣。嗱，即係所以你要 plan 好一個完美嘅婚禮啊咁樣啦，需要一定嘅時間咁樣嘅。嗱，咁我講翻即係今日先同大家講咧，即係結婚登記嘅呢個話題，因為登记同摆酒会分两日噶嘛，好多朋友咧就先扯证咁样，然之后咧就又要 book 酒店啊，又要咩婚纱相啊，即系好多呢啲筹备嘅话，可能一年之后先摆酒咁样嘅吓。咁民政部咧其实就公布咗，所以咧即系嗰啲数据咧就相对个铺排嘅时间又比较长啲啦，系去到2026年嘅年底咁滞咧，先同大家讲咧2025年咧究竟有几多嘅结婚登记数咁样噶吓。嗱，呢个2025年民政事发展统计公布显示咧，2025年啊全国啊成年计依法办理结婚登记咧系去到676.5万对嘅，吓、即系比2024年咧。是增长了 10.8%
0: 的。哦，即多了人结婚。
1: 多了人结婚不代表着他们会生嘛。
0: 咁呢个都是后话，即先结
1: 了
0: 先啦。
1: 先结了先是啦，结了先是父母的压力。生仔是夫妻的自由。
0: 结婚可能是相亲相爱，可能生小朋友就有些父母的压力。
1: 是啦，去年结婚人口入面呢 ,25-29岁啦，即是适婚年龄段呢，结婚的人数是最多的。确实系啊，确实系啊，即系你可以由25岁开始就已经就一路俾阿爸阿妈饿，饿到29咁你就拉埋。
0: 咁又啱啊！即系一般咧，你大学毕业咗之后咧，到30岁之前嘅呢一段时间咧，阿爸阿妈咧系特别操心。
1: 冇错啦，咁样就会即系俾到好多建议，俾到人生嘅建议俾你咁样啦。即系啱先讲过有676万对啊嘛，咁咧25-29呢个年龄段咧就着紧有成500万噶啦，
0: 系啊，哇，好多，
1: 好犀利啊，500万人就系呢个25-29岁嘅咁样啦，占比咧就去到36.88%噶，咁从2013年开始咧，连续13年系成为占比至高嘅年龄段嚟嘅，
0: 好合理啊，呢个都系
1: 合理，
0: 即系同我哋嘅教育制度亦都有关系，
1: 冇错啦，咁样适婚适育咁样啊嘛，吓咁啊，其次咧就系30-34岁嘅群体啦，
0: 哦，咁顺延落去咧，迟翻些少咁样。
1: 都可以嘅，咁样考察多一两年咁样咯，系啦，
0: 嗰一堆啦，
1: 冇错，跟住又到40岁以上啦。40岁以上咧，
0: 就时之间复一声跳咗上
1: 第三梯队啦，呢个属于系吓第三梯队。咁至于咧20-24岁，系嘛呢啲就我觉得啊，就尚算系即系刹那冲动与激情咁样，又或者可能系意外咧。
0: 又唔一定嘅，
1: 35-39咧，
0: 系啦，就最少嘅嗰一段嚟，
1: 系啦，应该系属于对生活妥协啦。
0: 其实我真系谂咗好耐嘅，因为咧呢一个调查结果咧最有趣嘅位置咧就出现咗喺呢个位，即系嗱，点解你明明咧前面25-29，甚至乎30-34咧，即系你都系连住都系比较多人结婚，
1: 好合理，因为嗰段系属于领证刚需啊。
0: 哦、
1: 我觉得是这样，
0: 但一去到35伏一声它变成了最少数的那部分，即反而40岁以上都还多过他们。
1: 即是可能是去到那个年龄段之后呢，你慢慢呢
0: 即是看通看透。

0: 浮系嘛？
1: 系啊，又话、哦、即系你老实实去到嗰个年龄段咧，你都使尽、
0: 啊、
1: 使尽浮华。
0: 嗰、那个时候未睇通睇透，应该系话伤透了。
1: 有咁嘅可能啦，
0: 即可能前面伤咗，然后去到嗰个时候咧，就谂住自己要清心寡欲啦。
1: 冇错啦，
0: 跟住点知去到四十岁之后咧，又发现唔系、啊，
1: 唔系噃，仍然都仲有嗰团爱火花咁样
0: 流流长咁
1: 啊。系啦，咁样即可能系咁样嘅一个嘅心理嘅走向咁样啦吓、
0: 哦，变着花款啦。
1: 系啦吓，咁所以咧就即首先恭喜先啦，因为毕竟百年好合系嘛，即
0: 系
1: 搵到一个咧可以同你喺生活当中一齐去即系面对啦未来呢啲幸福生活。生活嘅一个伴侣啊，系一件非常之好嘅事。
0: 咁又系啊，最紧要咧就系彼此之间啊，互相理解啦，互相尊重啦，同时咧大家嘅步调要一致。
1: 冇错啦，即系最紧要系要有爱。即系只要你哋自己彼此相爱，咁我哋啱先所讲嘅嗰啲什么 book 酒店啊，影婚纱相啊，咩蜜月旅行啊，等等呢啲嘢吓，都系繁文缛节嚟嘅啫。
0: 系啊，
1: 可以一切从简嘅。
0: 即系呢啲繁文缛节咧，系最体现得到究竟即系夫妻双方咧，系咪真系认真相爱同埋关心？
1: 哦，咁又啱啊，因为即系其实你夫妻生活里边就已经讲紧柴米油盐啊呢啲，即系冇乜几多浪漫激情嗰啲咁嘅嘢。
0: 系啊，好大嘅考验嚟啊！呢啲繁文缛节。
1: 系咁，然之后你三观正嘅话，可以一齐玩抽象都得嘅咁样。
0: 啊，又得。
1: 系啦，咁讲紧咧，即系可以去到几抽象咧？吓。因为我觉得系咁样，而家呢个信息爆炸嘅年代，系嘛 AI 系造福万民嘅，
0: 冇错。
1: 睇你点样善用嘅啫，咁样善用 AI 嘅话咧，系真系可以帮你悭好多钱嘅。
0: 哦，
1: 系啊，
0: 悭钱啊！
1: 即系我哋之前都讲过 A
0: 嗰个婚礼策划揾 AI 做。就唔使请嗰啲婚庆公司啦。
1: 唔系 A 嗱，我觉得你又啱又唔啱咁啦。嗱、啊，你嗰个 run down， 成个创意设计你都可以交俾 AI， 系啦。咁但系问题系你冇嗰啲料啊嘛，你冇仓储啊嘛，你都系你一定要整支罗马柱喺度咁。请问
0: 啲物料啊，
1: 系物料嘅始终都系要分拆公司咁样。嗱、哦、AI 嘅盛行，我哋之前都讲啦，可能首先要赶住咧，我哋啲主持啦，
0: 系啊，
1: 例如赶住啲演员。啦，赶住啲配音员啦，咁样啦。其实我觉得咧，赶住埋啲摄影师都得嘅。
0: 系
1: 啊，咁样即系老老实实而家。
0: 唔系，睇你赶住边一种类型嘅摄影师。即系你话如果系专门负责拍摄成个婚礼嘅过程啊，咩接新娘啊，喺、
1: 哦、
0: 婚宴
1: 流程跟拍，
0: 你嗰个取代唔到嘅。
1: 又未必嘅、
0: 啊，
1: 假以、
0: 那個都可以啊、
1: 假以时日啦。
0: 但系唔系婚纱相可能系得嘅。
1: 冇错啦。嗱，讲緊就係话即係大家一定要啊姨妈姑姐过到嚟一定要有本大相簿睇啊咁样嗰啲相嘅话呢其实真係可能有机会赶住嗰啲摄影师嘅、
0: 嗯。
1: 因为而家基本上你係可以搵你自己个样、
0: 嗯、
1: 跟住叫阿包啊叫阿虾啊係啦、
0: 嗯
1: 啊、直接就生成一辑咁样。我系要喺外琴海嘅，
0: 哦对啊，系啊，你嗰啲
1: 亚马逊丛林原始风情又得，
0: 系
1: 嘛，
0: 系
1: 即系我喺祖国大好河山，度度都得啊，
0: 系啊，环游世界，
1: 飞天遁地啊，我就系咧上天上嫦娥又得啊咁样啦，但系即系睇下你点样咯，
0: 嗯，
1: 系啊，即系有冇人会有冇人会咁样做咧？即系话，
0: 嗯，
1: 啊用 AI 去帮你生成。一輯呢一個嘅婚紗相咁樣，哎，現在就幾年看到啦，
0: 真的有啊，
1: 冇錯啦，有新聞咁樣啦，遼寧嗰邊嘅阿彪同埋阿珍咁啊，就拉埋天窗啦咁樣，
0: 恭喜曬，
1: 係啦，咁喺網上邊咧，佢就發布咗一段咧自己婚禮嘅視頻嘅，
0: 嗯，
1: 咁咧。咁大家知啦，去飲嘅時候啦，嚇百無聊賴嘅時候，你都係睇電視場嘅啫，係
0: 啊，
1: 係嘛？佢然之後就不斷喺度滾動噶啦，
0: 喺度係
1: 啦，
0: 碌去咁
1: 啊，有錢就國外旅拍啊，冇錢就即係影樓啊，係咁拍咁
0: 啦，屋企門口都可以
1: 係啦，咁樣然之後阿彪同阿珍佢啲相非常之正，佢用嘅婚紗相咧係用 AI 生成嘅，
0: 哦，
1: 係啦，佢而且點解會俾人知道佢係用 AI 生成嘅咧？因為佢係用免費版嘅。
0: 哦，
1: 免费版系有水贴噶嘛？
0: 哦
1: ，AI 生成咁样，
0: 右下角嗰度有个水印，
1: 吓系啦吓，有个水印喺度，系 AI 生成咁样噶，
0: 咁就可以 cut 走咗少少。
1: 但系就即系证明，即系证明佢哋系好识得过日子嘅。
0: 哦。
1: 係啦，佢哋唔會大花灑，係啦，唔會嘥啲咁嘅錢咁樣啦，係啦，咁
0: 免費婚紗上一套啊，
1: 係啊，
0: 其實都唔平㗎，講真，即係如果你話真係結婚咧，要影一套婚紗相咧，
1: 絕對係啊，
0: 包括影啊，包括埋做嗰個相簿嗰啲咧，好似係過萬㗎喎，印象中。
1: 睇套餐啦，過10萬都有，即係睇你點樣影嘅啫。
0: 聽嗰啲朋友講都係好。

0: 貴
1: 喎。係啦，咁跟住阿彪就話咧，我自己整嗰啲婚紗相咧，就用啲免費版 AI 嘅軟件啦。咁、
0: 哎、
1: 然之後咧，生成之前咧，就佢同佢老婆阿珍咧，係攞手機啦。嗰部手機仲可能會用前置攝像頭咧，你知咧，即係像素都麻麻麻。
0: 互相對影嘅話，可以用後置。
1: 反正影啲兩個人清晰嘅模板照啊，咁樣啊，清過證件相啊，咁樣啦，好正，好正。你諗下，你
0: 係
1: 啊，老公，老公嗱，企定，企定啦喎，嚟三二一，哦，你個頭耷低啲咁樣啦，係啦，嚇咁就好正。
0: 應該係好似即係我哋平時咧玩 AI 咧，要做嗰個角色建模咁樣嘅，即係正面一張，側面一張，45度各一張。
1: 跟住咧，網上面咧再免費揾啲口令啊，咁樣咧就生成好多相啦。再用電子艇貼咧，就即係搞咗佢差唔多3个钟头啦。
0: 哦，就整曬一系列嘅所有結婚相啊，同埋請帖。
1: 係啦，咁樣咁當然啦，佢哋唔係孤寒到咁樣，即係佢哋都想享受生活嘅。佢揀咗去旅行結婚嘅。
0: 哦，佢哋想將啲錢使喺旅行嗰度。
1: 冇錯，佢原本係諗住個 plan 咧，就話佢休婚假，佢就過去麗江嗰度，就拍婚紗相噶啦。咁但
0: 係順便一邊旅遊一邊影，
1: 係咁啊！考慮到咧影相咧，就即係話你本身婚假就已經少噶啦時間，咁樣你又想玩又想 hea 咁樣
0: 啦。我原來遼寧嗰邊都好少，我以為就係廣東少。
1: 咁再加埋呢就即係話黎光嗰幾日你呢睇守神㗎嘛。
0: 佢
1: 咁啱咁啱嗰幾日呢撞在天氣唔好咁樣，就臨時決定係取消咗影嗰個婚紗相嘅。
0: 嗯。
1: 專心去玩咁樣。
0: 喔、
1: 哦。即係我覺得係好正啊，呢啲大家要學啊，呢啲咁樣個措辭。就可以即係淡化自己孤寒嘅嗰個人設啊咁樣。
0: 你又唔好咁講。
1: 畢竟係由老公講出嚟㗎嘛，呢抽嘢係咪你老婆喺個隔離路啤住佢，其實都只能夠係啊。
0: 你要睇下佢前面已經戴咗好多頭盔㗎啦。首先時間短啦，再加埋當地天氣唔好啦，
1: 係啊，
0: 係嘛？
1: 唔可以請事假㗎咩？
0: 喂，即系你一系列嘅呢个 A B C D 嘅原因喺前面，咁、你个结果就只能系咁样啦。
1: 冇错啦，咁样吓，咁就反正就自己攞 A I 去整啲婚礼嘅物料咁样啦。咁亦都系即系完全系好。即點講毫無懷疑咁樣就被大家認出嚟咧，因為佢咁大隻自己 AI 生成咁樣，係大家就即確實可以上去佛山 Plus 嗰度，即老老實實啦，我都叫做話即有翻啲朋友嘅，即佢哋都結婚去飲嘅時候，我真係未見過有人係成輯婚紗相係 AI 生成，
0: 我真係冇啊，肯定係會去影啊，
1: 係啦，
0: 專登去做。
1: 咁有人就認到啦，咁就哇 AI 相嚟嘅咁樣啦。但阿彪表示咧，自己並唔在意咧，就外人嘅睇法嘅。
0: 哦，係，
1: 係啦，佢甚至乎
0: 佢既然都做得呢件事，佢又冇cut走過 AI，
1: 係啊，佢都洗濕咗個頭咯，係咪先？
0: 佢只能夠
1: 嚇，即係你個記者問佢，你係咪好後悔咁樣做啊？咁樣係嘛？咁大支槍怼住佢，仲可能係網絡直播添。
0: 企硬，
1: 我要企硬嘛，呢啲係我哋俗語裏面所講嘅死雞撐飯蓋嘛，我完全唔在意。外人嘅睇法咁樣，唔通我話俾你聽，哎呀，我其實係想刪咗佢嘅，我唔記得咗啫，冇理由咁樣講㗎嘛。佢直情已經去到呢一步啊。
0: 佢有擔大，我覺得。
1: 佢
0: 已經企定啊。
1: 佢唔在意外人嘅睇法，佢直情都唔在意外人嘅睇法啦，已經係啊。阿珍喺隔篱嗌你删咗佢。
0: 咁呢个时候咧，阿珍其实同阿彪咧，即系你话晒都两公婆系嘛，你点样都要俾翻少少面子俾阿彪嘅。
1: 我冇错啦，系啊，
0: 咁大支枪怼住佢又唔好意思，即系叫佢即时跪榴莲啦。
1: 嗱，但系咧老老实实，即系而家 AI 确实好好用，打扑克招揸 zoo 咁样啦。但系好啊好，即系而家外边啊讲紧。真係有人揾 AI 去即係幫大家整啲新人結婚相，但係佢要俾錢嘅。
0: 啊？
1: 嗱呢樣嘢就見仁見智啦，即係佢俾錢個項目係咪將你 P 走個 AI 生成嗰幾個字咁樣係嘛？唯一收費項目就係呢一嚿嘢。
0: 又或者如果佢係真係成套相係有影嘅，咁但係影完之後用 AI P 圖。咁我係覺得可以接受嘅，但係如果佢哋即係好似阿彪阿珍咁樣，完全就係俾個大頭，
1: 我覺得唔係咯。嗱，按照翻我係咁依上網搜咗下咁樣啦，佢單張講緊就幾廿蚊。
0: 哦，咁肯定唔係影㗎啦，咁
1: 肯定就唔係影啦。單張計幾廿蚊，咁你如果買套餐咁計嘅話咧，就廿張到啦。佢嗰個 package 咧就1000多蚊，通常唔會超過2000蚊。咁你其实我建议你都系自己买翻个收费版啦，系嘛，好易搞啲咯。
0: 收费版好似而家一个月都系几廿蚊咁样啫。
1: 啊，反正就网友对呢一单新闻咧，佢都话即系我觉得嗱，即系作为我啦，我都比较孤寒独，所以本身。

0: 俾红鬼啊嘛咁样，我系比较认可阿彪呢种做法嘅。
1: 哦，即系你系可以接受结婚相系 AI 生成嘅。
0: 系只要你 P 走咗 AI 生成就系噶啦，因为好老实讲，如果你嗰辑相啊，只系为咗放电视，即系喺婚礼当日喺宴会厅现场嗰度滚动播嘅话，冇人会咁在意睇嘅。系啊，大家都挂住影相啦。
1: 咁、那个蜡烛点可能喺女士嘅角度有少少唔一样。
0: 哦，系啊，女士肯定
1: 婚纱照、结婚相，佢一个即系可能系结婚里面嘅其中一个好仪式感嘅事情嚟咯。
0: 系啊，
1: 系啊，即系你如果系用 AI 生成咗，咁、你咪会冇晒，即系又要提前成个礼拜揾化妆师试妆啊，跟住又要行去 book 场地啊，所有嘅过程都冇晒，
0: 冇晒嗰种仪式感咯、啊。即系我觉得对于，所以我就话呢单嘢佢最割裂嘅就系、是、全程就得阿彪讲啊嘛。
1: 系
0: 阿珍系唔够，阿珍惊住佢讲多两句就开始爆粗，你明唔明啊？系啊，讲多两句佢暴露咗佢自己本性啊。
1: 哦，
0: 分分钟可能会发生啲唔开心嘅事添啊！真系老老实实啦吓、即系我觉得确实女士需要仪式感。
1: 系啊，即系你嗰个回忆翻咧，即系想当初结婚嘅时候系嘛，咁、你可以谂得翻好多细节噶嘛。
0: 系啊，
1: 系啊，
0: 即系当然啦，即系有啲朋友话咁，你就算系真系揾影留影啊，咁、最尾都系 P 嘅啫。P 到你P 到你面目全非咁样啦，确实唔系靠 AI 啦，系咪先？咁但即系始终都系觉得，即系婚纱相呢样嘢咧，唔代表呢个幸福婚姻嘅全部嘅，就睇下你之后嘅生活里边点样做咯。
2: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26。
3: 双锤金秋，马到成功。顺德农商银行顺支付有福利，新开商户即送二维码立牌，手续费减免，存款交易额达标即抢播报音箱，用顺支付结算享受消费立减，积分抵扣，减费让利，助你引流拓客，即刻嚟顺德农商银行网点办理啦！
4: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嘅波道，一句真诚嘅问候，一个耐心嘅等待，就可以令佢哋更自在咁融入世界。无障碍唔系特殊照顾，系可以体面前行嘅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啲，障碍少一啲。
5: 纸箱、木屑、塑料、纺织原料、粉尘极易引燃。厂区、仓库应该及时清理可燃物，作业现场配备灭火器材，电器线路要定期检修。有限空间作业，记得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一旦发生险情，优先报警，严禁盲目施救。危化品要分区存放，做好防静电巡检。工人安全教育好关键，千祈唔好疲劳作业。星星之火，可成燎原之势。一念疏忽，酿成终身悔恨。守住安全生产底线，构筑安全防火墙。
6: 一点小发现，生活乐无边。有意思，生活小百科。
7: 我哋经常讲嘅红男绿女是一个成语，出自清代的《修萧普传记》，意思是指着住各种好靓服饰的青年男女。在古代，颜色的使用有讲究和等级。简单点来讲，古代男人做官，礼服条裤是大红色的，代表地位和身份，而女人就要青衣黛美，这样靓得来先有价值。古代有些时期婚嫁的时候，男的会着红色，女的会着绿色。大红大绿的婚服风格最早起源于唐朝，大唐开元礼卷三当中记载了上至皇后、皇太子妃、内外命妇，即是有封号的妇女，她们的礼服标准主色都是青色，而普通百姓女子在婚嫁的时候可以着命妇级别的青色礼服，但是要注意款式。在新唐书上面还详细记载了百姓婚嫁的时候女性礼服配饰的具体样式，其中礼服、皮制束衣带、鞋袜都是青色的。古籍当中的青质、青衣当中的青是不是一定指绿色呢？那又不完全是，因为古代中国没有精确的测量颜色仪器，只可以凭感官想象来描述色彩，所以说青色可以表示黑色，亦都可以表示绿色， 有时甚至乎仲可以表示蓝色，基本上可以话涵盖咗从蓝向绿过渡嘅所有色彩。讲完女仔，我哋再嚟睇下男仔嘅分服。古代珠子等红色系服装，系皇宫贵族同埋官员专属嘅服装颜色。唐代庶人男子本来唔着得噶，但系古人认为男子娶妻之喜，可与书生中举登科相提并论，所以我哋亦都听讲过男子娶妻又叫做小登科。所以官方就规定平民男子结婚的时候是可以以某品级的官服作为婚服，新郎官的称呼亦都是起源在这里。唐朝平民男子大婚可以着无花纹的红色降宫服，和无花纹的大袖连裳组成了红男绿女的婚服。因为民间主流婚礼的服装是男服绯红，女服青绿，所以就

0: 现场组成了红男绿女的分布，因为民间主流婚礼的服装是男服绯红，女服青绿，所以就演变成红色的意思。红在五行当中代表火，在五德当中代表礼，方位是在南方，而朱明王朝呢又是起源于南方，所以朱元璋对于红色真的情有独钟的，认为红色是神圣吉祥的颜色，他的画像成日都着红色的。洪武三年，礼部的官员提出服饰五德说，认为名以火德王天下，应上策，所以红色就被赋予了很崇高的地位，成为了明代皇族婚服的主要色调。一到四品官员男子婚礼是可以着红色的宫服的。去到清代，对颜色呢就没什么忌讳，所以婚服用红色的传统就一直延续了下来。其实除了红配绿，中国历史上就有很多现在看起来都挺奇葩的婚服颜色。史料记载，三千几年前的周代婚服是黑色的，秦代亦都崇尚黑色。史记《秦始皇本纪》就记载，秦始皇的衣服毛精节旗全部都是黑色。学界普遍认为秦始皇亦都是受到五德始终说的影响。秦人先祖世代都在北方，北在五行当中属水，五色为黑，北方的元武又是黑色，所以他们就崇尚黑色了。秦始皇嬴政连龙袍的主色都是黑色的，婚服自自然然都不会有其他颜色了。所谓物极必反，长期黑蒙蒙可能令到大家出现了审美疲劳。去到魏晋南北朝的时候，婚服就出现了白色。东晋大臣在东宫旧事里面记载，太子纳妃有白谷、白纱、白绢衫并紫结缨，这里就说明白衫在当时不单止用做官场的常服，亦都会用来做礼服。现在回转头再来看红男绿女的这个成语是不是多了很多意思呢？
1: 一点小发现，生活乐无边，有意思生活小百科。
2: 翻工有力水，做嘢够掂水，有红丽力酒，生活更搭水。
1: 901交通消息。
3: 呢个钟数咧，见到沙龙路英明路口往西桥方向咧，继续收到行车缓慢嘅报告啊。咁另外乐龙路乐龙大桥咧，往乐松方向现时见到人唔多，好走噶。咁江顺大桥往杏坛上桥位置咧嘅施工继续进行紧啊，呢一度咧行车唔多掂当，请大家小心避让。咁再嚟睇翻咧高速方面啊，南二环顺德东立交往南沙大桥咧，现时有慢镜头出现。西二环单造路段往官窑方向咧，同样见到车流量较大啊，敬请大家留意。祝大家一路平安。
1: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4: 荣贵秋色六天动车团，顺德人专属召集啦！
5: 唔使自驾，唔使做攻略，打卡625米世界第一高花岗峡谷特大桥，由尼珠河大峡谷大山包小西藏，
4: 沿途有一个地方秋色绝美，但你可能从未听闻，即刻搜索小草吧。坝是堤坝的坝，你就知道有几靓。整片山林从绿变成红变成金，漫天遍野的红枫彩林，溪流飞瀑穿过斑斓山谷，小心靓到窒息。
5: 住六支龙井温泉酒店、宜良枫叶酒店、温德姆酒店，亲手摘超通溏心丑苹果、桂安梅园赏绣球花，
4: 更专享景郊大礼包，即原价424元的景区内交通。包括缆车、电梯、游船、观光车都唔使再俾钱，
5: 名额有限，快打2996-3001 2996-3001，前往口岸国旅各营业部锁定名额啦。
4: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系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6: 你嘅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0: 欢迎光临，
1: 真系多谢晒你啊！
2: 麻烦可唔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1: 唔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嘅素质及文明展现喺一言一行中。
3: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4: 苏炳添，亚洲冠军。
3: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5: 二一，茄子！
6: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7: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系连接成条街巷嘅精气神。
8: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 62%， 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9: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0: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1: 门前清，街巷清，
12: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

0: 我想买块地啊。
1: 边度嘅地啊？
2: 你嘅死心塌地。
0: 你可唔可以收声啊？
1: 吓，我都冇讲嘢。
2: 咁点解佢脑里面都系你把声嘅？
3: 你知唔知长、眼、膝头哥分别用英文系点样讲啊
1: ？What I need，
2: 我哋都爱你。
4: 每天爱你多一些，乐观豁达满到死。
1: 近朱者赤，近你者甜。
3: 心宽体胖，
2: 我不是胖，我是可爱到膨胀。
4: 生活烦忧，推推推，
2: 赞赏有加，
1: 俾多个 like，enjoy
4: your life。
5: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鲜爽暖滑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由顺德。顺德
6: 在佛山家里面呢，赞赏有加的评论区幼年得志呢，他就说自己十几年前结婚相呢都是自己 P 的，没水印。
7: 哦 ,P 啊，梗係冇水印啦、
6: 啊。可以啊。
7: 係咁、哎、你有嗰啲 PS 工具啊咁、啊、样，即係其实 OK 嘅、嗯。再加埋老老实实呢啲手艺啊，放着今时今日都系用得上。
6: 係啊，都好有用啊。
7: 係啊，即係唔一定要 P 自己身边啲 P 下美景啊咁样、嗯。即係呢啲嘢系你，即係点讲，经年累月之后呢，你唔淨只系你嘅一个即係操作个软件嘅技术。你自己嘅一个熟悉嘅程度喺度提升緊，你嘅审美都喺度提升緊嘅。
6: 係啦，即就算嗰张相无论点 P 都好啦，咁起码个原型都系即係你哋两公婆
7: 喺度
6: 喺某一个地方行去影低嘅嗰张相。
7: 係啦。
6: 呢、這个都好关键嘅、啊。最主要呢，查实真系唔系话睇最终嗰个婚纱相嘅结果，亦都系话产生到呢个婚纱相嘅过程。
7: 冇错啦，后面嘅呢个故事啊咁样啦，係、嗯、啦，婚纱背后呢先至系真题㗎咁样啦。背影双双远去。佢走进蜜月甜梦里，
6: 哦，
7: 几好几好，系几好啊！真系唔系讲笑吓。咁当然啦，除咗影婚纱相之外咧，即系做两公婆，生活里边有好多靓景，尤其是我哋顺德各个镇街，我哋之前都喺度讲紧，各个镇街都有个新嘅地标啊，新嘅景点啊，新嘅活动啊，俾大家过去咧，多啲去。捕捉多啲烟火气啊，捕捉多啲咧两个人之间嘅一啲生活嘅情趣啊，
6: 系啊，
7: 留低翻几张咧值得回味嘅一啲合照啊，都几好。
6: 我特别咧发现有啲朋友咧影婚纱相咧，佢哋中意行去选择一啲可能系有活动嘅时候啊，即系我喺度谂翻咧，如果啊十月六号嘅嗰晚咧鱼灯巡游嘅时候，
7: 系
6: 咪？你喺嗰个环境嗰度哇，影出嚟嘅婚纱相仲唔羡煞旁人？
7: 唔系个曝光都几麻烦咯、啊，你咪话
6: 即系夜晚。
7: 系啊，夜晚黑影婚纱相系真系确实啊，难度几高。但如果影到一张咧，
6: 系啊，哇，咁啊真系，
7: 哇，都真系真系永久收藏咁样啦，
6: 系、啊。
7: 有冇啲日头？
6: 系啊，
7: 曝光好啲噶，大佬，即系起码呢啲唔会，即系出事嘅概率唔会咁大啊嘛。
6: 哦、
7: 即系影得差咁样
6: 系
7: 嘛。嗱、哦，比如呢啲啦，即系传统习俗又够盛大，
6: 系啦、
7: 啊。之后咧。即係因為到時喺現場嘅話咧，一定係即係除咗鑼鼓喧天好熱鬧之外咧，有好多彩旗啊、色彩斑斓啊咁樣，就好適合影婚紗相咁樣嘅。係、
6: 哦、
7: 啦，又唔一定影婚紗相，影啲即係叫做話傳統禮服啊嗰啲。
6: 呢、哦這個都好、啊。
7: 中式婚紗相都 OK 咁樣。嗱，比如話咧就係嚟緊啊，10月13日，聽日就禮㗎啦。係啦，咁樣一年一度啊，你君安嘅呢個關帝侯王出遊。
6: 哦。
7: 嗯，
6: 好多日嘅、哦，
7: 13日系就游到29日嘅、嗯，历时系17日噶，会巡游行晒咧， 就係呢一個嘅軍安好多個村居，因為年年都係咁樣㗎啦，佢、一條即係一啲指定嘅路線咁樣嘅。咁啊，呢一個軍安嘅一個關帝侯王出游咧，就超過170年歷史㗎啦，亦都被列入咧就廣東省級嘅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啊，係順德參與人數最多同埋持續時間最長嘅一個非遺民族活動嚟嘅，值得大家過去，即係如果未去過嘅話咧，就真係值得大家聽日過去咧就感受一下咁樣。
6: 因為咧基本上起工嘅日子咧係最熱鬧嘅，
7: 冇錯冇錯。咁啊講緊咧就即係起工啦，聽日有一個儀式咁樣啦，就喺君安鎮三華帝王古廟前廣場。咁、就係喺中午12点嘅，即係聽日係農曆嘅9月初四啊，佢哋嘅一個即係起工嘅日子咁樣啦。咁起工嘅線路呢就由呢個三華帝王古廟啦，咁、再去到沖邊嘅呢個陽光新城啦、再去到呢個怡華園啦、跟住呢就係、大三一橋嗰邊嘅恆安路啦，咁、然之後呢就去到嗰個牌坊嗰度啦，
6: 寨圃牌坊，
7: 寨圃牌坊咁樣、再去到呢就上村李氏宗祠咁樣嘅、就為之一個起工嘅一個線路嘅咁樣。咁即係每年都係咁噶啦，即系力与美嘅表现嚟噶吓。咁啊，即系要请咧、就系、即系关帝侯王嘅神将、出宫咁样，十几位大只佬、就要孭住咧300多斤啊。
6: 系啊，要
7: 嗰、个300几个乱鱼啊，吓、咁就喺呢个三华帝王古庙前面咧，就开始摁啦。
6: 系啦，
7: 即系呢啲就系。隨住現場嘅嗰啲锣鼓柜啊、又或者嗰啲鼓点咧，就開始即係做一個嘅儀式啦。
6: 係啊，好有節奏嘅。
7: 冇錯啦，咁啊喺呢個風調雨順、國泰民安，大家一個星星祝土當中咧，咁、個聯誼就抬起身，然之後巡遊隊伍就浩浩蕩蕩出發㗎啦，沿住我哋
6: 摁住去啦。
7: 冇錯，一路摁咁就沿住我哋啱先所講嗰條路線咧，就進行呢個巡遊咁樣啦。咁然之後咧，各位街即係其實沿街。見到嘅啲店鋪又好啊，民居又好啊，啲街坊咧、都攞住曬嗰啲利是啊，然之後咧佢臨街嗰度咧都擺滿曬嗰啲台啊，有啲凳啊咁樣嘅。
6: 一般都係啲街坊咧自己搬出嚟，
7: 自發嘅，自發嘅。咁、然之後咧，如果外地嘅朋友參與呢一個嘅即係關帝侯王出遊。咁、喺行進嘅過程裏面呢，咁啲街坊都可能會遞啲飲料啊、遞啲糕點啊、水果啊咁樣啦，就俾大家就去食啊，一齊去分享咁樣嘅，幾過癮咁樣啦吓。咁、但係都要温馨提示下，即係大家如果真係想去攞啲街坊嗰啲嘢食嘅話呢，有序排隊囉、即係唔好，即係大家都清楚呢，每個街坊可能準備嘅嘢食係唔同嘅，就唔好咁揀飲擇食，係啊，即係嗰邊有嗰邊擺啲吉品包出嚟咁樣，你又控曬過去，係啦，咁樣隔離嗰啲户頭冇人要咁樣，冇必要啊，係咪先？應該一路行，見乜就食乜咁樣啊。
6: 基本上都係㗎啦，即係塞到過嚟俾你，咁你又滿載而歸。
7: 係啊，然之後你就即係感受嗰份氣氛咁樣啦。咁另外咧，保障翻咧就係呢個巡遊期間啦、隊伍啊同埋群眾嘅一個安全啦，因為畢竟你人數都比較多嘅，咁所以關安交警中隊咧就會喺呢個。巡游队伍通过嘅路口咧，会作为一个临时嘅驻守嘅，咁所以咧，到时会有一个动态交通管制啦，肯定就有噶啦。
6: 由听日开始，如果系特别系君安嘅街坊啊，又或者系途经嘅司机老友记咧，即系经过见到，哇，喺点解好似咁多阿 Sir 企咗喺度咁样嘅，唔需要太过紧张嘅，就按照佢哋嘅指引行去通行就。
7: 唔系本地街坊应该都熟噶啦，年年如是咁样啦，即系反正就即系大家就稍安无错咁，同埋如果真系听日啊，有啲比较急嘅事啊，即系可能工作嗰方面啊，选择绿色出行会比较好啲啊。
6: 又或者系避开嗰个时
7: 间，避开嗰啲时段或者避开相关嘅一个路线咁样咯。
8: 黎顺德一定得，顺风顺水顺德事。
9: 每年嘅农历九月初四开始系关帝侯王出游嘅日子，以锣鼓柜为单位嘅巡游队伍，抬住关帝、侯王两座联鱼出游君安多个村居，以祈福辟邪消灾。呢项大型嘅民族活动至今已经走过超过170个年头啦，每次都会吸引海内外数十万嘅乡亲参与，唔单止君安镇里面嘅男女老少啊，连旅居海外嘅乡亲都会返乡参加噶。1991年，顺德君安县志记载，自清代中叶开始，三华帝王古庙关帝出巡就有8日嘅活动。巡游期间，各村有仪仗队出动，仪仗队当中有乐队。1959年，顺德县君安公社志和君安公会简史当中就讲到，关帝出游路经各地，满地焰火， 仲有侧炮、环炮、环怨等等嘅习俗，可见气氛非常热烈。而家我哋默认农历九月初四系关帝后王出游嘅起宫之日，之后经历巡游、助宫、回宫等等嘅古俗仪式。不过初时关帝后王出游嘅时间并唔系喺九月初四，而系喺五月十三。民间有五月十三雨关公磨刀水嘅讲法，凭借住对关帝后王嘅信仰，期望可以抵御洪水。之后信众就发现五月十三前后正系汛期抗洪紧张时期，于是就将出游嘅时间改为农历九月初四开始。自此之后，关帝出游就一直延续到而家啦。点解民众会深信关帝后王可以帮助抵御洪水呢？宋朝年间有一个疫城，即是掌管疫站的官，孭住关公的灵牌来到南方任职，将关公供奉在疫站里面。啲乡民都好敬重关公的，纷纷前往参拜，形成了信仰。而君安人拥戴和崇敬关公，同宋朝年间大家对桃园三结义的关羽形象深有关系。在民众心目当中，关羽天赋异禀，品质好，其忠诚、信义、仁智、勇武的精神是君安人尊崇他的基础。而另外，侯王是指平浪侯王。据讲元朝末年，江西人晏叔子因病归故里，途中在船上面与世长辞，后来经常在江湖河海显灵，令到水中作业的船民免受风浪侵害。明代就将他封为神霄玉虎晏公都督大元帅，后来又被封为显应平浪侯。郡安位于顺德西南部，毗邻中山、江门两个市，地势西高东低，西江、东海水道和海州水道簇拥住郡安。郡安江美洲十三乡和处西江尾段的磨刀沙三面临江，很多郡安人以江河为生，深受江河海浪之苦，所以亦都会信奉侯王。明朝洪武年间，郡安三华社区帝王古庙建成，俗称关帝庙，庙里面祭祀关帝和平浪侯王。之后随着多条村扩建帝王古庙，庙宇于是乎又俗称五古庙。帝王古庙承载的是君安人共同的精神信仰。顺德庙会这本书当中记载，帝王古庙当中有一件神物叫做挂头刀。挂头刀是两把半月形的弯刀，摆成大约半个人高的圆形拱门形状，从中走过必须要弯腰低头。相传如果有人被怀疑偷了东西，觉得冤屈的话，就可以去到古庙那里向菩萨发誓，以挂头刀正清白。如果坦然弯腰在挂头刀下面行过，就是清白的，否则就是心中有鬼，必然会不由自主地在挂头刀前面将真相坦白出来的。弯刀的故事体现出君安人对生命意义和价值的定义，以弯刀的训诫为指导，自我反省，自我完善。2015年11月，民间信俗关帝侯王出游列入广东省第六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扩展项目名录。关帝侯王出游的历史和演变都和顺德地区的防洪耕作节奏相关，蕴含着民众的生活实践逻辑和生存智慧，集中折射出珠江三角洲地区传统水利发展的历史进程和特点，对研究珠三角地区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都有非常之珍贵的价值。君安这一项非遗的魅力，或者就在于在共同认同的信仰当中，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世界积极构建和谐共生的关系，并以向上的精神姿态不断前行。
10: 901敬请各位对时，
6: 北京时间17:51。
11: 区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近期天气干燥，火灾风险较高，请各类公务场所做好火灾隐患排查，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顺德森林防火禁火令9月17号施行，林区严禁野外用火，违规将追责，发现火情请拨打119。
12: 901交通消息。
7: 现时见到沙龙路英明路口往西桥方向继续系唔多好走噶，洛龙路洛龙大桥往洛松方向咧，现时见到继续都系有慢镜头出现。江顺大桥往杏坛方向啊，喺上桥位置系有施工噶，请大家留意啊，小心避让。高速方面咧，南二环顺德东立交往南沙大桥布慢，西二环单灶路段往官窑方向咧，同样见到车流量较大噶，请大家咧就小心避让一下。另外温馨提示下，因为呢个龙舟路快速化改造工程啊，勒楼港口路节点施工需要啦，港口西路富华办公区至勒楼职业技术学校路段咧系有分阶段嘅围蔽施工噶，请途经嘅驾驶人士按照翻现场标志标线指引通行，或者可以选择咧提前绕道行驶噶。工期预计会去到2027年1月21号，请大家互相支持，祝大家一路平安。
12: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
13: 本次交通消息特别鸣谢荣华龙凤喜饼、荣华蛋卷。
14: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15: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6: 你这是什么意思？
15: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6: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15: 哎，小意思小意思。
16: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15: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17: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0: 工人安全教育好关键，千祈唔好疲劳作业。星星之火可成燎原之势，一念疏忽酿成终身悔恨。守住安全生产底线，构筑安全防火墙。
1: 听901真系得。
2: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哎呀，原来你都冇带遮啊。
4: 是啊，我男朋友嚟接我咯。
3: 哎呀，乜原来你都咁穷噶。
4: 是啊，啱啱买咗部车啫。
3: 哎呀，乜原来你都肥咗啊。
4: 哎呀，是啊，我真的太肥了，都就嚟100斤
3: 了。唉，呢次你都冇考好啊。
4: 哎呀，真是啊，只是考到年级第二咋。
5: 塑胶姐妹花激到你想反面，
6: 唯有赞赏有加，待你如初恋。
7: 赞赏有加，你收工途中的小确幸。
8: 准备收工啦，
9: 系啊！
8: 揸车翻屋企嘅时候咧，要睇清楚啲红绿灯啊！
9: 冇错啊，即系尤其是而家咧，天气都仲比较好嘅咁样，即系夕阳西下咁样，咁啱橙橙嘅时候咧，就好可能会搞到你咧，就有啲毛干涩啊，流眼水、怕光噶嘛，冇错啦。咁所以跟住落嚟呢个重磅消息，大家就要听清楚啦，咁样啦。咁啊，各位叔叔阿姨咧，九九重阳送健康，好视力关爱。901老友啊，专门送出健康大礼嘅，一齐咧就敬老爱老咁样噶。今日咧就快啲拨打呢个电话啦，400-670-6099 400-670-6099，每人咧都可以领取啊，由呢个好视力送出嘅六包航天版中老年眼贴试用套装嘅，足足系成个礼拜嘅一个用量嚟噶，俾到你咧无忧体验效果。咁大福利咧，之前从来都未试过噶，唔系时都有啊，净系送俾901嘅 fans 嘅啫。所以想要嘅老友记咧，就快啲拨打电话。400-670-6099 400-670-6099啦，
8: 系啦，有时候咧唔系我哋嘅身体年龄咧上咗年纪咧对眼嘅功能先唔 OK 嘅，你可能咧后生细仔，但系对眼咧已经去到差十岁咁都唔出奇。
9: 冇错，因为用眼过度咁样嘛，咁啊，比如眼睛容易干涩啦，觉得又要揞住啦，咁啊出边太阳比较光猛嘅话咧，俾啲太阳光一照又会觉得咧赤赤痛唔舒服啊，睇嘢越嚟越容易攰啦，冇以前咁精灵啦，手机啲字咧要调到大大只啦，出去外边啊睇下啲银码啊、生产日期啊，都会觉得。得啦，蒙查查咁样嘅，所以话只眼唔好咧，就几影响到日常生活嘅。如果有咁样嘅情况嘅话咧，不妨试一试好视力眼贴啦，专门针对中老年常见嘅眼睛问题研发嘅，有三样嘢特别好噶。第一，成分好，萃取咗蜜蒙花、野菊花等十几种嘅护眼草本，滴滴都系精华。第二咧就系技术好，搭配专利嘅速渗透技术啦，帮助对眼咧更快更好咁吸收精华，有效缓解视疲劳。第三咧作用好啊，贴一次啦，好似俾山泉水洗过咁嘅，即系零舍水润舒服，好多街坊用过咧。都话对眼轻松晒咧，睇嘢都清楚啲噶。
8: 系啊，好视力咧已经专业护眼26年噶啦，咁啊精选咗呢啲咁好口碑嘅品牌嚟合作咧，大家就可以放心咁买啦。
9: 冇错，想缓解疲劳啊、模糊干涩啊、流眼水、怕光咧，就快啲拨打400-670-6099订购啦。九九重阳送健康，送三重重磅好礼啊！除咗送多你六包眼贴体验装之外咧，仲送你一大罐嘅高钙羊驼奶啦。咁另外咧就亦都有呢一个前十分钟订购嘅一个福利噶，加送你一个月用量嘅一个蓝。每叶黄素高效补充眼睛营养，外贴内服护眼更加到位。九九重阳一齐敬老爱老，关爱中老年朋友眼健康。好视力咧买嚟送俾老豆妈子啊，或者自己用都系非常之合适嘅。而且咧好视力承诺啊，有咩唔满意咧，无理由退换货噶。快啲拨打电话400-670-6099 400-670-6099咨询订购啦。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0: 办顺德农商银行网购卡并激活，即可参与大抽奖。AI 会员、视听会员、支付红包等一应俱全。网购卡一卡双版面，电商版逢周一满30元返10元，日月周年都有礼。商圈版到永旺等指定商户购物，享不不返现。快啲嚟顺德农商银行办网购卡啦！
2: 惠美遵按华府，贵伴宗族心意按府，惠美大城巨惠加推，一步一景，所见即所得，限时惊喜，值得拥有。大良贵伴河北岸，公营品鉴，详询27383.7901。

0: 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8:00。
2: 你现正收听的是 FM90.1 佛山电台顺德广播，下面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国希。
1: 晚上好，我系嘉允。今日系10月12号星期一，也是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沿住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不断完善覆盖全人群的健康服务体系，健康中国建设稳步推进。
1: 我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连续三个月突破60%。
0: 我国氢能产业进入发展快车道。
1: 皇岗口岸重新开关，大湾区互联互通再提速。
0: 广州边检总站推出16项举措，服务保障第140届广交会。
1: 热浪称愿促成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对话，也来听详细内容。
0: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十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优质资源下沉，健全医防协同工作机制，把健康关口前移融入社会治理各个环节，植物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防护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筑牢坚实健康根基。来听报道。
2: 在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护理团队搭建了一套步态分析仪加雷达监测加智能手表的立体防护体系。住院的跌倒高风险患者一旦起身落床，护士的智能手表就会发出警报，提醒护士第一时间抵达床边进行守护。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心内五科护士长李嘉华：
3: 在患者入院的时候，我们用步态分析能精准的识别一些步态异常的患者，把它列为高危风险的病人，那从而进行这个毫米波雷达的开启监测，有助于我们临床护理人员对患者进行精准的防跌。
2: 人人健康是老百姓的美好愿望和热切期盼。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调研时指出，
4: 人民的幸福生活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啊，就是健康，健康是一，其他的都是后边的零，一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我们在过去成绩的基础上，还是继续把卫生健康事业啊朝前发展。
2: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总书记高瞻远瞩，为推动健康中国建设指明方向。各地各部门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不断绘就健康中国的瑰丽画卷。为了切实解决行动不便的慢性病，术后康复患者居家就医难题，国家医保局2024年增设上门服务费价格项目。依托这项惠民政策，四川省人民医院延续护理中心主动拓展服务，减少了患者往返医院的奔波。在107岁的西南财经大学尼丘教授穗显光家里面，四川省人民医院肿瘤中心主管护师段玲通过手势比划、写字交流，向老人叮嘱康复细节。段玲每周上门一次，开展 PICC 导管专业维护。上门护理费用当中，医疗服务费和耗材费都可以通过医保报销。
5: 在我们医院执了管以后，代管居家，他现在呢需要的

0: 这就是长期的一个静脉输注，比如说他输高营养，他笑得好开心，我就觉得这是我工作的一个认可。
1: 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是总书记心中最温柔的牵挂。如今开齐开足体育课，开展学校美育浸润行动，普及心理健康教育，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正以系统性制度设计的方式写进课表，跑向操场，用一评价。江苏省常熟市陆地实验小学教导处副主任程潇奕。
2: 那么体育课上呢，会进行分层的教学，家校同步配合，逐渐的提升小朋友的体能，帮助孩子建立运动自信，慢慢的呢改善他们的一些体能的素质、身体的状况等等。
1: 通过持续努力，我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有110几万个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都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15-5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一条承载亿万人民梦想的幸福之路正在铺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健康根基更加坚实。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
3: 在十五五期间啊，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要更加注重推动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主动促进老百姓健康素质素养水平方面的提升，在健康服务方面做得更加普惠可及，更加系统连续。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5: 湾区在线继续关注要闻。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前三季度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数量超过去年全年。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15-5时期我国开工建设的首个重大标志性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矿能。日前葛洲坝航运矿能迎来关键节点，上下游围堰正式开工建设，这个标志着葛洲坝航运矿能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在位于福建宁德的上白石水利枢纽工程施工现场，工人们抢揸顺后施工窗口期，在河道边开展挡墙支锚、场地平整等作业。工程建成后，将从根本上解决闽东60多万群众的洪涝之患。在太湖流域，全国重点河流及路区治理项目条溪防洪治理工程于近日开工建设，将有效补齐太湖流域防洪治理短板，保障杭嘉湖平原防洪安全。此外，今年我国已完成2012处农村供水工程建设，预计到今年底，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将达到97%。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副司长周志伟：
6: 今年以来，水网建设加速推进，今年一到九月份，新开工28项重大水利工程，一批重大饮料水工程和重要调蓄节点建成发挥效益，在更高水平上保障国家水安全。
7: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九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81.4万辆和182.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2.2%和13.6%。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连续3个月突破60%，九月再创新高，达到61.6%。九月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99万辆和295.6万辆，环比分别增长11.4%和9%。整体嚟睇，前三季度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324.6万辆和2327.1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1%和11.1%。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累计占比进一步上升至53.6%。出口方面，前三季度汽车累计出口820.5万辆。

0: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 400.6 万辆，同比增长 1.3 倍。9月汽车出口 105.3 万辆，同比增长 61.4%。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 57.1 万辆，同比增长 1.6 倍。新能源汽车出口量占全部汽车出口量比重连续四个月过半。
1: 今年以来，我国氢能产业发展全面提速，从生产供应到运输储存，再到场景应用，氢能正成为推动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力量。来听报道。
2: 不久前，国家在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等五个城市群开展氢能综合应用试点，以燃料电池汽车等多元场景应用为牵引，进一步提升氢能的供给能力。在江苏张家港，一辆重卡车加满37公斤的氢气，一次能跑500几公里。卡车司机介绍，
3: 同等价值的话，就是燃油车就可以跑到400公里，我们比他们这个燃油车多跑个100公里，对我来讲的话就是更省钱了。
2: 目前我国氢能产能规模已占到全球一半以上，全国氢气年产量超过3900万吨，稳居世界第一。十五规划纲要把氢能首次纳入非化石能源供给体系，西部地区依托当地充沛的风光资源，用绿电电解水制取氢气。当前从内蒙古乌兰察布到北京燕山石化的国内首条跨省区氢气输送管道正在加紧建设，直至目前全国已建成及规划在建的输氢管道总里程已突破 1.3 万公里。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规划发展部主任张林，
4: 氢能正从示范应用迈向规模化发展，未来五年是氢能转向市场驱动的关键时期，氢能质储输用全产业链的崛起蕴藏着绿色转型与万亿规模的市场机遇。
0: 记者从教育部今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在层次体系上完成了中等职业教育、高职专科教育、职业本科教育的布局。截至2025年底，全国有含技工学校的中等职业学校9151所，高职专科学校1554所，目前职业本科学校共有124所，另有52所普通高校开设职业本科专业。在专业体系上，截至2025年底，我国职业教育设置19个专业大类、97个专业类、1491个专业，全国职校专业点超12万个，覆盖全部41个工业大类，基本涵盖国民经济各领域。近年来，中等职业教育每年为约500万初中毕业生接受高中阶段教育提供机会，高等职业教育每年为近600万适龄青年接受高等教育提供机会。在经费保障体系上，我国形成了政府投入为主、多渠道筹资格局。十四五期间，全国职业教育经费增长 23.3%， 达到7570亿元。
1: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
5: 一流湾区新出发。
1: 今日6:30，深圳皇崗口岸历经7年建设重新开关，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再提速。重新开关的皇崗口岸是我国规模最大的单体口岸建筑，分为地下4层、地上5层，总建筑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亦都是全球最大的陆路口岸综合体，规划有5条轨道线交汇。皇崗口岸重建后，定位为港深之间最重要的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使用该口岸的整体通关时间从原来落马洲皇崗口岸的约30分钟，大幅缩短至约5分钟。口岸的设计通关流量为每日20万人次。港铁北环线支线开通后，可提升至每日30万人次。重建后的皇崗口岸设有134条合作查验自助通道和68个传统人工柜台。旅客使用自助通道时，只需要排一次队、检查一次证件、核实一次身份，就可以完成出入境手续。咁除咗自助通道外，旅客亦可以使用人工通道过关。 港深两地查验人员在同一柜台办公，旅客只需要排一次队就能够分别完成出境和入境的查验手续。通过皇岗口岸从香港前往深圳的黄女士说，以前过关还需要坐接驳车，非常耗时，现在可以一地两检，效率提高了很多。
6: 非常快，我觉得非常顺畅，这样一地两检这个模式的话，就刷一次证件完成两边出入境的手续，我觉得整个效率是能够提升非常多的。
1: 从深圳去香港旅游的陈先生说，皇岗口岸联检大楼的设计很超前，被这个巨无霸震撼到了。
7: 是过去香港旅游的新的皇岗口岸，这栋大楼的整个的空间和设计感有个亮点，所以呢，我特意最早的赶到现场来体验。
1: 车辆通关方面，港深首次采用五合一车辆合作查验通道，一次性完成港深五家查验单位的信息采集和系统核验，实现一次停靠、一次查验、协同验放。通关时间由之前的约十分钟缩减至约两分钟。香港车主：
8: 这个关口好方便，24小时呢是很方便的。这个关口是整个设计，它由外面设计、里面设计，很人性化。
0: 湾区在线继续聚焦粤港澳，伴随住皇岗口岸今早正式开通运行，深港跨境旅客通关布局进一步优化，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水平进一步提升。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提出要优化粤港澳大湾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构建轨道上的粤港澳大湾区，包括推进深港西部铁路和北环线支线项目，以提升港深西部及中部跨境客运服务的能力和水平。香港特区政府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接受本台记者专访时表示，
9: 未来的五年规划里面，我们在交通运输基建呢很大的部分呢，我们都会着力了在我们北都的铁路和公路的建设的。而当中呢，我们有两条跨境铁路，一条就是港深西部铁路，另一个就是北环线的支线。也都随着在新皇岗口岸呢，我们现在开通呢，大家都很关注那个连通性。所以呢，我们的北环线主线呢，自从在去年呢已经是开工之后，我们也都是筹备着北环线的支线，就将会在我们主线那里再会有连接到皇岗口岸。我们未来希望能够争取在明年初就开工的了。除此之外，当然我们就住港深西部铁路一直跟深圳就有一个专班去推进。我们的目标也都是希望就住在香港段的兴建的土建那部分能够在明年进行招标，从而就可以跟深圳方大家一起做到同步建设，日后是共同营运的。
0: 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明确提出积极发展游艇经济，加快推进游艇停泊设施发展，提供更多游艇泊位，吸引更多游艇访港，积极推行港艇北上、粤艇南下的便利措施。陈美宝透露，粤艇南下首航仪式将在10月16号举行。
9: 咁自从喺六月咧，港艇北上嘅首航已经系尽快嘅实施。咁我哋喺港艇北上首航嘅同步咧，亦都系积极咁做紧唔同嘅便利措施啦。包括最重要嘅咧，就系喺南沙同埋深圳咧，都分别咧系设立咗一啲考试中心同埋培训中心。咁而我哋香港嘅水域咧，正正系非常之美丽啦。透过海事处咧，建立一个一站式嘅平台同埋一个动态监管嘅系统咧，我哋就能够咧系将我哋可以俾游艇停泊嘅范围咧，系扩展到咧另外五个嘅南泊区，从而就可以方便咧一啲粤艇咧，佢哋嚟到嘅时候咧，系可以喺停喺呢啲唔同嘅地方噶啦。
0: 香港国际机场系香港乃至整个粤港澳大湾区通往世界嘅重要门户。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布局多项举措，提升香港嘅国际航空枢纽地位。陈美宝话：香港回仪、干支通、全网联通程航班，以中转便利化服务为核心，积极融入国家一圈六廊五通道建设。
9: 一个呢，我哋将我哋嘅航空网络呢要编织得更加密。第二呢，将航空嘅服务要编织得更加深。第三呢，我哋亦都系希望能够将我哋嘅覆盖面呢系织得更加阔。首先呢，我哋会积极呢去

0: 融入国家未来喺钢之通全网联嘅呢一个嘅服务网络，希望透过咧结合内地嘅航空公司同我哋香港嘅航司咧，系能够利用好我哋嘅国际航空网络嘅覆盖嘅密度咧，我哋会喺东莞嘅空港中心透过制度创新，系去会提供一个嘅喺货运咧航空嘅服务啦，喺嗰度咧系能够做到一个清关效率好高嘅一个服务，从而咧将啲货物咧系直接拉到我哋嘅国际机场嘅。我哋会持续透过我哋去探索每年十个嘅民航伙伴，去扩阔或者增加新嘅民航协议咧，系去扩阔我哋嘅网络。
1: 香港于10号、11号举行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活动。纪念活动由香港黄埔军校后代亲友联会主办，香港大学职员协会、香港大学研究生会、香港大学国事学会及中山大学香港校友会等协办。活动主办方表示，孙中山先生是伟大的民族英雄，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在香港举办系列纪念活动，既是铭记历史、致敬先贤，亦都是激励当代人弘扬爱国精神，凝聚起推动香港由治及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力量。
2: 为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及辛亥革命115周年，由澳门地区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主办的孙中山与澳门图片展今日在澳门开幕。图片展通过历史图片重温孙中山先生在澳门的历史足迹，回顾辛亥革命时期澳门同胞的爱国壮举，展现澳门社会各界长期以来纪念孙中山先生传承辛亥革命精神的实际行动。
1: 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在广州启幕，广州边检总站立足口岸新形势和服务新需求，出台16项服务保障举措，从通关效率、营商环境、货畅其行等方面协同发力，助力中国第一展金字招牌焕发时代风采。在顺畅通关方面，该总站在各旅检口岸设置广交会专用通道，在白云国际机场入境场地实施外籍旅客分区分类查验，针对重要外宾团组落实一团一策机制，实施预约通关、团进团出、专区验放，依规提供边检礼遇。在白云国际机场、琶洲客运港、南沙客运港等口岸设置外国人240小时临时入境许可办理专区，实现即来即办、专人专办、临时入境许可和入境边检手续一次办结。白云机场口岸同步开通预约服务，做到提前预约、前置审核、快速通关。聚焦营商环境，国家移民管理机构12367平台广州呼叫中心开通广交会专线，配备业务骨干，提供7x24小时多语种一站式政策咨询。在广交会现场设置12367服务展位，面对面受理政策咨询、政见指引及诉求响应。在白云机场 T2、T3 航站楼及琶洲客运港设置边检快捷通道采集备案点，实现一地备案全国共享。客商备案后可在全国开通口岸自助通关。支持主办方在琶洲客运港设置办证前置窗口，同时组建多语种专业服务分队，靠前提供翻译引导、通关答疑，消除境外客商语言障碍。聚焦货畅其行，深化货运航班好来快走措施。白云机场落实24小时不出口岸限定区域的货运机组免办边检手续等便利，压缩航班通关时长。港口口岸为载运参展货物船舶开通绿色通道，实行一船一策，7x24小时随到随办。符合条件船舶入出境边检手续一次办结。边检行政许可一地办证全省通用，助力外贸企业抢订单，船运企业降成本。
2: 第六届粤港澳大湾区文化艺术节新闻发布会今日在广州举行。记者从会上了解到，本届艺术节将在10月31号开幕，由文化和旅游部、广东省人民政府、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共同主办。本届艺术节携手国内外知名演艺机构和艺术家，打造具有大湾区鲜明特色的文艺盛会，将呈现75台剧目、148场演出、25项展览、近100场慰问活动、 艺术教育活动以及多台

0: 中年原创剧目。
1: 记者从中国南方航空了解到，今日搭载住中外旅客的 CEJ8095 次航班由广州经长沙飞往亚的斯亚贝巴的新航线正式首航。该航线是目前国内航司唯一一条飞往埃塞俄比亚的定期客运航线。亚的斯亚贝巴是埃塞俄比亚首都、非洲联盟总部所在地，是中资企业深耕东非经贸合作的关键枢纽。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11号表示，伊朗愿提供一切必要协助，以促成沙特阿拉伯与也门胡塞武装对话，为实现冲突政治解决铺平道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阿拉格齐是在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时作出上述表态，双方讨论了地区最新局势。阿拉格齐对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局势升级表示严重关切，指出坚持采取军事手段而无视政治解决方案，只会使现状变得更加复杂。同日，沙特外交部发布消息说，费萨尔与阿拉格齐在通话中讨论了近期地区局势升级以及为促其缓和所作努力。
0: 2026年世界卫生峰会11号在德国柏林开幕，本届峰会以从危机到人性，以创新促健康为主题，今日超过4000名代表现场参会，另有数万名观众线上参与。大会呼吁通过多方面的创新，建设根据人性、高效且公平的卫生体系。本届峰会重点关注大流行病防范与应对、全球卫生架构、面向未来的卫生体系等六大核心议题。400多位嘉宾在超过75场会议中发表演讲。
1: 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12号驶离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卢港，结束对马来西亚为期5日的友好访问。离港之际，马来西亚海军东部舰队官兵代表、中国驻马来西亚司令馆工作人员、中资机构及华侨华人代表等前往码头送行。编队官兵在甲板上分区列队，向欢送人群挥手告别。访问期间，编队指挥员拜会了马方海军领导，中马组织了舰艇相互参观活动，双方围绕海上航行安全、水文气象、亚丁湾护航行动等开展座谈交流，互学互鉴，共聚中马传统友谊。
0: 为期9日的2026雅典车展11号在希腊首都雅典闭幕，来自中国的多家汽车品牌携新车型和新技术集中亮相，成为展会一大看点。本届车展在10月3号到11号在雅典大都会展览中心举行，共有52个汽车品牌参展，品牌数量创新高，10几个中国汽车品牌参展，展品涵盖纯电动汽车、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及商用车等。中国汽车品牌带来面向希腊及欧洲市场的新车型，吸引当地消费者关注。近年来，中国汽车品牌在希腊市场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希腊一家汽车经销商公关经理卡夫里斯告诉记者，该公司代理的中国汽车品牌自2024年3月进入希腊市场以来，在当地注册登记的纯电动汽车和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已超过6000部。随着汽车市场电动化转型持续推进，希腊消费者对新能源汽车的需求也在度发生变化。据调查，今年1到8月纯电动汽车占希腊新注册乘用车的 6.7%， 较去年同期上升 1.4 个百分点。希腊一家汽车经销商的首席执行官斯帕洛斯表示，很多进入希腊市场的中国车企充分考虑当地市场特点，既推出纯电动汽车，亦供应混合动力车型，以满足不同消费者需求。中国汽车品牌正获得越来越多希腊消费者认可。
2: 湾区气象站
1: 节目最后来了解天气。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大湾区都是晴天。香港25到30度，澳门26到29度，广州22到34度，深圳24到33度，珠海25到31度，佛山25到34度，惠州

0: 廿四到三十三度，东莞廿五到三十三度，中山廿三到三十四度，江门廿四到三十三度，肇庆廿三到三十四度。
1: 好啦，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了。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再会。
2: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 FM90.1 佛山电台顺德广播更多精彩节目。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4: 北京时间18:30。
5: 惠美津安华府，贵伴宗族心意安抚，惠美大城巨惠加推，一步一景，所见即所得，限时惊喜，值得拥有。大良贵伴河北岸，公营品鉴，详询273.83.7。翻工有力水，做嘢够掂水，有红丽力酒，生活更搭水。
6: 901交通消息。
1: 一起来关心一下交通路况。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往广州方向车多部分，240国道龙峰路口往龙岗方向车多，而落龙路的落龙界桥往落松方向要等多等的。再来望回高速方面的情况，南二环顺德东立交往南沙大桥方向部分龙尾摆到去轮教收费站了。今次的交通消息先到这里，祝你平安出行，一路顺风。
6: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
3: 荣归秋色，六天动车团，顺德人专属召集啦！
7: 唔使自驾，唔使做攻略，打卡625米世界第一高花岗峡谷特大桥，由泥珠河大峡谷、大山包小西藏，
3: 沿途有一个地方秋色绝美，但你可能从未听闻。即刻搜索小草坝，坝是堤坝的坝，你就知道有几靓。整片山林从绿变成红变成金，漫天遍野的红枫彩林，溪流飞瀑穿过斑斓山谷，小心靓到窒息。
7: 住六支龙井温泉酒店、宜良枫叶酒店、温德姆酒店，亲手摘超通溏心丑苹果，贵安梅园想绣球花，
3: 更专享景郊大礼包，即原价424元的景区内交通，包括缆车、电梯、游船、观光车都唔使再俾钱，
7: 名额有限，快打2996-30012996-3001，前往口岸各旅各营业部锁定名额啦。
6: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嘅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8: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
9: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0: 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11: 10月13日，顺德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上线，将就顺德的文旅市场、演艺经济、体育赛事、文化建设以及全民健身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12: 我是顺德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局长韩军，如果您有任何意见或建议，欢迎您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我们期待和您的交流。
11: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3: 听901真系得。

0: 金秋游礼福利多多，在佛山中石化加油站办理顺德农商银行车主卡的新客户，赠送60元微信立减金、中石化爱跑98会员月卡等好礼，还可享加油八折、充电五折返现优惠、二折便利店随机立减优惠。
1: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孔肯牙热都是我传播的。
0: 寄孔肯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1: 哈哈，寄孔肯牙即是弯折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2: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3: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2: 翻盘倒罐清积水，易蚊抄家冇路去。
3: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2: 仲捉你唔到
4: ，KO。
0: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哦。
5: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 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 50%。
6: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请勿堆放在应急通道。
7: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0: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8: 901真系得。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9:00。
0: 人生百味，滋醇好味，红荔红米酒，纯粮酿造，纯正米香，红荔红米酒。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晚会系多云间晴，气温28-32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50%-65%，吹偏东风两级。现时顺德区嘅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天气干。

0: 燥，提醒你需要注意森林防火，咁仲有系用火用电嘅安全。11月1日晚上7:30，湖南绍工厂潭州站大冰赵卫国团队广佛专场演出会喺佛山潭州国际会展中心9号馆演出。对曲艺感兴趣嘅朋友就千祈唔好错过啦！今次嘅天气就同你关注到呢度。
1: 901贴心天气提示，
2: 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高火险，森林火险气象等级为4级，林内可燃物容易燃烧，森林火灾容易发生，火势蔓延速度快。当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代表进入森林防火临战状态，有关单位应当进一步加强森林防火宣传教育，加大长生护林和野外用火的监管力度，加强检查，禁止携带火种进山，严格管制野外火源，和要充分做好扑火救灾的准备工作了。
1: 901贴心天气提示，时刻关心你。
3: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4: 好啊。
3: 爸爸。
5: 哎，
4: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5: 哎，好了好了。
3: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4: 我知道，是雪人呗。
3: 对。
4: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3: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5: 啊？
4: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3: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5: 好啊。
4: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5: 啊？
4: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3: 是南极和北极吗？
4: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1: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顺德区正风寒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0: 10月13日，顺德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上线，将就顺德的文旅市场、演艺经济、体育赛事、文化建设以及全民健身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6: 我是顺德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局长韩军，如果您有任何意见或建议，欢迎您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我们期待和您的交流。
7: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8: 新闻日日如是，
9: 观点总有不同。
8: 顺德公谈世界。
10: 佢最近坐高铁容唔容一次性嘅座椅坐垫，就引发网友嘅讨论。部分乘客喺乘坐高铁、飞机等公共交通工具嘅时候，会住带一次性座椅坐垫，以此避免因为座椅未及时清洁可能导致嘅皮肤感染。个铁路1230落客服表示，正常嘅铁路坐垫都系120日到180日会进行更换清洗。卧铺床单是一客一款，平时如果出现脏污情况亦会进行清理，只但是具体是怎样清理我们这边也差不多。那对于这件事，有网友表示120日到180日才清洗一处太过耐冷。有网友对住带拖垫的行为表示理解，觉得有些人不文明，脚直接踩在椅托上。他还有网友认为使用一次性的座椅托太过矫情了。哥在坐飞机高铁的时候亦发现座椅有阵的看上去是并不干净的，所以就并不反对人们使用另一类产品。 所以知道你一类产品唔具备抗菌嘅特殊功能，之但系起码起到物理阻隔嘅作用，隔隔佢都好啊，系嘛？佢当然亦希望乘客离开嘅时候能够将拖垫及时带走，唔好等下一批坐嘅人去帮你收拾。佢嚟间座椅嘅消毒喷处、消杀方式、坐垫更换周期等嘅具体信息，就并未应声常态化嘅公开机制。连一二三令六客服都表示，具体情况我们亦差不多。公众体验到卫生保障的完整流程，面对卫生信息的不透明以及肉眼看到的不干净，产生担忧甚至住大一处性的意图，这个也就是情理之中。应该注意到你一场争议背后隐藏着公众对高铁出行卫生服务升级的真实期盼。当越来越多的旅客愿意为一次性的座椅托付费，而且不怕随身携带的麻烦，本质上是在这里用行动表达诉求。你家的人对公共出行的卫生要求，座就已经不再满足于没有明显污迹的底线标准，而是希望公共区域能够有更加透明、更加可感知的清洁保障。你间穿过高铁日均开行数千列，单趟列车载客量喐唔喐上千人次，座椅嘅扶手、斗枕、小桌板，你啲高频接触区域，每日都要被数十人摸嚟摸去，120日到180日嘅整体缓晒周期。放在你家的出行场景里面，难免会使部分的乘客产生顾虑。你说干净，我说不干净，我怎样消除乘客的另一个顾虑呢？我觉得就有必要将座椅托清洁的作业标准、执行流程通过车厢公告向旅客公开，是否一客一款一消毒，消毒是否到位，能不能够定期公开相关的检验结果，发布清洁工作的视频，使流程化透明呢？将几时污糟、几时清洗等模糊的表述，变成乘客能够睇得见、能够感知到的具体操作，信息差带来的不必要疑虑就能够消除。坐高铁用不用一次性的座椅托，你一个讨论的背后是广大乘客对高铁出行更细致、更贴心的服务期待，同时也提醒公共服务永远没有完成时，只有进行时。铁路部门也应该主动回应大众的期待，从小处着手补砌卫生服务短板，这样的良性互动才是你一场讨论留给我们最有价值的启示。
1: 顺德公谈世界，
10: 讲完算数，轻巧算数。
11: 办宝贝社保卡就到顺德农行，即时领卡，五费全面，公交、地铁一卡通用，快啲去农行网点咨询啦！
12: 碧波影桥嘅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13: 统计指出，随手掉嘅垃圾会增加30%嘅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嘅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14: 将垃圾放入对应嘅垃圾桶，草草埋埋嘅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15: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16: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7: 同步同频，同声同气，欢迎收听广播版《顺治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睇10月12号的顺时新闻，来睇详细内容。昨日佛山潭州国际会展中心希尔顿花园酒店与翡翠太子盛宴潭州会展店正式开业，这个标志着潭州会展展宿参与一体化生态圈成形，为顺德文旅产业注入新动能。活动同步举办领展大厦企业入住仪式，希尔顿花园酒店、翡翠太子盛宴、海悦日飞酒店、云顶汇四大主力品牌齐聚佛山潭州国际会展中心领展大厦。其中翡翠太子盛宴由顺德本土餐饮老字号太子园林酒家升级打造，经营面积达17000平方米，设置2800个餐位。希尔顿花园酒店配备250间精致舒适客房，以佛山岭南文化与市花白玉兰花为核心设计理念，让国际品牌格调与佛山城市底蕴完美交融。顺德文旅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卢露君：
1: 一个是餐饮，一个是住宿，那么也补齐了我们在整个潭州会展中心的一个我们的配套的一个业态。
0: 顺德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汪精华表示，希尔顿花园酒店与翡翠太子盛宴开业，保齐潭州会展配套，是顺德优化城市营商环境、提升城市品质的重要成果。多个优质业态集中落地，实现会展住宿、餐饮、会客等全链条贯通，推动会展综合体建设部署落地，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潭州会展在造强产业展会的同时，正在培育潮流 IP 与演艺消费场景，助力顺德打造湾区演艺之都。顺德融媒原娜原祖文梁浩中报道。9号上午，顺德区南越家政产教评技能生态链十分基地在陈村职业技术学校正式启用，顺德区南越家政培训学院同步挂牌，碧桂园生活服务产教评技能生态链高级物业管理师班亦同时开班。随着一老一少越来越受到关注，家政服务业的这个市场是越来越畅旺了。一方面是市场畅旺，细分的领域亦都越来越多了，而另一方面就是人才梯队缺乏和培养的行业规范不足的问题。而今日顺德区南越家政产教评技能生态链十分基地就正式落户我们陈村职业技术学校这里了。还有就是我们顺德区南越家政培训学院亦都同步揭牌，真正实现我们培训、评价、就业一体服务。
2: 顺德区南越家政产教评十分基地提供物业管理师、养老护理员、婴幼儿发展引导员、家务服务、母婴护理、家庭照护共六个工种技能培训，依托链主企业的省级社会培训评价之争，有意向加入家政服务业的街坊可以在这里一站式收获培训、考证、技能评价、就业一体化全链条服务。活动现场仲为7位2025年度广东省南越家政升级服务人员颁发了荣誉证书。近年来，南越家政系列培训课程让有刚需的企业学员们找到了职业规划的前景和出路，这份荣誉更是对他们从事这个行业的一份肯定。2025年度广东省南越家政五星级服务人员医护服务类朱翠蓉：
3: 现在取的话就是三级养老护理员、三级医护医疗护理员然后呢老年人能力评估师、社工医疗护理员初级。因为我毕竟是学养老这一行业的，我想把养老行业的技能我都想要学，证书我都想要取得。
2: 2025年度广东省南越家政五星级服务人员医护服务类何思敏：
4: 我们不能够只局限于这一个管理层的这个岗位，因为我们很多的都是需要去实地的去实践去考察的，我们也是要去不断的去学习，学习是真的很重要，我们学到的东西我们才可以运用到实际的过程之中。
2: 立足民生刚需，顺德着力建好家庭服务业产教评特色链条。据悉，佛山共布局了18条产教评技能生态链，其中半数都落地顺德。 而作为顺德区南粤家政产教坪技能生态链实训基地的核心载体，陈村职业技术学校这里已经集聚了19家链源企业，首期开办的高级物业管理师培训班就有32名学员，这个也是全市唯一聚焦家庭服务业的生态链。佛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陈再芬：
5: 既要优先保障链主及链源企业内部人才的培育，也要面向区域内大中小家政物业类同类企业开放服务，逐步面向社会广泛招生，做实做强培训加考证加就业一体化载体，以技能培训带动行业整体服务水平的提质升级。
2: 顺德融汇卢文婷、梁浩忠、实习生程月的报道。
0: 今日嘅顺时新闻就播送到呢度，多谢收睇，再见。

0: 嘅什么？
1: 时间19:30。
2: 翻工有力水，做嘢够掂水，有红丽力酒，生活更搭水。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的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意喺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3: 花盆托盘搞掂，
4: 排水口渠道搞掂，
5: 垃圾杂物搞掂。
2: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6: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7: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8: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9: 今期嚟倾倾某款高端汽车嘅踩断刹车踏板嘅疑似事件，通过官方回应，基本可以确认信息属实。相关嘅品牌车主可以翻去享受升级更换，当然亦都唔使太过紧张。风口浪尖睇似危险，但经历此事之后咧，安全系数反而系会提升嘅。当下资讯发达，大家可以享受其中嘅红利，同时咧注意另外一面。亦都更加容易贩卖焦虑。现代诗人木心在《从前慢》里面咁讲嘅：从前嘅日式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人。以前断交啊、追债啊，都要一个一个轮住你。如今嘅科技咧，可以令多人多机构啊同时轰炸，转换只系弹指一挥间，几个人围住你同时讲嘢。喂，问你崩唔崩溃啊？所以呢、这个瓜可以食得津津有味，但系咧就唔使过于上心。其实亦不过窗外嘅风吹过而已啊！各位车主，你仲记唔记得你上一次嘅急刹系咩时候喺边度发生嘅咧？系路口突然冲出行人，定还是系高速上前车嘅急停啊？归根到底，我哋应该享受当下。珍惜国泰民安的生活，而不是听风就是雨，自己为自己制造焦虑。如果真的觉得很焦虑，那怎么办呢？巧妙应对焦虑的选择之一，今天就打车出行，将方向盘暂时交给人家。而对于收音机前面的朋友，你最紧要的都是要认真驾驶好眼前的汽车为上策，无需好奇自己可唔可以输出3000牛嘅踩踏力量，去试下你嘅爱车踏板系咪真系顶得住？毕竟啊，安全嘅第一责任人系自己，唔系其他人。退一万步嚟讲，即使踩断刹车踏板，亦都未等于瞬间就失去全部嘅制动力噶，依然可以慢慢刹车噶。如果你系一位战士，一位出色嘅刀客，手柄断咗，咪小心啲咯。刀依然是可以用的，你说是不是呢？
7: 如果你对今期话题感兴趣，欢迎来到逍遥游 V 加公众号互动留言。逍是肖邦的逍，逍遥游后跟字母符号 V 加。
10: 听901真是得 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0: 哎，小意思小意思。
1: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0: 哎呦，您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2: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3: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20:00正。
3: 各位街坊，防止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4: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5: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6: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7: 门前净，街巷清。
8: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9: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10: 苏炳添，亚洲冠军。
9: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

0: 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1: 二一，茄子。
2: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3: 顺心伴，朝朝精选。
4: 如果话跟住饮早茶系每个广东 BB 仔成长嘅必修课，咁饮早茶有啲咩点心系你必点嘅执着呢？好多人都会回答虾饺王。的确啊，广式早茶嘅灵魂就系一笼晶莹剔透嘅水晶虾饺，皮薄如纸，透出粉嫩虾肉，一啖咬落去，弹牙鲜甜，总系令你欲罢不能。不过讲开又讲，出去饮早茶有时等位快嘅一两个钟，慢嘅三四个钟、五六个钟，好不容易坐低，一笼虾饺三四十蚊，唔舍得放开食。有冇一种可能可以实现虾饺王早茶自由呢？嗱，听紧顺心伴，帮紧你，帮到你。广东几乎每家茶楼都卖爆嘅虾饺，喺屋企就可以实现虾饺自由啦！八分钟还原茶楼同款，就系顺顺得得嘅虾饺王，皮薄馅多，一口爆汁，个个皮薄透亮唔烂嘅，晶莹鲜嫩弹牙，一啖落去满嘴留香，外皮鲜韧，内馅鲜嫩，虾仁弹牙，竹笋清爽，三鲜喺舌尖汇聚，回味无穷。用料实在，份量十足，手工包制，非遗传承。广东老字号品牌顺顺得得，七代面点大师传承，师傅带徒弟，十道传统工艺，研习九十年传统非遗配方，阴阳皮、梳子接，酒楼品质带翻屋企，做起身都特别方便啊！唔使解冻嘅，打开包装，包装嘅底托可以直接上镬蒸噶。隔水蒸八分钟就可以啦，做早餐、做下午茶、做宵夜，随时随地还原翻茶楼现蒸品质。好食材唤醒好味道，每一啖都系自然嘅馈赠。嗱，五包装嘅量，你出去饮茶咧都要两三嚿水。不过今日49.9元，五包一个套组就可以带翻屋企啦，喺屋企实现虾饺王自由。想要嘅即刻打开微信，搜索顺心伴。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意的心，伴是伴随的伴，在主页面找到 FM90.1 优选高，那就可以一键落单了。喜欢吃虾饺王的朋友嗱嗱声团起身了，49.9元有五包啊，在家轻松实现广式茶楼自由，营养蒸着吃，以后想吃虾饺都不用点外卖啊，无论老饕抑或小朋友都拒绝不到虾饺王。
3: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2: 听90.1，真系得。FM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哎呦，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1: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0: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2: 我这不是想，
0: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3: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4: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翻工有力水，做嘢够掂水，有红丽力酒，生活更搭水。
3: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4: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3: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5: 爸妈我录取了。
3: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6: 我愿意。
3: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7: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
8: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3: 现在

0: 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1: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2: 森林孕育生命，滋养万物。
3: 森林是地球美丽的外衣。
2: 在森林防火区野外，请勿烧纸、烧香、点蜡烛，请勿燃放烟花、爆竹、孔明灯，请勿吸烟、野炊、烧烤，请勿从事其他容易引发森林火灾的行为。
3: 保护森林家园，防患于未然。
4: 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1: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1:00。
1: 暑期出境悭钱就喺农行信用卡，九月底前登录农行掌银报名后，持农行 Visa、万事达、银联信用卡境外拆加消费，享线下不返3%，精选商户返10%，多重福利先到先得。详询400669599。
2: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3: 好啊。
2: 爸爸。
4: 哎哎。
3: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4: 哎，好了好了。
3: 我知道是雪人呗。
2: 嗯，对。
3: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2: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4: 啊？
3: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2: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4: 啊啊。
3: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4: 啊？
3: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2: 嗯，是南极和北极吗？
3: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5: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0: 收工，热线。
1: 喂，你未识电脑、啊，会有安全隐患噶。
0: 你又夸张啦，我台机长年着住，一直都冇问题噶、啊。
2: 咁嘅习惯其实好危险噶，电脑长时间待机，万一散热不良或者电压不稳引发短路，随时酿成火烛。收工嘅时候记得熄晒办公室嘅全部电器，杜绝用电隐患。
3: 听九零一真系得啊！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翻工有力水，做嘢够掂水，有红丽力酒，生活更搭水。
3: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4: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3: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你已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

0: 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1: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送我一个呗！
2: 我要，我要，
3: 送我一个，
4: 送我一个，
5: 我要，我要，
2: 送我一个。
6: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0000平办公室。牛斯克酒飞特都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7: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8: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6: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0: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6: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9: 护好钱袋子，守住幸福家，理财要谨慎。

0: 阿珍，乜咁啱嘅？
1: 系啊，阿强，你又嚟翻工啊？
0: 系咯，真系有缘啦！不如我哋一齐咯。
1: 好啊。
2: 阿珍爱上我阿强。
0: 啊？点解黑晒噶？
3: 你两个有冇考虑过我呢个得2500瓦拖板嘅感受噶？风筒真你成2400瓦，煲水壶强你成1800瓦，你两只嘢加埋已经超晒我负荷啦，梗系跳掣啦，唔系我命掣都冇埋啊！危险嘅话，分分钟引火自焚噶。
4: 同时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好容易会导致插线板超负荷，引起短路，严重仲会导致火灾啊！了解电器标注嘅最大功率，慎防超负荷用电。
5: 听九零一，真系得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崇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22:00。
0: 森林孕育生命，滋养万物。
3: 森林是地球美丽的外衣。
0: 在森林防火区野外，请勿烧纸、烧香、点蜡烛，请勿燃放烟花、爆竹、孔明灯，请勿吸烟、野炊、烧烤，请勿从事其他容易引发森林火灾的行为。
3: 保护森林家园，防患于未然。
4: 真系得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2: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00。
2: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听901真系得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凌晨零点。
3: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6点，祝大家晚安。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6:00。
2: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30。
2: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嘅旧家具同杂物系咪你嘅呢？要清走、啊。
3: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嘅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4: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整物堆放在应急通道，
5: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2: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6: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7:00。
3: 够钟收工，热线。
4: 喂，你未识电脑，会有安全隐患噶。
3: 你又夸张啦，我台机长年着住，一直都冇问题噶。
5: 咁嘅习惯其实好危险噶，电脑长时间待机，万一散热不良或者电压不稳引发短路，随时酿成火烛。收工嘅时候记得熄晒办公室嘅全部电器，杜绝用电隐患。
0: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生活无限健康，
1: 每日早晨
0: 与你准时相约，奇妙人生，
2: 你身边的家庭养生指南。
1: 奇味无穷住家菜，
3: 听奇妙人生，煮餐靓餸至开心啊！今期奇味无穷住家菜啦，继续会有子豪啦，教各位叔叔阿姨攞翻啲时令食材或者系药材，整翻啲健康菜式嚟食下嘅。由介绍食材开始啦。嗱，今日要介绍嘅呢一款咧，我哋屋企咧就成日饮佢啲汁嘅桑葚啊。桑葚咧就有呢个补血果嘅美誉噶噃，唔单止美味营养啊，又可以补血滋阴、生津润燥噶，系常见嘅药食两用之品嚟噶噃。咁讲翻桑葚咧，喺我哋中国系有住悠久嘅历史噶，《诗经》入边咧就有咁样嘅句子啦：桑之未落，其叶郁郁，于嗟沟兮，无食桑葚啊！嗱，根据咧《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25版》当中介绍啦，桑葚呢其实就是桑科。

入边认为啊，桑葚咧可以益肾脏而固精，久服就黑发明目噶。而《神农本草经疏》入边就咁样记载噶，桑葚者，桑之精华所结也，其味甘，其气寒，其色初丹后紫，味厚于喜。合而论之咧，甘寒益血而除热，其为凉血补血益阴之药无疑矣。咁可见啊，桑葚喺旧阵时咧，对于佢滋阴补血嘅功效嘅肯定啦。咁另外啊，中医学认为咧，发为血之余，头发嘅营养咧来源于血噃，所以桑葚咧系通过补气血嘅方式，令到我哋啲头发变翻黑嘅，可以帮我哋治疗须发早白嘅。另外啊，桑葚咧可以用于津液亏虚，搞到你咧口舌生疮啊、咳嗽咽痛啊、鼻咽干燥啊、口唇爆裂啊、痰多色黄啊、心烦口渴等等嘅情况嘅，以及精血不足咧，导致你大便干结咧，都有疗效噶噃。最后，现代研究当中发现啦，桑葚咧含有呢个桑葚多糖啊，对呢一个羟基自由基咧，同埋呢个超氧负离子自由基咧，系具有清除作用噶。同时，桑葚咧又含有丰富嘅花青素，可以增强体内抗氧化酶嘅活性，具有一定嘅抗氧化以及系防衰老嘅作用。所以，桑葚咧，各位阿姨食多啲，都系一味咧养颜抗衰嘅佳品嚟嘅。好啦，一次过讲咗咁多桑葚嘅功效啊，今期奇味无穷住家菜呢，只要继续教各位叔叔阿姨攞桑葚嚟煲啖粥食下啦。芝麻桑葚粥啊，你试过未呢？材料方面呢，要准备桑葚啊、黑芝麻各60克、大米30克同埋白糖10克，系款糖粥嚟㗎噃。整法方面呢，将桑葚、黑芝麻、大米分别洗干净，然之后喺个煲入面呢加适量嘅清水，再将桑葚啊、黑芝麻、大米放晒入去，然之后揿掣煲粥。啲粥煲好之后，放埋啲白糖落去调味，咁就搞正啦。呢一款芝麻桑葚粥呢，功效就係补肾养阴嘅。不过需要注意嘅就是，桑葚虽然好啊，但是它性偏寒啊。如果你是脾胃虚寒，经常会屙啡啡的街坊呢，应该要少食啦。另外，桑葚的含糖量比较高，糖尿病患者呢，应该要适量食用噃。各位叔叔阿姨要留意啦。跟住落嚟呢，又有啲重磅消息要同各位叔叔阿姨分享下啦。眼睛有疲劳模糊干涩流眼水怕光嘅老友记要听实啦噃。九九重阳送健康，好视力关爱901老友记啊，专门送出健康大礼，一齐敬老爱老。今日拨打400-670-6099，400-670-6099，人人都可以领取由好视力送出嘅六包航天版中老年眼贴试用套装，足足一个礼拜嘅用量啊，俾你无忧体验效果。咁大福利之前真係从来都未试过㗎，唔係时时有，淨係送俾901嘅 fans 㗎咋。所以想要嘅老友记呢，快啲拨打 400-670-6099,400-670-6099 啦。讲真啦，上咗年纪呢，眼睛功能就免不了会有衰退嘅。比如话眼睛容易干涩啦，觉得有嘢硬住咁啦，外面太阳光猛烈，出街嗰时俾啲太阳光一照呢，又觉得隻眼赤赤痛唔舒服，睇嘢呢越嚟越容易攰，冇以前咁精灵啊，手机嗰啲字呢整到大大隻，去买嘢睇价钱啊，睇生产日期呢都鬼咁辛苦嘅。所以话视力唔好呢，真係好影响日常生活嘅。嗱，有咁嘅情况呢，就不妨试一试好视力眼贴啦，专门针对中老年常见嘅眼睛问题研发嘅。有三样嘢呢係特别好㗎喎。第一，成分好，萃取咗蜜蒙花、野菊花等等十几种护眼草本，滴滴都係精华。第二呢，技术好啊，搭配专利促渗技术，帮助对眼呢更快更好咁吸收精华，有效缓解视疲劳。第三，作用好，贴一次呢好似俾山泉水洗过咁嘅，真係零舍水润舒服嘅。好多街坊用过呢都话对眼轻松晒，睇嘢都舒服咗好多啊。好视力专业护眼26年，我哋精选呢啲好口碑嘅品牌合作，帮大家保障品质啊。所以想缓解视疲劳、模糊干涩、流眼水、怕光嘅朋友呢，就快啲拨打400-670-6099去订购啦。九九重阳送健康，送三重重磅好礼啊！除咗送多你六包眼贴体验装之外呢，仲送你一大罐高钙驼奶粉喎。前十分钟打电话去订购嘅老友记呢，再加送你一个月用量嘅蓝莓叶黄素，高效补充眼睛营养，外贴内服护眼更到位。
九九重阳，一齐敬老爱老，关爱中老年朋友嘅眼健康。好视力买嚟送俾老豆妈子啊，或者自用都非常合适嘅。而且好视力承诺，有咩唔满意咧，无理。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翻工有力水，做嘢够掂水，有红丽力酒，生活更搭水。惠美津岸华府，贵伴宗族心意岸府，惠美大城巨惠家推，一步一景，所见即所得，限时惊喜，值得拥有。大良贵伴河北岸，公营品鉴，详询273.8-3.7。
3: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系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堵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4: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嘅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5: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6: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7: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优美。
8: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9: 纯心伴，朝朝精选。
10: 有人话化骨红真系好奇怪啊？点解呢？因为化州种嘅咧就有毛，外地嘅咧唔叫化骨红，嗰啲骨红咧亦都冇毛嘅。呢一层细密嘅细绒毛，其实就系正宗化骨红嘅身份证啦。屋企嘅麻甩佬日日吞云吐毛，一日两三包嘢嘅。细路哥一转季就好弱鸡嘅。做老师、做销售、辅导细路仔做功课嘅家长，日日咧嗌到喉咙都沙晒。屋企嘅老人家日日钳钳声嘅，你有冇试过化骨红煲汤呢？嗱，攞少少化骨红，少少陈皮，四五粒无花果，少少猪展仔，隔水炖一个钟就可以饮啦。但系更加多人用化骨红咧，就中意浸茶直接饮，话冇咁麻烦。咁至于化骨红点样饮呢？佢咧就被誉为南方人参，唔系药嚟噶，系药食同源嘅果仔，理气化痰消食。几个经典嘅搭配，大家记住啦。如果你成日把声黐立立嘅，骨红加陈皮，成日觉得喉咙呢度干干痛痛嘅，骨红加罗汉果；食得太油太滞嘅，骨红加山楂；如果个胃胀卜卜嘅，骨红加普洱；挨夜上火咧，骨红加菊花或者枸杞。日常咧养养我哋把声咧，骨红加蜂蜜，每一次一片骨红就够啦。滚水浸佢5-10分钟就可以开始饮，而且一日可以反复冲。

0: 冲泡一片就可以冲一日的，饮过知道的，近期需要的。嗱，提醒你记得揸紧信心伴嘅福利啦！五年陈嘅化骨红切片，原价89.9元，依家49.9元一罐；十年陈嘅切片礼盒装，原价咧就400-500元嘅，礼盒装系300克嘅，依家信心伴优享价188元一罐，限量发售，依家已经销售过半嘅啦。嗱，如果你话你要拍五年陈嘅化骨红切片，依家咧49.9元一罐，可以饮几耐呢？大概2个月，因为点解呢？我哋数过啦，一罐入面大约有60片，咁你一日饮一片，系咪差唔多2个月啦？礼盒装嘅话咧，你乘于3就可以啦，差唔多系半年嘅量，咁计落一日先几毫子啫。想要嘅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信心伴，信系信德嘅信，心系心意嘅心，伴系伴随嘅伴，喺信心伴嘅主页面揾到 FM90.1 优选高，一键直达。温馨提示大家，如果你成日怕冻、容易肚屙嘅，或者系大肚婆、暴雨期嘅、细路哥嘅，想饮骨红之前可以再问下专业人士，或者系感冒、发烧、喉咙剧痛，亦都唔好话盲目饮骨红，虽好都要啱你自己啊！秋燥湿燥夹击，呢一份温润俾自己，亦都俾屋企人备上啊！
1: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信心伴一键直达。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听901真系得。

0: 101真系得。
1: 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热线电话83398339。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2: 好啦，各位早晨，今日是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每逢星期二早上7点半到9点钟，在我们 FM90.1 都会有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各位早晨，我是加图。再次提醒各位啦，节目期间大家继续可以就返我们今日嘅上线单位啦，有任何嘅意见同埋建议，继续欢迎大家可以拨打0757-8339-8339㗎。咁我哋会有专人啦，专人记录大家嘅意见吓，咁就算你嘅电话咧嚟唔接接入直播室都好啦，上线单位亦都会喺呢一个嘅节目之后吓，咁对于大家提出嘅意见同埋建议咧，将会给予回复噶。再次提提大家，除咗可以喺 FM90.1 啦，透过收音机咧收听我哋节目之外咧，亦都可以透过佛山加呢个 app 咁啊，同埋咧视频号涛哥帮忙啦，去收听我哋今日节目嘅实时直播嘅。咁同时亦都可以将呢个直播链接咧转发出去啦，俾更加多嘅朋友听得到吓。嗱，今期节目系第835期节目，今日嘅上线单位我系顺德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而今日嚟到直播室嘅嘉宾分别有顺德区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局长韩军，顺德区委宣传部副部长、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区文物局局长梁永贤，顺德区委宣传部副部长朱志超，顺德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曾业，佛山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顺德综合执法支队副支队长吴秋平，顺德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文化艺术和电影股股长何小雷，欢迎晒各位。同时呢，亦都再次呼吁大家啦，如果你对顺德嘅包括文旅市场啦、演艺经济、体育赛事、文化建设、全民健身呢啲话题啦，有任何嘅意见同埋建议，咁除咗可以继续拨打0757-8339-8339之外呢，亦都系可以透过啱先提到嘅两个收听嘅渠道啦，包括佛山加呢个 app 啦，咁同埋呢视频号涛哥帮忙啦，同样可以喺上边呢以文字嘅方式呢将你嘅意见同埋建议呢发俾我哋，我哋会第一时间睇得到㗎。好啦，咁喺听大家电话之前，我哋亦都先嚟听听上期上线单位对于市民嘅来电回复情况系点样啊？
3: 民生无小事，事事有回音。民生回音。
4: 上期上线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嘅单位系顺德区交通运输局，市民主要咨询顺德嘅交通建设、拥堵节点改造、公共交通等嘅民生问题，上线单位随后回复咗市民嘅咨询，我哋亦都对部分市民进行咗回访。陆先生反映，邻教嘅龙基豪庭同昌盛豪庭两个小区附近嘅伦新路南公交车站，只有往大良等方向嘅公交车停靠，冇往三洲方向嘅。建议九字头嘅城巴同邻教公交嘅线路能够途经伦新路南公交车站，再到三洲，方便附近市民出行。上线单位回复，伦新路南站目前受到道路通行条件同站台设施嘅限制，九字头嘅跨镇城巴车身较长，唔具备安全停靠嘅条件。而伦教街道嘅公交线路，如果专门绕行到呢一个站，再到三洲，线路会拉长近3公里，单程运行时间增加约15分钟，反而会影响现有嘅乘客嘅出行效率。呢两个小区嘅居民前往三洲其实系有直达车嘅，从小区步行约500米到伦教街道办事处站，可以乘坐 310A 或者系910路，都可以直达伦教三洲，唔需要换乘。佢哋将结合伦新路周边嘅道路改造同站场嘅建设情况，后续条件成熟嘅时候，再研究线路嘅优化嘅可能性。陆先生认为，可以进一步探讨部分线路绕行到伦新路南公交站嘅可行性。
5: 希望你有啲几与三洲啲公交车系兜过嚟昌盛豪庭嗰度嗰个公交站，然后再兜翻去六三洲，又兜多一个站嘅啫。我见佢好多系有细部啲公交车噶嘛，系走伦教同三洲噶嘛。我见其实叫个公交车安排个线路兜去嗰头，最多翻系兜一站嘅啫，有啲人就方便到不得了啦。
4: 何先生建议顺德嘅道路维修养护时间要仿效上海，作业时间调整为晚上11点到第日凌晨嘅5点，减少施工对交通嘅影响。上线单位回复，公路日常养护受多种客观条件限制， 其中按照噪声污染防治法，晚上十点到第日嘅六点，居民聚集区路段禁止高噪音嘅施工作业。第二系夜间光线照明不足，路面病害排查、裂缝处置、标线修复、路基检查等呢一类细致嘅工作，难以精准判断病害。夜间视线差，养护人员过往车辆嘅安全风险亦都大幅提升，存在安全隐患。同时，部分养护工艺对温度、光照有要求，夜间作业会影响修复嘅质量，因此冇办法全部安排夜间作业。为咗保障养管道路嘅安全畅通，佢哋已经采取分类错峰嘅策略，大面积专项维修工程喺办理夜间施工备案、交警交通疏导审批之后，优先安排夜间施工，而巡查小坑洞嘅临时补修、清理排水、路肩修整等嘅日常养护，则错峰实施，最大限度降低对通勤交通嘅影响。何生讲，理解施工单位要平衡质量同安全嘅考虑，
0: 佢系尽量就时间咯，即系喺交通拥挤路段或者车流量大路段咧，最好就喺夜晚作业咯。因为你特别系龙舟路啊、碧桂路啊、云昆路啲路段，啲交通量咁大嘅路段。
4: 好啦，呢一次嘅民生回音就到呢一度。今日上线单位系顺德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敬请留意。
1: 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热线电话83398339。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2: 好啦，我再次提醒大家咧，今日嘅上线单位系顺德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噶，欢迎大家咧继续可以喺节目期间啊九点钟之前，大家都可以打电话上嚟0757-8339-8339咧，咁啊向我哋嘅现场嘉宾咧直接提出你嘅意见同埋建议噶，欢迎大家咧透过热线电话，咁同埋咧就系佛山加呢个 app 啦，以及系视频号涛哥帮忙啦呢两个网络渠道啦，咁大家都可以发表你嘅意见同埋建议噶。首先借住上线嘅机会啦，咁我哋都首先希望向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局长韩君韩局长咧了解一个工作嘅，咁啊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啦，我哋顺德全区嘅一个文广旅体活动啦，好多吓，一共有176项嘅，咁啊既有区政府机关大院嘅开放啦，啊大量鱼灯会啦，啊咖啡文化周啦等等十大嘅重点活动嘅，咁啊同时咧喺各个镇家咧都系推出啦，包括美食啦、民族啦、展会啦、赛事啦、潮玩演出、文艺啊，一共七大嘅板块嘅，咁啊活动相当丰富啊，亦都好多嘅亮点啊吓。嗱呢度咧，我哋都想了解咧。就是中秋国庆假期我们顺德文旅的整体情况是怎样呢？还有下一步我们怎样去延续假日的一个文旅热度，将网络上边的流量变成我们游客留低的这个流量呢，我们有请韩局长同我们介绍。
6: 主持人早上好，各位听众朋友们早上好。两节刚刚过去啊，我们统计了一下中秋国庆双节呢，全区一共接待了国内外游客

0: 290万人次，实现了旅游收入呢20亿元，这两项呢都是在全市都是第一的。那盘点双节的情况啊，我们也发现了一些新的变化。A 级景区接待游客同比下降了20.85%，但是营收呢同比增长了60.5%。那这里啊反映出两个趋势，一个呢是逛景区的游客啊开始减少，第二个呢是景区通过提升服务水平、丰富消费产品，创造了新的增长。比如呢，国庆期间李小龙乐园接待游客呢超4万人次，同比增长了150%。主要呢是除了免除了门票之外呢，还引入了首个功夫主题的飞跃丛林的项目，举办了农夫生活节、市集、非遗体验、功夫醒狮秀等等一系列活动，有效地拉动了消费。又比如长鹿旅游修博园呢，将刚好碰到雨天的游客的门票升级为雨天全年的年票，全年可以畅玩，提升了游客的复购率。那这些呢都是非常好的一些做法。那另外还有一组数据呢，体现在景区游客量下降的同时，全区游客的接待量是增长了11.9%。那这也说明了游客开始向顺德城市的全域扩散。比如大良北区推出了共生社区的新玩法，让游客来入住老城，逛菜市场，学做顺德家宴，在景岩非遗体验广绣鱼灯剪纸等等。双节期间呢接待了游客4万人次，那其中70%以上都是外地游客。除此之外啊，全区还推出了很多新的场景和业态，比如华盖里寻味顺德网红街、欢乐海岸的欢乐潮湾、荣贵的荣乐社、大良的德胜冰水运动公园、伦教的456香云沙文创园，以及君安海豚湾白沙滩等等。这些啊也都受到市民游客的喜爱。从中秋国庆双节反映的一些新需求、新趋势来看呢，也给我们很多启发。下一步顺德文旅要锚定原生态、市井味、体验式全域化这个方向，结合传统岭南水乡风貌、顺德的日常生活味道、在地民俗文化体验和政街全域联动四大特色优势集中发力，让来顺德啊成为一种舒适的生活体验，让顺德这座城市成为顺德文旅长盛不衰的源头活水。
1: 好，多谢晒我哋何局长咧，同我哋介绍吓，包括咧就系喺啱啱过去嘅呢个中秋国庆假期吓所取得嘅一啲成绩啦，同埋咧推出嘅一啲项目嘅亮点啦。咁啊，另外咧吓，咁啊喺接住落嚟嘅一个即系继续延续翻呢个假日嘅文旅热度方面啦，吓咪亦都有对应嘅一啲措施噶。咁啊，当然啦，我哋都希望听到大家嘅一个声音啊吓，咁啊，对于话点样去令到我哋顺德嘅文旅市场咧做得更加好啦，或者系演艺经济啊、体育赛事啊、文化建设、全民健身等等呢啲方面咧，都可以做得更加。好咧，我哋希望听到大家嘅声音吓，0757833983939节目期间会系继续开通噶。我哋揸紧时间嚟听听呢位朋友嘅电话。喂，早晨。
2: 系早晨啊，老细，我系君安噶。
1: 系点称呼你啊？吓，
2: 我姓黎嘅，叫黎玉娟。
1: 嗯，黎女士，系有啲咩意见建议，希望同我哋嘅现场嘉宾提出咧？
2: 想系啊，君安啲娱乐设啲嘅健身设施。廣場太少啦，乜卡一嚿就冇一嚿，即係啲老人冇咩娛樂，冇咩健身器材，全部都軍安廣場只物睇得一嚿。
1: 即係鎮政府對面嗰個文化廣場係嘛？
2: 係啊係啊，我想即係你哋喺度整啲落去軍安嗰度嘅，整下啲娛樂下，我哋唉七十，75歲嘅老人啦。
1: 明白，好咁啊！我想问清楚黎女士咧，即系你讲到嘅嗰、那个嗰、那个健身设施啊，系指嗰啲例如乒乓球台啊，或者系嗰啲健身嘅嗰个设施啊，系咪指呢啲啊？即
2: 系乒乓球嗰就好多啊，一阵
1: 系
2: 好多
1: 系
2: 大把
1: 边啲设施你觉得需要去增加噶？
2: 即系掹下搅下只手啊，搓下嗰只脚啊，有个背脊啊，咁嗰啲咯。
1: 哦，健身器材吓，健身器材。
2: 系啊，系冇晒嗰啲咯。
1: 哦，即系需要维修，定系需要增加？
2: 喂，烂嗰嚿咧就要拆佢。
1: 明白。
2: 烂嗰啲咧危害啲， 指下
1: 数
2: 一啲
1: 烟，明白，好，听明白黎女士嘅反映嘅问题吓，好，咁啊，或者呢个时间咧，我哋都系先去报时下报声音先吓，咁啊，转头翻嚟咧，我哋亦都请现场嘉宾啦去回应翻咧，就系黎女士提出嘅呢一啲嘅诉求啊吓，嗱，咁啊，欢迎大家。

0: 继续可以在节目期间拨打0757838339339的。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0: 早晨7点48分。
2: 农行房抵押，有房即可申请，利率低至 3.0%， 快速放款，随借随还。详询农行顺德分行各网点。
3: 901交通消息。
0: 同各位揸车路有记者新最新嘅交通路况，顺德区内嘅各大主干道路暂时未收到挤塞嘅报告，大家可以放心选择啦。另外睇睇区外吓，收到海八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现时有排队噶，桂丹路上柏路段往桂城方向有车龙。高速方面，广佛高速地涌至黄沙路段往广州方向上班时间咧车多缓慢，要俾多少少耐性啦。另外提醒各位啊，广佛高速主线咧从今日开始会有间歇性嘅占道施工噶，每日早上嘅8点到傍晚6点会封闭一条车道噶，咁而晚上9点到第二日早上7点咧，会封闭2条车道噶。提醒要途经嘅揸车旅游记咧，要留意翻现场嘅标识啊吓。工期会去到12月20号噶。再次提醒你，广佛高速主线从今日开始咧会有间歇性嘅占道施工，工期会去到12月。好啦，呢次交通消息我哋暂时睇到呢度，祝各位一路顺风，平安到报。
3: 轻松启程，平安到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1: 荣贵秋色，六天动车团，顺德人专属召集啦！
4: 唔使自驾，唔使做攻略，打卡625米世界第一高花岗峡谷特大桥，由泥珠河大峡谷大山包小西藏，
1: 沿途有一个地方秋色绝美，但你可能从未听闻，即刻搜索小草坝。坝是堤坝的坝，你就知道有几靓。整片山林从绿变成红变成金，漫天遍野的红枫彩林，溪流飞瀑穿过斑斓山谷，小心靓到窒息。
4: 住六支龙井温泉酒店、宜良枫叶酒店、温德姆酒店，亲手摘超通溏心丑苹果、桂安梅园赏绣球花，
1: 更专享景郊大礼包，即原价424元的景区内交通，包括缆车、电梯、游船、观光车都唔使再俾钱，
4: 名额有限，快打2996-30012996-3001，前往口岸各旅各营业部锁定名额啦。
5: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嘅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6: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7: 苏炳添，亚洲冠军。
6: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8: 3、2、1，茄子！
9: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

0: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0: 哎，小意思小意思。
1: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0: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1: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2: 纸箱、木屑、塑料、纺织原料、粉尘极易引燃，厂区、仓库应该及时清理可燃物，作业现场配备灭火器材，电器线路要定期检修。有限空间作业记得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一旦发生险情优先报警，严禁盲目施救。危化品要分区存放，做好防静电巡检。工人安全教育好关键，千祈唔好疲劳作业。星星之火可成燎原之势，一念疏忽酿成终身悔恨。守住安全生产底线，构筑安全防火墙。
3: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心零距离，热线电话83398339。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1: 好啦，继续翻嚟直播当中嘅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再次提醒各位咧，今日嘅上线单位系顺德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噶，欢迎大家咧就上线单位嘅一个日常工作啦，咁啊提出你更加多嘅意见同埋建议。热线电话07578339339，节目期间会系继续开通噶。两个网络渠道，包括佛山加 App 同埋视频号图哥帮忙咧，除咗可以收听直播咧，亦都可以以文字嘅方式咧，将你嘅意见同埋建议发俾我哋啊吓。嗱，咁我哋喺报时之前咧，亦都系听咗咧黎女士嘅电话嘅，咁啊佢。都是提出一个诉求的，就是说君安文化广场的一些健身设施啦，也都是有一些损坏的，希望呢是可以进行一个维修的。关于黎女士的这个诉求呢，我们交给现场嘉宾去回应的。我们交给顺德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曾业去回应的。有请曾主席。
2: 黎小姐您好，感谢您的来电哈。您反映的是顺德公君安镇的文化广场的相关的一些设施啊，出现了一些毁损，不利于市民的这个锻炼，以及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那首先我想跟您说的是，在过去的十年里面呢，区和镇大家一起共建，那么在全区呢共建成这一类型的社区体育公园呢，已经有接近250个社区体育公园。那么经过十年的运行呢，其实给市民带来了很大的方便，但是十年之后呢，这些设施设备啊，逐步开始进入一个老化、维修和更替的这样子的一个状态。那么从前年开始呢，我们为了加强对社区体育公园的这个管理，我们也在每一个社区体育公园的这个醒目的地方呢，做了一个标示。对相关的管理人员的这个信息啊，进行了一个公示。同时呢，现场的设施设备上面也设置了专属的这个二维码，市民呢发现存在隐患的时候呢，就可以扫这个二维码向相关的这个管理的单位进行这个信息的这个递送。那么相关的管理单位呢，会根据这个相关的这个信息啊，前往现场进行核查和处置。那您说到的这个君安镇文化广场的这个管理单位属于君安镇宣传文体办公室，那么我们今天热线之后呢，我们会联系当地的这个宣传文体办，然后跟进相关的这个设施设备的更新。后续呢，我们您所提到的这个情况呢，因为具有很强的这个普遍性，那么后续呢，我们在更新好这个相关的这个设施或者做好现场的处置之外呢，我们全区也会要做一些相关的一些调研。那么目前来看，从便民利民和对市民最欢迎的这些公共的这个体育设施啊，器材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个需求，我们也会做一些相应的一些调研。在预算许可的情况之下呢，我们也希望能够将更新鲜的、更受市民欢迎的这个设施设备铺设到我们最基层的社区体育公园中间去啊。感谢李小姐。
1: 好，咁啊，亦都回应咗咧，就系我哋黎女士嘅一个诉求嘅。咁啊，后续咧嗰个改善嘅情况系点样咧？我哋亦都欢迎黎女士啦。咁啊，或者系其他我哋君安嘅市民啦，咁啊，亦都系可以继续向我哋电台反馈，或者向我哋嘅上线单位进行一个反馈噶。嗱，咁啊，接住落嚟啊，咁啊，亦都睇睇网络平台吓。咁啊，有网友咧就讲到一个问题，佢就话头先韩局长咧亦都介绍咗国庆顺德嘅文旅情况好火爆，好多人

0: 但係停車位呢係冇辦法滿足呢，呢個係一個好大嘅硬傷嚟㗎，特別係大量清輝原片區啦、金榜牛魚街啦、蘇江啦、容桂漁人碼頭啦等等呢啲景點㗎。咁就算政府係開放咗呢，呢個停車場呢仲係唔夠用喎，咁樣咁睇睇有啲點樣嘅解決辦法啦。咁關於呢個嘅即係嗰個情況啦，咁我哋嘅景點啦，咁的確係即係需要係有更加多嘅呢啲設施嘅，但係呢啲咁樣嘅停車安排咧，係即係點樣可以更加之好啦，咁既方便我哋嘅遊客咧，亦都令到我哋周邊嘅市民咧可以係即係嗰個通行更加順暢咧，咁樣咁呢個亦都係更加希望我哋聽到大家嘅一個意見同埋建議嘅，咁我哋亦都係。喺呢個過程當中啦，亦都係即係希望係可以大家可以集思廣益啦，咁令到我哋呢一個順德嘅文旅市場可以做得更加好嘅同時咧，都可以解決到呢一個即係產生出嚟嘅一啲嘅副作用嘅問題嚇。咁究竟可以點樣更加好嘅解決咧？我哋希望大家咧亦都可以就翻我哋呢一位網友咧提出嘅呢個問題咧，可以係發表你嘅一個意見同埋建議嘅。熱線電話0757833983，節目期間會係繼續開通噶，歡迎大家咧直接打電話上，直接打电话上嚟啊，同我哋一齐去倾倾啦，去做一个嘅思想碰撞啦。咁当然啦，唔方便打电话嘅朋友，亦都系可以透过佛山家呢个 app 啦，或者系视频号图哥帮忙啦。除咗可以收听直播嘅同时啊，咁亦都系可以咧向我哋嘅上线单位啦，咁亦都系可以提出你嘅意见嘅，或者系啱先我哋听众啦，或者网友啦抛出嚟嘅一啲问题啦，大家亦都可以讲讲你嘅一个睇法系点样样噶。好啦，咁呢个时候我哋先开个报时下半声音，转头翻嚟继续节目。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901敬请各位对时。
0: 早晨八点，
3: 翻工有力水，做嘢够掂水，有红丽力酒，生活更搭水。
4: 顺德农商银行震撼推出顺盈科技贷，只要你是科技型、创新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最高可获2000万授信，快速审批，利率从优，重免抵押。顺盈科技贷为顺德科技型企业保驾护航，详情咨询顺德农商银行各营业部。
1: 901正点资讯，
0: 欢迎收听正点资讯。顺德区寻日召开房地产工作会议，披露多组市场运行数据。顺德多项房地产交易指标位居佛山全市第一。2025年，亦即系旧年，顺德一手同二手住宅嘅网签数量系30,264套，占佛山五区总量嘅35.45%。今年一到九月，一手同二手住宅网签量系23,065套，占全市嘅35.59%。其中二手楼成交一共系15,749套，同比上升8.23%。喺买楼嘅客群结构上边，临广州板块嘅外地买楼人士咧需求系突出噶，咁其中咧北滘外地购房客群占比系80%噶，咁陈村同埋容桂外地客群占比咧都去到73%，其余镇街外地客群占比咧大约系50%噶，外地客群置业需求持续释放。与此同时，保交楼工作已经全面收官，顺德纳入保交楼范围嘅29个项目，合计8,743套房屋，实现咗100%嘅交付，守住咗民生底线，夯实市场稳定基础。2026年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总决赛近日圆满落幕，顺德区一共轮选17支中职精英队伍，征战15个竞赛赛道。最终16支队伍斩获荣誉，交出咗1金8银7铜嘅亮眼答卷。其中湖宝星职业技术学校派出嘅2支参赛团队夺得咗智能装备应用赛道中职组金奖，同中华传统技艺赛道中职组嘅铜奖。喺轨道交通运输赛道中职一组入边，顺德区中等专业学校3位同学凭借过硬嘅专业技能同出色嘅团队协作，斩获咗银奖。在康复治疗和护理赛道中职组，李慧强职业技术学校康复技术竞赛队代表广东出征，摘得了银牌，这个也是这个赛道广东省取得的最好成绩。在财经赛道中职组，律流职业技术学校会计专业竞赛队夺得银奖。在餐饮赛道中职组，梁球居职业技术学校中餐烹饮竞赛队摘得银。